起看世界。周三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全新一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我们来共同迎接周三工作日，也是我们国庆小长假的最后一天。相信今天的各位情绪饱满高涨啊，因为结束今天的工作，我们就要开启我们的超长假期了。来听歌开启今天的主播带你去旅行。

终于要迎来我们的国庆小长假了。前两年的时候呢，我们因为中秋和国庆长假在一起，所以大家总会有一种亏了的感觉啊。但是今年不会了，今年我们这个终于可以好好的既享受了中秋假期啊，又即将迎来我们的国庆小长假。那相信很多朋友们已经安排好你的出行目的地，那这个假期如果出行的话，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同时呢带好保暖的衣物，因为从明天开始我们的国庆首日啊，就给咱们天宫啊，天宫就给咱们上了一课，最低温度只有12度，不能穿短袖过假期了。很多朋友们可能从今天晚上就开始出发了，所以一定要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带好秋装。要知道每年国庆假期的时候都会迎来几天的降温，我记得去年国庆假期的时候就预报啊，国庆前三日特别特别冷啊，也确实冷了这么几天，但是没有那么冷啊，但是基本上每年到国庆假期开始的时候都会冷，然后后边再温度有所回升。我国可能会遭遇下半年来最强的冷空气，预计从现在开始一直到10月1号，江南以及以北地区气温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的部分地区降温可以达到10度左右，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会大面积创立立秋以来的新低。所以大家接下来的国庆小长假该怎么穿已经知道了吧，但是这个气温起伏变化还是不小的，所以这个现在最科学的穿衣法则，最舒适的方法就是洋葱式穿衣法。哎，我们里边呢就是穿短袖，外边套一个这个外套啊，你可以拿平时穿薄外套再套个厚外套，热了咱们就脱，冷了咱们就穿，非常的方便。在这个中秋，在这个国庆小长假，很多朋友们选择外出旅行，也有一些朋友们会选择在家门口度过。那不管哪一种，在10月1号这一天，我们全省各地都会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我们淮阴文化体育公园在这个国庆假期开启音乐会，金秋迎华诞，欢歌送祖国，距离把爱唱给你听，济南淮阴文化体育公园国庆音乐会正式开唱还有一天的时间，就在明天晚上，这场露天草坪音乐会将用一首首脍炙人口的歌曲为全城市民献上一场沉浸式的国庆文化盛宴。据了解，本次音乐会集结了多位实力本土歌手，将轮番登台献唱，涵盖了流行金曲、热血摇滚、温柔民谣等等，逆战 New Boy、 起风了、如愿、我和我的祖国等30余首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将会陆续唱响。我们可以叫上爸妈啊，他们尤其是特别爱歌唱祖国，在这样的一个祖国的生日里面，我们一起做一件特别有仪式感的事情，来共同祝福祖国生日快乐。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你不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说唱歌手向你致敬。如今面对困难的你早已不再抱怨，你像个 rapper 一样勇敢面对各种考验。可照片就是照片，音乐就是音乐，那就按下删除键，让我们

你知道吗？人如果总是待在一个地方会变笨的，这个是科学研究发现的。澳大利亚西南威尔士大学研究发现，单一的环境和重复的生活甚至会直接影响大脑结构。换句话说，在一个环境里待太久，人就会变笨。比起待在有天花板的封闭室内，户外广阔的视野能够调节情绪，这是以外在收获应对能量丢失的一种方法。有空的时候要尽量多出去走一走，接触人事物。此外呢，动一动能够让气血跑起来，平时容易感到疲乏的人更应该如此。多去户外走一走，逐渐增加体力活动，比如说散步、踏青、慢跑、徒步等，不宜久躺久坐，以免陷入循环这种恶性循环，导致气血更加淤堵。有的人呢，运动过量就会导致气血不足。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我这段时间运动过量，我就会明显感觉到自己会比较累，那我就会休息。我们要注意去倾听自己身体的声音。其实当身体想要去活动的时候，也会在告诉你，就是它会让你厌倦，心情不好，不耐烦。那这个时候你走出去，去高处站一站，看一看啊，哪怕你只是走出家门去看一看绿色的树木，远眺一下，相信你的心情也会变得比之前更好。秋天本身就是一个适合出游的时节，天气干燥，降雨稀少，天高云淡，晴天比较多，然后呢温度适宜，所以这个时候出去玩成了很多人啊日常还有就是远途旅行的一个必备的计划。尤其是即将迎来的国庆小长假，如果你还没有规划好去哪玩，那今天我给大家规划了一个路线。9月28号，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在山东曲阜启幕了，将会一直持续到我们整个国庆假期。从1984年的孔子诞辰故里游起步，到如今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项融文化交流、旅游参访、经科贸合作等于一体的大型国际性文化盛典。2026年，走过40多个年头的孔子文化节在守正创新中持续迭代，又呈现出了新的气象。今年以人理天下和和大同为主题，今年重点呢是以走出去、融进去、读起来、留起来四个故事为主线，推出了运河一号首航、公祭四点后首次免费开放孔府孔庙等多项新变化，还推出了孔子文化庙会、大运河沿线城市民族器乐展演、中华经典诵读等，让儒家文化走出庙堂，融入市井烟火。游客可以在尼山胜境做一次孔子的学生，在孔子博物馆体验孔子密码任务式探究。所以呢，曾经以往你可能去过孔府孔庙，但这一次你来一定是感受新的不同。

0: 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1: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1: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1: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1: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4: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5: 体育1021。
6: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昨天名古屋亚运会田径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在女子链球决赛中，亚洲纪录保持者19岁的山东小将张家乐以78.27米的成绩夺得冠军，打破了由前辈张文秀保持的77.33米的亚运会纪录。亚运会男排小组赛第三轮，中国男排3-2战胜韩国，中国男排锁定小组第一，晋级八强。四分之一决赛，中国男排将会对阵泰国队。田径混合4×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锦峰、刘国仪、释君豪和陈玉杰组成的中国队以40.7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至此，中国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男女子及混合4×100米接力的全部3枚金牌。亚运会临近收官，中国代表团以143金、62银、49铜，共计254枚奖牌，断层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金牌数已经超过第二名的日本2倍。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7: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8: 赶第一班公交，
9: 赶最后一班地铁，
8: 赶岗，
9: 赶工，
8: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5: 主播带你去旅行，
8: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能够从丢火车乐队这首火车日记里面找到一丝丝关于摇滚的灵魂，不放弃，一直追逐，这应该成为我们人生的一种座右铭。我们常常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你的角色增加，而放弃了对于理想和生活的追求，得过且过，所以你会发现日子没有意思。但是我们要做一个有意思的人，让你的生活变得有意思起来，去做有意思的事情，去和有意思的人去接触，去思考一些能够让自己变得有意思的方式，比如说旅行，比如说放松，比如说在这个秋天我们吃一顿美食。这个秋天呢，你要吃一点酸的，少吃甜的啊，因为很多朋友们可能这个在接下来的国庆小长假里面会带着家人和宝贝一起去采摘，我们尽量去摘大泽山的葡萄，哎，酸酸的，烟台的苹果，莱阳的梨啊。澳大利亚这个新南威尔士研究发现，老待在一个地方人会变笨，所以我们要放弃长此以往的单一环境。这个假期到来，远的近的你都出去走一走。然后秋天呢，劝你吃一点酸性的食物。专家认为呢，秋季气候由湿转燥，人体内的津液会逐渐减少，酸性食物可以帮助收敛津液，起到润肺清燥的作用。从营养上看，很多酸味食物富含维 C 等抗氧化物质，比如说石榴、柚子、番茄、猕猴桃等，有助于调节身体的机能，增强免疫力，缓解秋燥伤肺导致的干咳、咽干等症状。还有药食同源的酸性食材，比如说山楂、乌梅、枇杷等等。大自然非常神奇，什么样的季节吃什么样的食物都给你准备好了。你比如说大泽山的葡萄，在这个季节它就熟了啊，我已经吃了一个多月了啊，从这个秋天之前就开始吃。然后呢会吃这个梨，哎，白色的食物也会润燥。然后吃苹果，假期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去亲手去采摘，吃到新鲜的自己亲手采摘的果实，这种感觉我觉得是不一样的。那再来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孔子文化节在今年将会继续举办，一直持续到10月7号。所以这个国庆小长假，你可以拿出几天的时间来走一走看一看。今年呢，是以人理天下和和大同为主题，重点以走出去、融进去、读起来、留起来，有很多的创新变化啊。你比如说我们游客可以在尼山圣境做一次孔子的学生，在孔子博物馆体验孔子密码任务式探究。功绩大典丙午年的功绩孔子大典是由200名大学生齐声诵读来收尾，并在佳绩结束之后首次免费向公众开放孔庙、孔府世界文化遗产区域。运河一号首航推出了8条内河游航线路产品，将孔子文脉从陆地延伸至水上，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齐鲁文化魅力。同时呢，把孔子游历足迹转化为国际研学品牌，推动海外游客从知道孔子走向理解中华文化，还打造了18条特色研学线路，运用 AI、AR 等技术推出了孔子密码等60多项新场景、新业态。这么多新鲜的，我觉得这个假期不得不来了。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刚刚这首甜甜的歌曲来自金南岭，超级喜欢你。这么多年也是我对大家的一种内心的表白，在电波的那头，我们互相彼此看不到，我们只用声音来陪伴。也是因为彼此的喜欢，所以我们一直都在。周三的早上，这是我们小长假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相信今天大家都已经是情绪高涨的，因为今天工作完了，我们就可以开启我们这个国庆小长假了哈。在这个国庆假期，大家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因为一股冷空气呢开始影响我国北方多地，我们可能会遭遇到下半年来最强的冷空气入侵。还记得去年的国庆假期吗？去年在国庆假期到来之前的一周啊，就有多方预告说国庆假期的第一天是最冷的时候啊，据说一下可以降到零度左右。然后好在这个温度没有那么低，但是也很冷，然后前三天都是最冷的，然后开始回升。今年呢依然是国庆首日的最低温度，目前预报仅仅只有12度，我们不能穿短袖过假期了。所以大家呢随时关注天气变化，现在你就开始养成这个洋葱式穿衣法则的习惯啊，我们内里可以穿短袖，外边搭一个薄的外套，然后呢如果你要去更北的地方，你要再搭一件厚外套，热了咱们就脱下来，冷了咱们就再穿上，好不好？然后呢江南及其以北地区的气温会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以达到10度左右，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的气温将会大面积创立立秋以来的新低。所以呢在这样一个游玩的时节，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的啊，做好保暖工作，我们开开心心的健健康康的去，平平安安的回来。因为在变天的时候特别容易感冒，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季节出去游玩的时候饮食不规律，禁止啊少量这个大吃大喝，我们多吃一些这个滋阴润燥的食物啊，按照日常的这个饮食量来进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也是我在主播带你去旅行节目当中最后一期节目，要和大家分享一则消息。尊敬的广大听众朋友，社会各界人士，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精简精办频率频道的部署要求，主动顺应媒体融合发展趋势，进一步优化广播电视频率频道资源配置，提升体育宣传服务整体效能，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深入研究论证并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决定停播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2026年10月1号0时起，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式停止节目播出，停止信号传输。体育休闲广播停播后，原承担的体育宣传各项职能将整合至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及所属各项新媒体账号、闪电新闻客户端等多平台。优质内容升级以后，线上线下多元形态持续呈现，进一步优化节目内容和服务质量。欢迎广大听众朋友们关注支持体育休闲频道节目、主持人及服务。频率停播涉及的各项事务，本台将依法依规妥善处理，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们多年来对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的关心、支持和厚爱，我们将以此为契机，加快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深化媒体融合发展，不断提升在新媒体阵地体育宣传服务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努力为广大受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节目和服务。今天晚上的10点到24点，体育休闲广播将播出特别直播节目，长期以来和各位听友相伴的主持人将在电波中和大家见面，欢迎大家到时收听。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么多个日日夜夜的早间能够和我一起来出发，陪伴了各位很多年的早高峰的路上。主播带你去旅行这档节目停播了，但是我知道你的旅行之路不会停止，我不会说告别，也不会说再见，我只会说山高路远，我们顶峰相见。祝各位幸福快乐。

0: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上午好，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资讯。昨天名古屋亚运会田径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在女子链球决赛中，亚洲纪录保持者19岁的山东小将张家乐以78.27米的成绩夺得冠军，打破了由前辈张文秀保持的77.33米的亚运会纪录。亚运会男排小组赛第三轮，中国男排3-2战胜韩国，中国男排锁定小组第一，晋级八强。四分之一决赛，中国男排将对阵泰国队。田径混合4×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锦峰、刘国仪、施君豪和陈玉杰组成的中国队以40.7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至此，中国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男女子及混合4×100米接力的全部3枚金牌。亚运会临近收官，中国代表团以143金、62银、49铜，共计254枚奖牌，断层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金牌数已经超过第二名日本的2倍。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3: 气象1021。
2: 今天白天到夜间，鲁中、鲁南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夜间的最低温度，菏泽、枣庄和沿海地区在14度左右，其他地区在11度左右。最高气温，枣庄、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在25度左右，鲁中山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2度左右。济南市18到29度，青岛20到25度，淄博17到30度，德州16到29度，潍坊18到28度，济宁17到25度，临沂17到27度。菏泽19到27度，聊城19到28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限。
1: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总有老的那天，这点确定无疑，因为只要活着，最终一定会变老，但没生病之前，一般人不会想自己老了的时候是啥样。我说的老，是指丧失活力，不能行动，思维迟缓，或者大脑萎缩，这种老，这才是真正的老人。真正的老人是需要别人照顾才能活着的人，不能自理的叫老人，能自理但岁数太大叫老年人。区分是多了一个年字，年就是年龄，年龄可以大，但只要思想活跃，身体好就不算老。就像我是将近90岁的人，但是我仍然能够坐在这儿给大家讲课。你觉得我老吗？我是老年人，但是我不老。我到这儿来，我每天都是自己来的，不用单位接，他们要给我配车配司机，我说不用，浪费国家资源，还怪麻烦人的。我自己有电动车，每天骑着电动三轮到哪儿都方便，还环保。所以老是相对的，是通过自己努力能克服的。我总提我老父亲，他老人家是我的榜样，一辈子活了106岁，无疾而终，寿终正寝，坐着走的。对于我父亲而言，真正意义的衰老就只有3天，那3天就不爱动了，很反常。老父亲一直坐在榻榻米上，我们家住4合院的时候有炕，老父亲在炕上住了一辈子，习惯了。后来搬新楼，我特意给父亲打了一个榻榻米，跟炕是一样的，能发热，下边水暖，用电暖的怕他上火。他平时睡觉就在上边睡，不睡床。到了生命最后几天，我父亲好像早有预兆，打电话把我们哥仨都找回来了。我大哥二哥在天津，我在北京，我回来的早，就陪我父亲唠嗑。那几天他不爱动，也不咋吃饭，喝水也都很少，但是思维很清晰，爱说以前的事，以前关于我们家从外地搬到北京的事儿，还有我爹和我娘过日子的事儿，我们哥兄弟小的时候的事儿，他都记得门清啊，一桩桩一件件，就像过电影似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一件不落，都回忆了一遍。到了3天晌午1点来钟的时候，他突然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掏出来一个串铃，串铃是中医专用的响器，旧时的老北京郎中们都在街道上行走， 边走边摇这个串铃，人们听到铃声就知道看病先生来了。这个串铃是我家祖上传下来的，又叫药铃的，还叫虎蛏子。父亲拿出来以后，在手里把玩了一会儿，对我说：“三儿，这个铃打用了一辈子，以后留给你吧，但啥时候都不要卖掉，往下传。老父亲在北平不让我们喊他达，可是老人家跟我们说话都是称呼自己是达。我听了心头一紧，突然感到老父亲有一些不一样。我知道我最怕的一件事终于要发生了。就在那天下午，我父亲离开了我们。老人临走时没遭罪，一辈子就过三天让人伺候的日子，算是让儿孙们尽孝了，没留遗憾。所以我说，人有没有福气，就看老了以后遭没遭罪。有福气的人遭罪的时间很短，或者干脆没有。遭罪的人都什么样呢？我退休之后到下边做过巡诊，到老人院给人看病，我原单位也挺支持我，需要人手时说一声，单位就派一帮年轻人跟我去当志愿者，没有工资的。就在老人院里，我看到了令人心颤的一幕。看病时，因为是老人嘛，不能像年轻人一样排着队一个一个的按顺序进来，都是进来一波看一波，一波五六个人围着桌子坐着，坐下来以后，这几个老人就像小孩一样围坐在桌子面前，很乖呀。每个人的表情完全是一副天真的孩子相。去的志愿者，我没让他们穿白大褂，我也不穿，因为留在老人院里的老人都生过病，有很多人在医院里治疗无望，放弃了，才来到老人院。他们看医生烦，看护士也烦，看见有人穿着白大褂更烦，所以我们穿普通的衣服，他们更容易接受。看病同时，我也观察他们，他们看到志愿者时都是一样的反应，先是惊讶片刻，毕竟不认识啊，紧接着就渴望交流。老人就是这样，管认识不认识呢，有人陪着就行，不都是这种想法吗？而我带去这些年轻志愿者，对待老人就像哄孩子似的，做着小孩子们玩的游戏，尽力让他们开心。老人对游戏的反应虽然真诚，但不如孩子们灵活，让人看了五味杂陈。这就是老啊。有的人60岁就老得不行，脑袋不记事儿了。他虽然最后能活到70岁、80岁，但是这10来年过得不通透，给我感觉就是憋着劲儿活着，脑袋也不好使，四肢也不灵便，就这么糊里糊涂的，看着就让人可怜。他们也未必疼，未必痒，但是我瞧着他们就心里不舒服。都是上了年岁的人，我心疼他们。 人要怕变成老人，就得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变老的。女七七，男八八，女人过七七四十九岁，男人过八八六十四岁，人就开始快速衰老。在之前，你的雌激素、雄性激素还能供

0: 本不关心你的死活，基因只关心它的好坏。我们的基因根本不是为了让我们活下去，我们的基因是为了让我们的基因活下去。所以你衰老以后失去了生育能力，连你的基因都不要你了，你就是一个被基因抛弃的载体，一个工具。这个工具用上几十年，基因就会把你抛弃，上你儿子、上你孙子那边去了，然后孙子可以再生儿子，儿子再生孙子，就这么一代一代的基因传承下来了。这个理论也挺有趣的。这个理论认为，人失去生育能力以后，就会快速走向死亡。但是，这可不是我的理论，是英国一个科学家叫道金斯，他研究的课题。他还写了一本书，叫《自私的基因》，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科学家的研究我们普通人没法评价，你说到底是对还是错？对和错现在都没证实呢。但是在我看来，至少不全对。如果按照他的说法，女人衰老快，50岁左右就绝经，就不能生孩子了；男人60多还能生。但是为啥女人的寿命普遍比男人长呢？这一点用她的基因理论就解释不清。所以我们要中立地看待每一件事儿，任何人说过的任何话，信一半，怀疑一半。因为世上无完人，但是通过道金斯的研究，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人从什么时候才真正衰老呢？从失去生育能力开始。很多老人都有过经历，女同志从49岁开始，男同志60出头，身体素质是断崖式的下降，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各个方面都不行了。导致衰老的原因兴许是基因决定的，但也不确定。基因是西方医学的概念，中医里头没这个词儿。中医有本源，固本复原，本源就是你天生的身体本来就具备的一些能力。本源不是一个东西，本源是一堆东西。为什么说一堆东西呢？因为人活着是一件很复杂的事儿，绝对不是靠某一种东西就能支撑起来的。即使靠一种东西支起来了，那也绝对支撑不了太长时间。举个例子吧，以前在古代，中医分了很多门派，有伤寒派、温病派、攻邪派、脾胃派、滋阴派、火神派，哪个派别都能讲出自己的道理来，他们的道理都是对的，都能站住脚。但是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每个派别都是在它刚兴起的时候最厉害，发展着发展着逐渐就走下坡路了。很奇怪，这是为什么呢？就拿滋阴派来说，滋阴派认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温馨提示，
1: 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之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所以滋阴派擅长用降火药，泽泻、茯苓、山茱萸、牛膝、天门冬都是这些，目的是把上浮的阳气降下来，同时还有补血的作用。滋阴派为什么能在元朝末年盛极一时呢？因为元朝末年社会动荡，元朝正跟明朝打仗啊，兵荒马乱的，人均寿命不到30岁，搁现在讲都是年轻人，都是孩子们啊，小孩们哪有阳气不旺的？所以朱丹溪说，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在那个时候是对的，因为那个时候得病的人年龄偏小，年轻，肯定阳气盛，再加上战乱吃不饱饭，肯定阴不足，所以补血在当时非常有用，但搁现在就不行了。现在血基本不缺，除非大手术患者，普通人根本不缺血，可能会缺气，因为现在老年人多，老年人都气不足，而血呢，现在不缺吃，不少穿，血都多了，这个血在身体里也不动，变成一潭死水，最后都臭了，变质了，出现各种血栓和动脉硬化的东西。现在单纯补血根本发挥不出作用，现在这个时代就根本不是单一补一种东西就能实现健康的时代了。您不信您就是。有人说气好，那就可劲儿补气吧，那也不行，光补气的药吃上前两天好使，但是从第三天开始可能就不好使了。根本原因是什么？人活到65岁以后一定要均衡，一定是身体缺啥来啥，缺气补气，缺血补血，缺营养补营养，五脏功能不行就修五脏，缺啥来啥。现在的病很多，种类很多，所以治疗起来一定是多面手，治疗多种疾病要靠不同的能量去化解，治疗同一种疾病要从不同的角度去治。那么身体里究竟缺啥，我们怎么辨识它，让身体自己去选，它有这个本领，病一定是自己给自己治好的，绝对不是单一补任何一种东西补好的。所以要想治病，最紧要的是把身体状态调理好，让它回归原有的状态，状态回来了，重新拥有一个50岁的身体，40岁的身体，你还用犯愁病的事儿吗？你可能会犯愁，突然间生出了一个孩子来，你该咋养活呀？我有一个老朋友，就是他是个画家，82岁出生了一个儿子，你说这是可喜的事儿还是可愁的事儿呢？可能喜胜于忧，对吧？所以这个世界是有无限种可能性的，只要方法正确，再加上自己努力。这是今天提到了老的话题和病的话题。其实人生有四苦呢，最常见的四苦，除 除了老和病，还有生和死。有人很纳闷，生为什么是四苦之一？生有什么痛苦的？生之苦就跟破茧成蝶是一个道理。人要出生的时候，一个六斤八斤重的婴儿，通过狭窄的生门不是那么容易的。这种感觉，如果婴儿有记忆的话，一定是痛不欲生。为什么人一落生就哭呢？他不乐意来，来的过程太痛苦了。但话又说回来，来都来了，一定要好好活，有价值的活着，有尊严的活着。人这一生不容易，很不简单，所以在这个有限的生命里有空闲，你就高高兴兴的，别较真儿，较真儿也害自己。你看那些大脑萎缩的人，很早就得老年痴呆的人，都是爱较真儿的，而且都是聪明人，傻呵呵知足常乐的人，很少得大脑萎缩，或者说很晚才大脑萎缩。因为什么？物极必衰。这个人就是这样，像涮羊肉那块炭，一半黑时还有骨，十分红处变成灰，红透了就烧成灰了。这就是人生，你要是聪明过头了。我之前治过一个患者，他是大学教授，哈尔滨一个大学的教授，当了一辈子老师，精明一辈子，也较真一辈子，结果怎么样呢？才60多岁就查出来有大脑萎缩。这个大脑萎缩是怎么查出来的呢？原因是他摔了一跤，冬天的时候路滑，不小心摔了一跤。这一跤不仅把他的髋骨摔骨折了，同时他还出现了很严重的脑震荡，摔的时候整个人就晕过去了。幸亏是在学校里摔的，学校里人多呀，发现他摔倒以后就扶住了，实际上他脑袋没磕到哪儿，很及时的送到了医院。但是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不仅有骨折，还有脑震荡，这就很奇怪了。摔倒的时候周围人都看见了，说他没摔到脑袋，就做了个屁墩儿。正常人如果做了个屁墩儿，是不会脑震荡的。但是他情况特殊，他有大脑萎缩。大脑萎缩的人，大脑和颅骨之间是有空隙的。一般人摔一跤没事儿，因为你的大脑没有受到震动。但是由于他的大脑和颅骨有空隙，这个空隙还不小，所以他只要摔一下，就能引起严重的脑震荡。医生也断定了，这个病人早就有脑萎缩，所以就问他妻子，说之前这位教授有没有啥异常啊？妻子被问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丈夫之前很早就有症状了。妻子说，她丈夫之前经常叫错了名字，总管妻子叫春兰，春兰是他家姑娘的名字。妻子以为丈夫工作累的，另外也可能是想孩子了，所以才叫错了，他没当回事儿。还有一件事儿挺奇怪的，她丈夫行为有点怪，总往家揣粉笔，一回揣的也不多， 两三根儿，三四根儿，反正总在他上衣的兜里翻出来有粉笔，应该从学校拿的。家里也没有黑板，妻子也不知道他揣这个粉笔是为了什么，问他，他也说不清楚，就说顺手拿的，也不知道拿这个粉笔干啥用，也想不起来什么时候拿的了。那一时刻为什么拿这个粉笔，说明他的大脑有的时候是放空的，托管了，不知道自己在干啥，但是他还能讲课，这个就挺奇怪的吧。反正有这个习惯已经两三个月了，妻子每次给他洗衣服的时候发现有就扔掉，就没太当回事儿。虽然早就出现了大脑萎缩，但是家人和自己都没注意，然后又因为他骨折只能卧床，所以家属在照顾这个病人时很痛苦，床单被罩总得洗，也是心疼他，也是希望他早点好，没有什么特效的药，就寻思调理调理身体，让他早点站起来就行。正常来说，这么大岁数的人骨折以后，尤其髋骨骨折，没有一年时间恢复不过来，65岁以上的人骨折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儿。60%以上的老人都是因为摔了一跤离世了，摔倒以后骨折长时间不好，最后血管也出问题。正常来说，这次意外对他的打击很大，因为要养病，单位那边提前办病退了，在家呢又给家里人带来众多麻烦，本来是意气风发的一个人，现在里外都不顺心，搁谁谁也受不了，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病人心情是很抑郁的，也不爱吱声，很散漫，就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别人干啥好像都跟自己无关。但突然有一天，他有个小孙女正常在家做作业，小孩子嘛总是一惊一乍的，他写着写着就突然喊他妈说，妈你快来，好像挺着急的样子，但是他妈正在厨房做饭呢，锅碗瓢盆叮当的响，再加上抽油烟机也开着没听着，但是孩子他爷爷一下就听着了，爷爷急忙起身赶紧去问，怎么了孙女，怎么了？孙女反应快，一下就愣住了，这是啥呢？恢复本源，治病不是一日之功，但你要是细心的人，你会发现总有那么一天，那一天是你身体康复的里程碑式的一天，那一天你会突然间感觉自己有劲儿了，心情也好了，心里也敞亮了，就像有个门突然间敞开了似的，一下子阳光射进来了，原来在后背上或者心口窝上的大石头一下就被人搬走了，消失不见了。反正每个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但是相同点一定是很舒服很舒畅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身体的本源在回归，就是生命力在回归，都有这种感觉。感觉上的东西用语言 描述起来很空洞，很乏味，但实际感受比语言表达的还要好十倍、百倍、千倍、万倍。所以别的人说啥没用，自己去体会吧。希望与疾病打交道的老同志们能够亲身体会到这种感受，也希望大家尽快好病。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360行，行行都有状元和精英，不管是做老师的，做学问的，各行各业，5行8作，哪一行当都有深奥的内在因素，包括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世界上的动物。他们虽然不会和我们用语言交流，不会和我们一同吃喝拉撒，但是呢，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的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而且有些动物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啊。我说这个大家还别不爱听，有的会说小猫小狗小鸡小鸭小鹅，我跟它能学啥呀？您错了，能学到很多东西。蜻蜓大家都知道吧，春天夏天秋天一群一群的在天空中飞舞，细长的身子，双翅膀，虽然翅膀跟纸一样的薄透明的，但是您看蜻蜓，它的本事可大着呢，它能飞舞，可以急转弯，可以急刹车，可以在空中悬停，飞着飞着停在那里了。这个我们人类虽然很厉害，可我们做不到。一来我们没有翅膀，没法飞起来；二来我们即便有翅膀，也没办法在空中悬停，我们做不到。后来就有研究飞机的人，按照蜻蜓的悬停道理，研究出来了直升飞机，还有呢那种垂直起降的飞机，战斗机都成功了。这是我们跟着动物学习的好结果呀。您看，一些国家有了直升机，哪里发生火灾了，发生水灾了，去救人，人没办法过去，船也过不去，汽车也过不去，怎么办呢？用直升飞机飞过去，悬空停在那儿，放下软梯子把人救上来，这就是造福人类啊。有啥比生命更重要的？命最值钱，有生命才有一切，命都没了，啥都是空的。所以说救人一命的福报是最大的。所以大家想没想过，医生这个职业真的是最好的职业。如果能把医术学精进了，学到触类旁通，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多治好几个病人，多救几条命，是可以增福增寿的。医生的寿命都很长，尤其是学中医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80岁了。学中医不光本人受益，家里人都跟着沾光，学医多好啊。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入这行的越来越少了，我在学校里也任职，我太了解现在的行情了。现在的孩子考大学报考医学院校的越来越少，我们学校还好点，属于985，全国的优秀学生都来，而普通的本科，他们的中药系医学系的人才真的很少。西医还好，中医连招生的名额都招不满，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 信呢很重要。你看，学中医为啥要学5年，而其他的学科只需要4年，就是多给你一点沉淀的时间，让学生们杀下心来往这里边悟。学医学到境界不容易，但是一旦钻研进去，学有所成，他对人民的贡献是非常大的。谁的生活都离不开医生。我认识一位同行，在吉林省下边的一个偏远乡村当了一辈子医生，他姓冯，当地的村民都管他叫冯先生，很尊敬他。冯先生念过省医科大学的专科，早年在县医院当大夫，70年代末县里派人支援老区，冯先生被抽调其中。来之前，县医院的领导找冯先生谈话，说小冯，当时他才20岁出头，领导说把你下到乡级医院可不可以。冯先生说行，我不管到哪儿，只要能治病就行。冯先生在当时来说，虽然只有专科毕业，但是在70年代他算高材生，他被下到乡里，领导怕他有想法，但是冯先生不在乎这些，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到了乡医院，见到院长以后，冯先生就着急，要求院长给他分配工作。院长说不急，等吃完晚饭再谈工作。院长心里的想法一时之间也说不出口，所以就先安排冯先生在医院机关的食堂吃晚饭。院长破例让炊事员炖了一只老母鸡，喝的是当地产的纯粮酒，几杯酒下肚子，乡医院的院长叹口气说，咱们乡下边有一个村子叫北岗子村，近1000口人的北岗子村，自从老村医去世后半年多了没医生，村民们缺医少药的情况让人心焦。血气方刚的冯先生听得真切，那股冲劲儿借着酒劲儿就上来了，一口唾沫一口钉钉请求道，那我就去北岗子村吧。乡医院的院长乐了，这个请求正合他心意，毕竟北岗子村太穷了，乡里的老人没人愿意去，冯先生来了解决了大难题。北岗子村的村民听说县里派来了医生，犹如久旱的庄稼赶上了下雨，大家纷纷拥向村头去迎接冯大夫。等把人接到后，大伙都愣住了，没想到来的医生这么年轻，有文化还有手艺，谁愿意待在这个穷地方？乡亲们心里没谱，犯嘀咕，咱们北岗子村能留住这个细皮嫩肉的小先生吗？越是心里没底，越不能怠慢。北岗子的村支书连夜带人把支部的办公用房都腾了出来，做了村里唯一的卫生室。从那以后，冯先生就成了全科医生，头疼脑热发烧的，腹胀腹痛拉肚子的，皮肤过敏起疙瘩的，打破头碰破脸割破手的，随时会来找他看。从那以后，冯先生就没了固定的工作时间，这边正吃饭，那边病人找上门了，冯先生把饭碗一放就着手诊治起来。 半夜睡得正香，外面的门被雷的山响，来人急火火的叫冯先生给乡亲看病。冯先生一咕噜爬起来，背起暗红色的药箱就走。等到把病人安顿下回到住处时，天都亮了。村民们跟我学，有一次北岗子村有一个小男孩连日高烧不退，冯先生弯腰为他做检查时，冷不防被哭闹不止的孩子吐了一身，闹得孩子爹妈非常尴尬，一边训孩子一边跟冯先生道歉。冯先生却像没事人似的找块布擦了擦后，又继续坐堂开药方子。日子久了，村里人就议论冯先生性子真好，从来就没见过他跟谁发过脾气。村民们还说冯先生不光脾气好，医术也高。有一年冬天下大暴雪封路了，村子里有个人做买卖亏得血本无归，自认为走投无路，喝农药寻了短见，家人发现送医时已经奄奄一息了，值班医生不接收，就劝他家人转送县院，外边大雪封门，送到县里指不定得多长时间，家人哭爹喊娘的跪地求救。这时候冯先生闻讯赶来，脚都没站稳，上气不接下气的指挥着家人说，快将人抬进屋，救命要紧。值班医生拽拽冯先生的袖子偷着跟他说，你可要三思啊，若是人救不过来被赖上可就麻烦了。一向不爱生气的冯先生发怒了，人命关天，顾不了那么多，有事我担着。后来他硬是靠给病人灌肥皂水，把昏迷不醒的病人给救回来了。多年过去，这样的事儿乡亲们也记不清有多少回了。冯先生的口碑从村里传到了乡里，从乡里传到了县里，全县的人都爱找冯先生看病，几乎每天他的案桌前都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面对孩子哭婆娘叫搅成一锅粥的乱象，冯先生依然面带微笑，心平气和地给大家接诊治疗。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冯先生也有短板，也有不太擅长治的病，比如慢性的。生病的人岁数比较大的时候，他治疗起来就没有那么得心应手，不是因为医术不精，而是在当时在慢病领域确实没有特别好的药，才刚刚开始有苗头，所以只在个别的地区，像北京和天津一定有，但是吉林就没有。我和冯先生，我们两个人是在送医下乡的时候认识的，2000年左右正在实行送医下乡，北京市各个三甲级医院对医疗水平相对滞后的地区有帮扶义务。2003年，当时我们负责的就是吉林省，吉林省那么大，我们不可能瞎转，所以就需要他们当地提申请，哪块说需要我们，我们马上就过去。写申请的人一般都是当地的医生，只有他们最了解当地的情况。申请写完后送到县级医院，往上一报，我们就一个一个的帮助落实。这个时候冯先生就在很认真地写书面申请，他把平时治疗时遇到的困难都写上了，写得特别多，非常详尽。看到以后，我就决定我们组送医下乡的第一站就到他那去。到了北岗子村以后，冯先生领着我们去给他事先统计好的那些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患者。第一个是老阳关，老阳关是赶羊放羊的，放了一辈子，70岁的时候整天的茶饭不思，唉声叹气的，羊也不放了，怕生人，熟人也不愿意唠嗑，心慌，莫名其妙的总心里发怵。老阳关的家人本打算带他上医院看病，他死活不肯，冯先生也拿他这个病没辙，于是带着我们登门给他看看。老阳关最开始蹲在自己门口，看我们来了一大帮人，一溜烟躲进内屋，关紧门窗，在他家人的帮助下，好不容易进了他的屋子。屋子里乱糟糟的，脏极了，这老头大小便都在屋子里头，看来是病得不轻。我跟他聊了一会儿天，但是我一句治病的事都没说。我说我小时候也放过羊，我还跟他说我放羊时的倒霉事儿。说到羊，老羊倌脸上有光了，话也多起来。我俩越聊越投机，我说你尝尝这个东西好不好喝。他尝了一口，吧嗒吧嗒嘴儿，说真挺好喝的。我说你喝吧，我送给你了。他还挺高兴。我出门之前嘱咐他家人让他们看住了，他就明白事了，愿意出去走走，不乌拉乌尿了。去年这老爷子刚去世，活了90多岁，干净利索，没遭啥罪走的，很不容易啊。另外一个患者，没有人比他更冤枉了，他是拔牙导致。我给他治病的那年，再往前数3年，这个患者因为牙疼去乡里的小诊所去拔牙， 拔完牙以后就开始发烧，出了口腔诊所就到当地的医院治高烧，打抗生素，验血验出来的结果是口腔里的一种链球菌导致了发烧，是拔牙不卫生造成的。第一次发烧打了一周吊瓶，烧才退下去，但是从此以后发烧这个毛病隔三差五就出来一回，这都成了疑难杂症了，到谁那都没治好。拔牙的第二年他又查出来有心脏病，确切点说叫感染性心内膜炎，也是拔牙以后那个菌造成的。所以也给大伙提一个醒，拔牙的话一定要到正规的口腔医院去拔，口腔内有很多细菌，平时一点危害没有，顶多就是弄个溃疡出来，但是咱们拔牙的时候这些细菌就会进入血液，导致血源性感染，感染以后就通过血管进到心脏，侵犯咱们的心脏瓣膜，心脏瓣膜受伤以后就会形成血栓，这血栓早晚会脱落，由于脑血管是最细的，所以走到那一下就卡住了。这种情况用别的办法也能治，也能维持，回归本源是把血管的状态回归了，弹性恢复了，它抗堵的能力就强，得脑中风的概率就低。但是脑血管病不会像抑郁症、心态焦虑这种病，只要对症很快就能好，它是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会逐渐的缓解的。所以这个脑梗患者冯先生看到像捡到宝一样，他也成为铁杆粉丝，遇到难治的病就跟人介绍，他是个热心肠，也是实在人。有人说冯先生这辈子就吃了心眼实的亏，如果当初不下来，早就在县医院成专家了，贺许弄个局长院长当。但是冯先生却说，大夫天生就是治病救人，专家不专家就那么回事儿。再说也不是每个专家都能当局长院长，就是当了局长院长也不见得老来会有咱们这副身板。冯先生最羡慕的人是我，我比他大17岁，快90了，却能行动自如，还能坐诊看病。他说等他到我这个年纪，身体像我一样，他就满足了。我说你一定会的，应该比我更好，因为社会在进步，科技在发展，越来越普及了，越来越平民化，将来一定会更好的。好了，就说这吧。
1: 温馨提示，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听惯了警铃声。
1: 人类们，我们香港电台。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6: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咚咚当，嘿嘿当，咚咚当，嘿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3: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总有老的那天，这点确定无疑，因为只要活着，最终一定会变老，但没生病之前，一般人不会想自己老了的时候是啥样。我说的老，是指丧失活力，不能行动，思维迟缓，或者大脑萎缩，这种老，这才是真正的老人。真正的老人是需要别人照顾才能活着的人，不能自理的叫老人，能自理但岁数太大叫老年人。区分是多了一个年字，年就是年龄，年龄可以大，但只要思想活跃，身体好就不算老。就像我是将近90岁的人，但是我仍然能够坐在这儿给大家讲课。你觉得我老吗？我是老年人，但是我不老。我到这儿来，我每天都是自己来的，不用单位接，他们要给我配车配司机，我说不用，浪费国家资源，还怪麻烦人的。我自己有电动车，每天骑着电动三轮到哪儿都方便，还环保。所以老是相对的，是通过自己努力能克服的。我总提我老父亲，他老人家是我的榜样，一辈子活了106岁，无疾而终，寿终正寝，坐着走的。对于我父亲而言，真正意义的衰老就只有3天，那3天就不爱动了，很反常。老父亲一直坐在榻榻米上，我们家住4合院的时候有炕，老父亲在炕上住了一辈子，习惯了。后来搬新楼，我特意给父亲打了一个榻榻米，跟炕是一样的，能发热，下边水暖，用电暖的怕他上火。他平时睡觉就在上边睡，不睡床。到了生命最后几天，我父亲好像早有预兆，打电话把我们哥仨都找回来了。我大哥二哥在天津，我在北京，我回来的早，就陪我父亲唠嗑。那几天他不爱动，也不咋吃饭，喝水也都很少，但是思维很清晰，爱说以前的事，以前关于我们家从外地搬到北京的事儿，还有我爹和我娘过日子的事儿，我们哥兄弟小的时候的事儿，他都记得门清啊，一桩桩一件件，就像过电影似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一件不落，都回忆了一遍。到了3天晌午1点来钟的时候，他突然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掏出来一个串铃， 串铃是中医专用的响器，旧时的老北京郎中们都在街道上行走，边走边摇这个串铃，人们听到铃声就知道看病先生来了。这个串铃是我家祖上传下来的，又叫药铃的，还叫虎蛏子。父亲拿出来以后在手里把玩了一会儿，对我说，三儿，这个铃打用了一辈子，以后留给你吧，但啥时候都不要卖掉，往下传。老父亲在北平不让我们喊他达，可是老人家跟我们说话都是称呼自己是达。我听了心头一紧，突然感到老父亲有一些不一样。我知道我最怕的一件事终于要发生了。就在那天下午，我父亲离开了我们。老人临走时没遭罪，一辈子就过三天让人伺候的日子，算是让儿孙们尽孝了，没留遗憾。所以我说，人有没有福气就看老了以后遭没遭罪，有福气的人遭罪的时间很短，或者干脆没有。遭罪的人都什么样呢？我退休之后到下边做过巡诊，到老人院给人看病，我原单位也挺支持我，需要人手时说一声，单位就派一帮年轻人跟我去当志愿者，没有工资的。就在老人院里，我看到了令人心颤的一幕。看病时，因为是老人嘛，不能像年轻人一样排着队一个一个的按顺序进来，都是进来一波看一波，一波五六个人围着桌子坐着，坐下来以后，这几个老人就像小孩一样围坐在桌子面前，很乖呀，每个人的表情完全是一副天真的孩子相。去的志愿者，我没让他们穿白大褂，我也不穿，因为留在老人院里的老人都生过病，有很多人在医院里治疗无望，放弃了，才来到老人院。他们看医生烦，看护士也烦，看见有人穿着白大褂更烦，所以我们穿普通的衣服，他们更容易接受。看病同时，我也观察他们，他们看到志愿者时都是一样的反应，先是惊讶片刻，毕竟不认识啊，紧接着就渴望交流。老人就是这样，管认识不认识呢，有人陪着就行，不都是这种想法吗？而我带去这些年轻志愿者，对待老人就像哄孩子似的，做着小孩子们玩的游戏，尽力让他们开心。老人对游戏的反应虽然真诚，但不如孩子们灵活，让人看了五味杂陈。这就是老啊。有的人60岁就老得不行，脑袋不记事儿了。他虽然最后能活到70岁、80岁，但是这10来年过得不通透，给我感觉就是憋着劲儿活着，脑袋也不好使，四肢也不灵便，就这么糊里糊涂的，看着就让人可怜。他们也未必疼，未必痒， 但是我瞧着他们就心里不舒服，都是上了年岁的人，我心疼他们。人要怕变成老人，就得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变老的。女七七，男八八，女人过七七四十九岁，男人过八八六十四岁，人就开始快速衰老。在之前，你的雌激素、雄性激素还能供上你，让人很有活力。但是自从人丧失了生殖能力以后，就会快速走向衰老，抗病能力也不行了，身体素质也差，头发也花白，脸皮也耷拉了，脖子也出褶子，老年斑也陆续的出来了。有一些科学家认为，这个是基因在作怪，基因在利用人类，根本不关心你的死活，基因只关心它的好坏。我们的基因根本不是为了让我们活下去，我们的基因是为了让我们的基因活下去。所以你衰老以后失去了生育能力，连你的基因都不要你了，你就是一个被基因抛弃的载体，一个工具。这个工具用上几十年，基因就会把你抛弃，上你儿子、上你孙子那边去了，然后孙子可以再生儿子，儿子再生孙子，就这么一代一代的基因传承下来了。这个理论也挺有趣的，这个理论认为人失去生育能力以后就会快速走向死亡，但是这可不是我的理论，是英国一个科学家叫道金斯，他研究的课题。他还写了一本书叫《自私的基因》，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科学家的研究我们普通人没法评价，你说到底是对还是错，对和错现在都没证实呢。但是在我看来至少不全对。如果按照他的说法，女人衰老快，五十岁左右就绝经，就不能生孩子了，男人六十多还能生。但是为啥女人的寿命普遍比男人长呢？这一点用她的基因理论就解释不清。所以我们要中立地看待每一件事儿，任何人说过的任何话信一半怀疑一半，因为世上无完人。但是通过道金斯的研究，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人从什么时候才真正衰老呢？从失去生育能力开始。很多老人都有过经历，女同志从四十九岁开始，男同志六十出头，身体素质是断崖式的下降，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各个方面都不行了。导致衰老的原因兴许是基因决定的，但也不确定。基因是西方医学的概念，中医里头没这个词儿。中医有本源，固本复原，本源就是你天生的身体本来就具备的一些能力。本源不是一个东西，本源是一堆东西。为什么说一堆东西呢？因为人活着是一件很复杂的事儿，绝对不是靠某一种东西就能支撑起来的。即使靠一种东西 支起来了，那也绝对支撑不了太长时间。举个例子吧，以前在古代，中医分了很多门派，有伤寒派、温病派、攻邪派、脾胃派、滋阴派、火神派，哪个派别都能讲出自己的道理来，他们的道理都是对的，都能站住脚。但是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每个派别都是在他刚兴起的时候最厉害，发展着发展着逐渐就走下坡路了。很奇怪，这是为什么呢？就拿滋阴派来说，滋阴派认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
4: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温馨提示，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所以，滋阴派擅长用降火药，泽泻、茯苓、山茱萸、牛膝、天门冬都是这些，目的是把上浮的阳气降下来，同时还有补血的作用。滋阴派为什么能在元朝末年盛极一时呢？因为元朝末年社会动荡，元朝正跟明朝打仗呢，兵荒马乱的，人均寿命不到30岁，搁现在讲都是年轻人，都是孩子们，小孩们哪有阳气不旺的？所以朱丹溪说，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在那个时候是对的，因为那个时候得病的人年龄偏小，年轻，肯定阳气盛，再加上战乱吃不饱饭，肯定阴不足，所以补血在当时非常有用，但搁现在就不行了。现在血基本不缺，除非大手术患者，普通人根本不缺血，可能会缺气，因为现在老年人多，老年人都气不足，而血呢，现在不缺吃，不少穿，血都多了，这个血在身体里也不动，变成一潭死水，最后都臭了，变质了，出现各种血栓和动脉硬化的东西。现在单纯补血根本发挥不出作用，现在这个时代就根本不是单一补一种东西就能实现健康的时代了。您不信您就是，有人说气好，那就可劲儿补气吧，那也不行，光补气的药吃上前两天好使，但是从第三天开始可能就不好使了。根本原因是什么？人活到65岁以后，一定要均衡，一定是身体缺啥来啥，缺气补气，缺血补血，缺营养补营养，五脏功能不行就修五脏，缺啥来啥。现在的病很多，种类很多，所以治疗起来一定是多面手，治疗多种疾病要靠不同的能量去化解，治疗同一种疾病要从不同的角度去治。那么身体里究竟缺啥，我们怎么辨识它，让身体自己去选，它有这个本领，病一定是自己给自己治好的，绝对不是单一补任何一种东西补好的。所以要想治病，最紧要的是把身体状态调理好，让它回归原有的状态，状态回来了，重新拥有一个50岁的身体，40岁的身体，你还用犯愁病的事儿吗？你可能会犯愁，突然间生出了一个孩子来，你该咋养活呀？我有一个老朋友，就是他是个画家，82岁出生了一个儿子，你说这是可喜的事儿还是可愁的事儿呢？可能喜胜于忧，对吧？所以这个世界是有无限种可能性的，只要方法正确，再加上自己努力。这是今天提到了老的话题和病的话题。其实人生有四苦呢，最常见的四苦 除了老和病，还有生和死。有人很纳闷，生为什么是四苦之一？生有什么痛苦的？生之苦就跟破茧成蝶是一个道理。人要出生的时候，一个六斤八斤重的婴儿，通过狭窄的生门不是那么容易的。这种感觉，如果婴儿有记忆的话，一定是痛不欲生。为什么人一落生就哭呢？他不乐意来，来的过程太痛苦了。但话又说回来，来都来了，一定要好好活，有价值的活着，有尊严的活着。人这一生不容易，很不简单，所以在这个有限的生命里，有空闲你就高高兴兴的，别较真儿，较真儿也害自己。你看那些大脑萎缩的人，很早就得老年痴呆的人，都是爱较真儿的，而且都是聪明人，傻呵呵知足常乐的人，很少得大脑萎缩，或者说很晚才大脑萎缩。因为什么？物极必衰。这个人就是这样，像涮羊肉那块炭，一半黑时还有骨，十分红处变成灰，红透了就烧成灰了。这就是人生，你要是聪明过头了。我之前治过一个患者，他是大学教授，哈尔滨一个大学的教授，当了一辈子老师，精明一辈子，也较真一辈子，结果怎么样呢？才60多岁就查出来有大脑萎缩。这个大脑萎缩是怎么查出来的呢？原因是他摔了一跤，冬天的时候路滑，不小心摔了一跤。这一跤不仅把他的髋骨摔骨折了，同时他还出现了很严重的脑震荡，摔的时候整个人就晕过去了。幸亏是在学校里摔的，学校里人多呀，发现他摔倒以后就扶住了，实际上他脑袋没磕到哪儿，很及时的送到了医院。但是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不仅有骨折，还有脑震荡，这就很奇怪了。摔倒的时候周围人都看见了，说他没摔到脑袋，就做了个屁墩儿。正常人如果做了个屁墩儿，是不会脑震荡的，但是他情况特殊，他有大脑萎缩。大脑萎缩的人，大脑和颅骨之间是有空隙的，一般人摔一跤没事儿，因为你的大脑没有受到震动。但是由于他的大脑和颅骨有空隙，这个空隙还不小，所以他只要摔一下就能引起严重的脑震荡。医生也断定了这个病人早就有脑萎缩，所以就问他妻子说，之前这位教授有没有啥异常啊？妻子被问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丈夫之前很早就有症状了。妻子说，她丈夫之前经常叫错了名字，总管妻子叫春兰，春兰是她家姑娘的名字。妻子以为丈夫工作累的，另外也可能是想孩子了，所以才叫错了，她没当回事儿。还有一件事儿挺奇怪的，她丈夫行为有点怪，总往家揣粉笔，一回揣的也不多， 两三根三四根，反正总在他上衣的兜里翻出来有粉笔，应该从学校拿的，家里也没有黑板，妻子也不知道他揣这个粉笔是为了什么，问他他也说不清楚，就说顺手拿的，也不知道拿这个粉笔干啥用，也想不起来什么时候拿的了。那一时刻为什么拿这个粉笔，说明他的大脑有的时候是放空的，脱管了，不知道自己在干啥，但是他还能讲课，这个就挺奇怪的吧。反正有这个习惯已经两三个月了，妻子每次给他洗衣服的时候发现有就扔掉，就没太当回事儿。虽然早就出现了大脑萎缩，但是家人和自己都没注意，然后又因为他骨折只能卧床，所以家属在照顾这个病人时很痛苦，床单被罩总得洗，也是心疼他，也是希望他早点好，没有什么特效的药，就寻思调理调理身体，让他早点站起来就行。正常来说，这么大岁数的人骨折以后，尤其髋骨骨折，没有一年时间恢复不过来，65岁以上的人骨折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儿。60%以上的老人都是因为摔了一跤离世了，摔倒以后骨折长时间不好，最后血管也出问题。正常来说，这次意外对他的打击很大，因为要养病，单位那边提前办病退了，在家呢又给家里人带来众多麻烦，本来是意气风发的一个人，现在里外都不顺心，搁谁谁也受不了，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病人心情是很抑郁的，也不爱吱声，很散漫，就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别人干啥好像都跟自己无关。但突然有一天，他有个小孙女正常在家做作业，小孩子嘛总是一惊一乍的，他写着写着就突然喊他妈说，妈你快来，好像挺着急的样子，但是他妈正在厨房做饭呢，锅碗瓢盆叮当的响，再加上抽油烟机也开着，没听着，但是孩子他爷爷一下就听着了，爷爷急忙起身赶紧去问，怎么了孙女，怎么了？孙女反应快，一下就愣住了，这是啥呢？恢复本源，治病不是一日之功，但你要是细心的人，你会发现总有那么一天，那一天是你身体康复的里程碑式的一天，那一天你会突然间感觉自己有劲儿了，心情也好了，心里也敞亮了，就像有个门突然间敞开了似的，一下子阳光射进来了，原来在后背上或者心口窝上的大石头一下就被人搬走了，消失不见了。反正每个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但是相同点一定是很舒服很舒畅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身体的本源在回归，就是生命力在回归，都有这种感觉。感觉上的东西用语言 描述起来很空洞，很乏味，但实际感受比语言表达的还要好十倍、百倍、千倍、万倍。所以别的人说啥没用，自己去体会吧。希望与疾病打交道的老同志们能够亲身体会到这种感受，也希望大家尽快好病。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360行，行行都有状元和精英，不管是做老师的，做学问的，各行各业，5行8作，哪一行当都有深奥的内在因素，包括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世界上的动物。他们虽然不会和我们用语言交流，不会和我们一同吃喝拉撒，但是呢，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的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而且有些动物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啊。我说这个大家还别不爱听，有的会说小猫小狗小鸡小鸭小鹅，我跟它能学啥呀？您错了，能学到很多东西。蜻蜓大家都知道吧，春天夏天秋天一群一群的在天空中飞舞，细长的身子，双翅膀，虽然翅膀跟纸一样的薄，透明的，但是您看蜻蜓，它的本事可大着呢，它能飞舞，可以急转弯，可以急刹车，可以在空中悬停，飞着飞着停在那里了。这个我们人类虽然很厉害，可我们做不到。一来我们没有翅膀，没法飞起来；二来我们即便有翅膀，也没办法在空中悬停，我们做不到。后来就有研究飞机的人，按照蜻蜓的悬停道理，研究出来了直升飞机，还有呢那种垂直起降的飞机，战斗机都成功了。这是我们跟着动物学习的好结果呀。您看，一些国家有了直升机，哪里发生火灾了，发生水灾了，去救人，人没办法过去，船也过不去，汽车也过不去，怎么办呢？用直升机。

乘飞机飞过去，悬空停在那儿，放下软梯子把人救上来，这就是造福人类啊。有啥比生命更重要的？命最值钱，有生命才有一切，命都没了，啥都是空的。所以说，救人一命的福报是最大的。所以大家想没想过，医生这个职业真的是最好的职业。如果能把医术学精进了，学到触类旁通，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多治好几个病人，多救几条命，是可以增福增寿的。医生的寿命都很长，尤其是学中医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80岁了。学中医不光本人受益，家里人都跟着沾光，学医多好啊。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入这行的越来越少了，我在学校里也任职，我太了解现在的行情了。现在的孩子考大学报考医学院校的越来越少，我们学校还好点，属于985，全国的优秀学生都来，而普通的本科，他们的中药系、医学系的人才真的很少。西医还好，中医连招生的名额都招不满。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你看学中医为啥要学5年，而其他的学科只需要4年，就是多给你一点沉淀的时间，让学生们杀下心来往这里边悟。学医学到境界不容易，但是一旦钻研进去，学有所成，他对人民的贡献是非常大的。谁的生活都离不开医生。我认识一位同行，在吉林省下边的一个偏远乡村当了一辈子医生，他姓冯，当地的村民都管他叫冯先生，很尊敬他。冯先生念过省医科大学的专科，早年在县医院当大夫，70年代末县里派人支援老区，冯先生被抽调其中。来之前，县医院的领导找冯先生谈话，说小冯，当时他才20岁出头，领导说把你下到乡级医院可不可以？冯先生说行，我不管到哪儿，只要能治病就行。冯先生在当时来说，虽然只有专科毕业，但是在70年代他算高材生，他被下到乡里，领导怕他有想法，但是冯先生不在乎这些，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到了乡医院，见到院长以后，冯先生就着急，要求院长给他分配工作。院长说不急，等吃完晚饭再谈工作。院长心里的想法一时之间也说不出口，所以就先安排冯先生在医院机关的食堂吃晚饭。院长破例让炊事员炖了一只老母鸡，喝的是当地产的纯粮酒，几杯酒下肚子，乡医院的院长叹口气说，

个请求，正合他心意。毕竟北岗子村太穷了，乡里的老人没人愿意去。冯先生来了，解决了大难题。北岗子村的村民听说县里派来了医生，犹如久旱的庄稼赶上了下雨，大家纷纷拥向村头去迎接冯大夫。等把人接到后，大伙都愣住了，没想到来的医生这么年轻，有文化，还有手艺，谁愿意待在这个穷地方？乡亲们心里没谱，犯嘀咕，咱们北岗子村能留住这个细皮嫩肉的小先生吗？越是心里没底，越不能怠慢。北岗子的村支书连夜带人把支部的办公用房都腾了出来，做了村里唯一的卫生室。从那以后，冯先生就成了全科医生，头疼脑热发烧的，腹胀腹痛拉肚子的，皮肤过敏起疙瘩的，打破头碰破脸割破手的，随时会来找他看。从那以后，冯先生就没了固定的工作时间，这边正吃饭，那边病人找上门了，冯先生把饭碗一放就着手诊治起来。半夜睡得正香，外面的门被雷得山响，来人急火火的叫冯先生给乡亲看病。冯先生一咕噜爬起来，背起暗红色的药箱就走。等到把病人安顿下回到住处时，天都亮了。村民们跟我学，有一次北岗子村有一个小男孩连日高烧不退，冯先生弯腰为他做检查时，冷不防被哭闹不止的孩子吐了一身，闹得孩子爹妈非常尴尬，一边训孩子一边跟冯先生道歉。冯先生却像没事人似的找块布擦了擦后，又继续坐堂开药方子。日子久了，村里人就议论冯先生性子真好，从来就没见过他跟谁发过脾气。村民们还说冯先生不光脾气好，医术也高。有一年冬天下大暴雪封路了，村子里有个人做买卖亏得血本无归，自认为走投无路，喝农药寻了短见，家人发现送医时已经奄奄一息了。值班医生不接收，就劝他家人转送县医院，外边大雪封门，送到县里指不定得多长时间。家人哭爹喊娘的跪地求救。这时候冯先生闻讯赶来，脚都没站稳，上气不接下气的指挥着家人说，快将人抬进屋，救命要紧。值班医生拽拽冯先生的袖子偷着跟他说，你可要三思啊，若是人救不过来被赖上可就麻烦了。一向不爱生气的冯先生发怒了，人命关天顾不了那么多，有事我担着。后来他硬是靠给病人灌肥皂水把昏迷不醒的病人给救回来了。多年过去，这样的事儿乡亲们也记不清有多少回了。冯先生的口碑从村里传到了乡里，从乡里传到了县里，全县的人都爱找冯先生看病，几乎每天他的案桌前都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面对孩子哭婆娘叫搅成一锅粥的乱象，

0: 先生依然面带微笑，心平气和地给大家接诊治疗。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2: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冯先生也有短板，也有不太擅长治的病，比如慢性的。生病的人岁数比较大的时候，他治疗起来就没有那么得心应手，不是因为医术不精，而是在当时在慢病领域确实没有特别好的药，才刚刚开始有苗头，所以只在个别的地区，像北京和天津一定有，但是吉林就没有。我和冯先生，我们两个人是在送医下乡的时候认识的，2000年左右正在实行送医下乡，北京市各个三甲级医院对医疗水平相对滞后的地区有帮扶义务。2003年，当时我们负责的就是吉林省，吉林省那么大，我们不可能瞎转，所以就需要他们当地提申请，哪块说需要我们，我们马上就过去。写申请的人一般都是当地的医生，只有他们最了解当地的情况。申请写完后送到县级医院，往上一报，我们就一个一个的帮助落实。这个时候冯先生就在很认真地写书面申请，他把平时治疗时遇到的困难都写上了，写得特别多，非常详尽。看到以后，我就决定我们组送医下乡的第一站就到他那去。到了北岗子村以后，冯先生领着我们去给他事先统计好的那些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患者。第一个是老阳关，老阳关是赶羊放羊的，放了一辈子，70岁的时候整天的茶饭不思，唉声叹气的，羊也不放了，怕生人，熟人也不愿意唠嗑，心慌，莫名其妙的总心里发怵。老阳关的家人本打算带他上医院看病，他死活不肯，冯先生也拿他这个病没辙，于是带着我们登门给他看看。老阳关最开始蹲在自己门口，看我们来了一大帮人，一溜烟躲进内屋，关紧门窗，在他家人的帮助下，好不容易进了他的屋子。屋子里乱糟糟的，脏极了，这老头大小便都在屋子里头，看来是病得不轻。我跟他聊了一会儿天，但是我一句治病的事都没说。我说我小时候也放过羊，我还跟他说我放羊时的倒霉事儿。说到羊，老羊倌脸上有光了，话也多起来。我俩越聊越投机，我说你尝尝这个东西好不好喝，他尝了一口，吧嗒吧嗒嘴儿，说真挺好喝的。我说你喝吧，我送给你了，他还挺高兴。我出门之前嘱咐他家人，让他们看住了，他就明白事了，愿意出去走走，不乌拉乌尿了。去年这老爷子刚去世，活了90多岁，干净利索，没遭啥罪走的，很不容易啊。另外一个患者，没有人比他更冤枉了，他是拔牙导致。我给他治病的那年，再往前数3年，这个患者因为牙疼去乡里的小诊所去拔牙， 拔完牙以后就开始发烧，出了口腔诊所就到当地的医院治高烧，打抗生素，验血验出来的结果是口腔里的一种链球菌导致了发烧，是拔牙不卫生造成的。第一次发烧打了一周吊瓶，烧才退下去，但是从此以后发烧这个毛病隔三差五就出来一回，这都成了疑难杂症了，到谁那都没治好。拔牙的第二年他又查出来有心脏病，确切点说叫感染性心内膜炎，也是拔牙以后那个菌造成的。所以也给大伙提一个醒儿，拔牙的话一定要到正规的口腔医院去拔，口腔内有很多细菌，平时一点危害没有，顶多就是弄个溃疡出来，但是咱们拔牙的时候这些细菌就会进入血液，导致血源性感染，感染以后就通过血管进到心脏，侵犯咱们的心脏瓣膜，心脏瓣膜受伤以后就会形成血栓，这血栓早晚会脱落，由于脑血管是最细的，所以走到那一下就卡住了。这种情况用别的办法也能治，也能维持，回归本源是把血管的状态回归了，弹性恢复了，它抗堵的能力就强，得脑中风的概率就低。但是脑血管病不会像抑郁症、心态焦虑这种病，只要对症很快就能好，它是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会逐渐的缓解的。所以这个脑梗患者冯先生看到像捡到宝一样，他也成为铁杆粉丝，遇到难治的病就跟人介绍，他是个热心肠，也是实在人。有人说冯先生这辈子就吃了心眼实的亏，如果当初不下来，早就在县医院成专家了，贺许弄个局长院长当。但是冯先生却说大夫天生就是治病救人，专家不专家就那么回事儿。再说也不是每个专家都能当局长院长，就是当了局长院长也不见得老来会有咱们这副身板。冯先生最羡慕的人是我，我比他大17岁，快90了，却能行动自如，还能坐诊看病。他说等他到我这个年纪身体像我一样他就满足了。我说你一定会的，应该比我更好，因为社会在进步，科技在发展，越来越普及了，越来越平民化，将来一定会更好的。好了，

0: 就说这儿吧。
1: 温馨提示，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102.1， 青岛 FM97.0，淄博 FM100.6， 烟台 FM106.4， 潍坊 FM102.0， 济宁 FM90.0， 日照 FM107.8， 聊城 FM87.6， 临沂 FM102.3， 菏泽 FM99.5。 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体育1021。
3: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天进行的亚运女足半决赛，朝鲜女足2-0战胜中国女足。上半场明佑成抽射击中横梁，下半场姚伟任意球防守中不慎自摆乌龙。比赛最后阶段，明佑成利用中国女足角球防守失误抽射破门，最终朝鲜女足2-0战胜中国女足，晋级本届亚运会女足决赛。2026亚运会男排小组赛第三轮昨晚结束，中国队3-2战胜韩国队，三战全胜，排名小组第一。四分之一决赛将对阵泰国队，这场比赛也将会在北京时间10月1号下午3点开始。亚运会田径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比赛昨天结束，由陈锦峰、刘国仪、施君豪和陈玉杰组成的中国队，凭借最后一棒陈玉杰的冲刺，以40秒78夺得冠军。泰国队和印度队分获银牌和铜牌。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跳水男子3米板决赛昨天进行，王宗源以494.40分断层领先夺冠，成功卫冕，这也是他本届亚运会获得的第三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郑九元以419.75分获得银牌。
0: 气象1021。
3: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转晴。青岛和鲁南地区今天早晨有雾或轻雾，北风，滨州、东营、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减弱到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阵风4级减弱到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德州、聊城、滨州、济南、淄博和鲁中山区11度左右，沿海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14度左右。
4: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5: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6: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5: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7: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5: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今天下午2点，亚运会男足半决赛将会打响焦点战，中国男足亚运队将会对阵卫冕冠军韩国队，全力来冲击决赛的门票。中国男足从死亡之组1胜2平头名突围，到1/4决赛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重返亚运会四强。这支以 U23 为班底，三名超龄球员压阵的队伍一路稳扎稳打，突破自我。此番面对拥有9名旅欧球员、志在4连冠的韩国队，硬仗面前更需要放手一搏。所有的陈前的付出终将会在赛场绽放锋芒，越是强敌在前，越能够淬炼成长的底色。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10， 一起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
1: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10。

首先先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的消息。昨晚结束的欧洲国家联赛 A 级联赛第二轮的一场比赛当中，西班牙队4-1战胜克罗地亚队，亚马尔梅开二度，普维尔破门，尼克威廉斯破门，克罗地亚队贝廖破门，最终西班牙队4-1大胜克罗地亚队。今天凌晨进行的欧洲国家联赛 A 级联赛第二轮，捷克队0-2不敌英格兰队。上半场罗杰斯重注，舒尔茨染红，下半场阿诺德助攻，戈登打破僵局，随后凯恩破门得分。全场比赛结束，英格兰队2-0击败十人捷克队。继续来关注足球，不过把目光投向亚运会方面。昨天进行的亚运女足半决赛，朝鲜女足2-0战胜中国女足。上半场明佑成抽射击中横梁，下半场姚伟任意球防守中不慎自摆乌龙。比赛最后阶段，明佑成利用中国女足角球防守失误抽射破门，最终朝鲜女足2-0战胜中国女足，晋级本届亚运会女足决赛。继续关注亚运会的消息。2026亚运会男排小组赛第三轮昨晚结束，中国队3-2战胜韩国队，三战全胜，排名小组第一。四分之一决赛将会对阵泰国队，而这场对阵泰国队的比赛将会在10月1号下午3点进行。2026爱之名古亚运会跳水男子3米板决赛昨天进行，王宗源以494.40分断层领先夺冠，成功卫冕，这也是他在本届亚运会获得的第三金。郑九元以419.75分获得银牌，日本选手获得铜牌。田径赛场上，昨天结束了4x100米混合接力的比赛，由陈锦峰、刘国仪、施君豪和陈玉杰组成的中国队，凭借最后一棒陈玉杰的冲刺，以40秒78夺得冠军。泰国队和印度队分获银牌和铜牌。昨天晚上结束的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赵杰分别以78.27米和74.83米获得冠亚军。张家乐刷新了2014年张文秀在仁川亚运会上77.33米的赛会纪录。昨天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男双决赛，梁伟坑王长组合21-19、13-21、18-21遭到印尼组合卡尔南多和马丁逆转，收获银牌。马丁和卡尔南多组合也在3连败之后实现复仇，这也是印尼队时隔8年再次捧得亚运会男双冠军。上一次的冠军是基迪恩和苏卡穆约在2018年获得。韩国的金元浩和徐承宰组合以及印尼的阿尔菲安和菲里克并列铜牌。随着泰国选手昆特拉武2-0战胜新加坡选手骆建佑夺得男单冠军，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赛事全部结束。单项赛方面，韩国队拿到2金2铜，中国队拿到1金2银3铜。再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的消息。在昨天进行的亚运会网球女单第三轮比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成功以2-1战胜齐恩巴耶娃晋级8强。王希雨在第一盘和第三盘都轻松以6-1获胜，在第二盘中，王希雨遭遇了一次破发，被齐恩巴耶娃6-4赢下一盘。相比较之前的对手，齐恩巴耶娃在昨天进行了更多的抵抗。王希雨在一发得分率方面是78%比55%领先，
阿尔法得分率也是57%，比43%领先，总得分更是83-56领先。

0: 那接下来在我们的公益广告结束之后，我们将会来连线新黄河济南时报体育部记者姚正姚老师，跟姚老师一起来前瞻一下今天下午的中国男足的表现。很多事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混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吃了吗。
1: 知道问题视频怎么办？
2: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0: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0: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2: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0: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3: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0: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不同视角，观点碰撞，热点舆论场，亮出你的态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新黄河济南时报体育部记者姚正姚老师，也跟姚老师一起来前瞻一下在今天下午即将开打的中国亚运队和韩国亚运队的比赛。姚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对于这支中国男足来说，打入到四强已经算是一个很好的成绩了，但其实很多的朋友也都有想法，我们是不是可以更进一步，如何看待今天下午的这场关键的比赛呢？
1: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的一点就是作为已经连续三届在亚运会上拿到金牌的韩国队这样一个对手啊，他的实力是毋庸置疑的，是吧？我们都知道这支球队当中啊，有着多达九名的旅欧球员，而且在这九名旅欧球员中呢，有三名啊随韩国队出战了美加墨世界杯。那么另外呢，还有效力于江原 FC 的李七义，他其实也是进入了美加墨世界杯的韩国队的大名单。所以说这支球队，从阵容上来看，它不仅是星光熠熠，而且深度是非常出色的。另外就是在他们4-0大胜越南队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这个高中锋李英俊，是吧，也是旅欧的球员啊，回到火线驰援球队之后，也是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啊，连时差还没有倒过来就斩获了两个进球，并且这个战术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另外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因为韩国队如果夺金的话，那么他们会有这个免除不兵役的这样一个政策，所以说他们对这个进决赛可以说是充满了渴望。但是我也相信我们的这支国足亚运队绝对是有一战之力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我觉得首先我们从人员上来看，我们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因为停赛而这个缺席的王玉栋肯定是能够解禁复出了，这给我们的球队在排兵布阵上肯定会有更多的选择。另外其实还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过去这几届大赛的表现来看，我觉得安东尼奥这名西班牙教练的战术安排，就是包括他这个审时度势以及在这个针对性上这一方面做的一些工作，也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其实我也知道很多球迷调侃嘛，把这个安东尼奥起了一个绰号叫大脚尼奥，是吧？但是人家其实并不是就只有那一种套路，包括在上一场比赛，是吧，他对球队阵容包括这个比赛的战术设计做了一些调整，也取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可以说是针锋相对的这种部署起到了非常好的这个效果所以说我觉得这场比赛我们看一看安东尼奥的这个战术设计能否奏效。我觉得其实另外我认为我们的国足亚运队有一战之力的最主要的原因，其实还是军心可用我们在过去的晋级之路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三名超龄球员，是吧，真正起到了球队中轴线上核心的作用那么老将吴曦在这一场比赛开打前，他也明确表态，尽管韩国队实力非常的强，但是球队是无所畏惧的。那么同样我们出自我们泰山青训的彭笑，其实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明确的表达了，说我们团队的所有人肯定都会这场比赛当中孤注一掷，相信自己，就是他认为他们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所以说综上所述呢，我觉得其实国足亚运队绝对是有机会晋级到最终的决赛当中。
0: 其实我们也是简单先做一个小结吧，就到目前为止在您看来中国男足亚运队的表现是怎样的呢？
1: 我觉得其实国足亚运队的这个表现应该说已经圆满的完成了既定的目标，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在年初的这个 U23 亚洲杯上我们拿到了亚军创造了中国足球在那项赛事当中的最佳战绩。那么大家其实也都对这支球队有更多的期待，但是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小组从这个分组上来说，因为我们分到了这个朝鲜队，他之所以这个分到这个小组，并且是以最低档的一个球队分到这个小组，并不是因为他实力不行，而是因为分组的这个分档的规则是参考的是年初的这个 U23 亚洲杯，而这个朝鲜队没有参加 U23 亚洲杯，所以他以最低档球队的身份进入了这个小组。而且另外的几个对手包括伊朗队，是吧， 都是整体实力都是非常强的，而且我们在分析这个对手他对这个亚运会的重视程度，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其实就是看他们是否征召了超龄球员。那我们也都看到了，其实这三场小组赛我们的对手均召入了超龄球员，包括伊朗队他们召入的超龄球员中还有这个征战了美加墨世界杯的这个选手。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死亡小组当中，我们最终能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并且在这个淘汰赛当中拿到了一个比较有利的一个身位，我觉得其实就已经非常令人感到惊喜了。另外在上一场淘汰赛当中，我们是干净利落的踢了一个3-0那种最终晋级，而且那场比赛我们也是缺少了这个王玉栋这样一名非常重要的进攻球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从整体的这个表现来看，其实到现在为止，给这支球队，包括给这支球队的主教练安东尼奥，都可以打一个非常高的分数。
0: 嗯，好的，也是特别感谢姚老师带来的精彩的评论和分享，特别感谢您，姚老师，谢谢，
1: 谢谢主持人，再见，
0: 再见。

那刚刚呢，我们也是连线了新黄河济南时报体育部记者姚正姚老师，也跟姚老师一起聊了今天下午的这场比赛。我们也期待着吧，中国亚运男足队可以有优异的发挥。

节目的最后呢，还是有一则消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尊敬的广大听众朋友，社会各界人士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精简精办频率频道的部署要求，主动顺应媒体融合发展趋势，进一步优化广播电视频率频道资源配置，提升体育宣传服务整体效能，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深入研究讨论 并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决定停播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2026年10月1日零时起，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式停止广播播出，停止信号传输。体育休闲广播停播后，原承担的体育宣传各项职能将整合至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及所属各新媒体账号、闪电新闻客户端等多平台。优质内容升级后，将以线上线下多元形态持续呈现，进一步优化节目内容和服务质量。欢迎广大听众朋友关注支持体育休闲频道节目、主持人及服务。

频率停播涉及的各项事务，本台将依法依规妥善处理，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敬请谅解。 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以此为契机，加快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深化媒体融合发展，不断提升在新媒体阵地体育宣传力，努力为广大受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节目和服务。

当然最后呢，丁丁也有一些话要跟大家说吧。其实真正的告别从没有长亭古道，也没有劝君更尽一杯酒，大抵就是在这样一个寻常的正午过后，有些人有些故事就悄悄地留在回忆当中。还记得2023年10月9日，场内场外正式和大家见面。从最初的第一期节目开始，我们一同在电波里聊赛场风云，品体育百态，见证过胜利的欢呼，也共情过失利的遗憾。无数个午后，我们隔着声音相伴，把热爱融进每一段播出的时光。但是终有要说再见的一天，我们怀念的从来不是彼时旖旎的风光，更是光景里并肩走过的每一个人。我们难以忘怀的也不是那段逝去的光阴，而是藏在岁月里属于我们青春的那份滚烫热爱。聚散终有时，相逢即有幸。到此场内场外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每一位听众长久以来的陪伴。那些一起畅谈过的赛事，共鸣过的情绪，都会妥帖收藏在记忆的深处。山水有来路，早晚复相逢。祝愿各位前路坦荡，万事顺遂。朋友们，再见。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体育1021。
2: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天进行的亚运女足半决赛，朝鲜女足2-0战胜中国女足。上半场明佑成抽射击中横梁，下半场姚伟任意球防守中不慎自摆乌龙。比赛最后阶段，明佑成利用中国女足角球防守失误抽射破门，最终朝鲜女足2-0战胜中国女足，晋级本届亚运会女足决赛。2026亚运会男排小组赛第三轮昨晚结束，中国队3-2战胜韩国队，三战全胜，排名小组第一。四分之一决赛将会对阵泰国队，这场比赛将会在北京时间10月1日下午3点进行。亚运会田径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比赛昨天结束，由陈锦峰、刘国仪、施君豪和陈玉杰组成的中国队，凭借最后一棒陈玉杰的冲刺，以40秒78夺得冠军。泰国队和印度队分获银牌和铜牌。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跳水男子3米板决赛昨天进行，王宗源以494.40分断层领先夺冠，成功卫冕，这也是他在本届亚运会获得的第三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郑九元以419.75分获得银牌。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1: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2: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总有老的那天，这点确定无疑，因为只要活着，最终一定会变老，但没生病之前，一般人不会想自己老了的时候是啥样。我说的老，是指丧失活力，不能行动，思维迟缓，或者大脑萎缩，这种老，这才是真正的老人。真正的老人是需要别人照顾才能活着的人，不能自理的叫老人，能自理但岁数太大叫老年人。区分是多了一个年字，年就是年龄，年龄可以大，但只要思想活跃，身体好就不算老。就像我是将近90岁的人，但是我仍然能够坐在这儿给大家讲课。你觉得我老吗？我是老年人，但是我不老。我到这儿来，我每天都是自己来的，不用单位接，他们要给我配车配司机，我说不用，浪费国家资源，还怪麻烦人的。我自己有电动车，每天骑着电动三轮到哪儿都方便，还环保。所以老是相对的，是通过自己努力能克服的。我总提我老父亲，他老人家是我的榜样，一辈子活了106岁，无疾而终，寿终正寝，坐着走的。对于我父亲而言，真正意义的衰老就只有3天，那3天就不爱动了，很反常。老父亲一直坐在榻榻米上，我们家住4合院的时候有炕，老父亲在炕上住了一辈子，习惯了。后来搬新楼，我特意给父亲打了一个榻榻米，跟炕是一样的，能发热，下边水暖，用电暖的怕他上火。他平时睡觉就在上边睡，不睡床。到了生命最后几天，我父亲好像早有预兆，打电话把我们哥仨都找回来了。我大哥二哥在天津，我在北京，我回来的早，就陪我父亲唠嗑。那几天他不爱动，也不咋吃饭，喝水也都很少，但是思维很清晰，爱说以前的事，以前关于我们家从外地搬到北京的事儿，还有我爹和我娘过日子的事儿，我们哥兄弟小的时候的事儿，他都记得门清啊，一桩桩一件件，就像过电影似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一件不落，都回忆了一遍。到了3天晌午1点来钟的时候，他突然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掏出来一个串铃，串铃是中医专用的响器，旧时的老北京 郎中们都在街道上行走，边走边摇这个串铃，人们听到铃声就知道看病先生来了。这个串铃是我家祖上传下来的，又叫药铃的，还叫虎蛏子。父亲拿出来以后，在手里把玩了一会儿，对我说：“三儿，这个铃打用了一辈子，以后留给你吧，但啥时候都不要卖掉，往下传。老父亲在北平不让我们喊他达，可是老人家跟我们说话都是称呼自己是达。我听了心头一紧，突然感到老父亲有一些不一样。我知道我最怕的一件事终于要发生了。就在那天下午，我父亲离开了我们。老人临走时没遭罪，一辈子就过三天让人伺候的日子，算是让儿孙们尽孝了，没留遗憾。所以我说，人有没有福气，就看老了以后遭没遭罪。有福气的人，遭罪的时间很短，或者干脆没有。遭罪的人都什么样呢？我退休之后到下边做过巡诊，到老人院给人看病，我原单位也挺支持我，需要人手时说一声，单位就派一帮年轻人跟我去当志愿者，没有工资的。就在老人院里，我看到了令人心颤的一幕。看病时，因为是老人嘛，不能像年轻人一样排着队一个一个的按顺序进来，都是进来一波看一波，一波五六个人围着桌子坐着，坐下来以后，这几个老人就像小孩一样围坐在桌子面前，很乖呀，每个人的表情完全是一副天真的孩子相。去的志愿者，我没让他们穿白大褂，我也不穿，因为留在老人院里的老人都生过病，有很多人在医院里治疗无望，放弃了，才来到老人院。他们看医生烦，看护士也烦，看见有人穿着白大褂更烦，所以我们穿普通的衣服，他们更容易接受。看病同时，我也观察他们，他们看到志愿者时都是一样的反应，先是惊讶片刻，毕竟不认识啊，紧接着就渴望交流。老人就是这样，管认识不认识呢，有人陪着就行，不都是这种想法吗？而我带去这些年轻志愿者，对待老人就像哄孩子似的，做着小孩子们玩的游戏，尽力让他们开心。老人对游戏的反应虽然真诚，但不如孩子们灵活，让人看了五味杂陈。这就是老啊。有的人60岁就老得不行，脑袋不记事儿了。他虽然最后能活到70岁、80岁，但是这10来年过得不通透，给我感觉就是憋着劲儿活着，脑袋也不好使，四肢也不灵便，就这么糊里糊涂的，看着就让人可怜。他们也未必疼，未必痒，但是我瞧着他们就心里不舒服。都是上了年岁的人， 我心疼他们。人要怕变成老人，就得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变老的。女七七，男八八，女人过七七四十九岁，男人过八八六十四岁，人就开始快速衰老。在之前，你的雌激素、雄性激素还能供上你，让人很有活力。但是自从人丧失了生殖能力以后，就会快速走向衰老，抗病能力也不行了，身体素质也差，头发也花白，脸皮也耷拉了，脖子也出褶子，老年斑也陆续的出来了。有一些科学家认为，这个是基因在作怪，基因在利用人类，根本不关心你的死活，基因只关心它的好坏。我们的基因根本不是为了让我们活下去，我们的基因是为了让我们的基因活下去。所以你衰老以后失去了生育能力，连你的基因都不要你了，你就是一个被基因抛弃的载体，一个工具。这个工具用上几十年，基因就会把你抛弃，上你儿子、上你孙子那边去了，然后孙子可以再生儿子，儿子再生孙子，就这么一代一代的基因传承下来了。这个理论也挺有趣的。这个理论认为，人失去生育能力以后，就会快速走向死亡。但是这可不是我的理论，是英国一个科学家叫道金斯，他研究的课题。他还写了一本书叫《自私的基因》，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科学家的研究我们普通人没法评价，你说到底是对还是错，对和错现在都没证实呢。但是在我看来，至少不全对。如果按照他的说法，女人衰老快，50岁左右就绝经，就不能生孩子了，男人60多还能生。但是为啥女人的寿命普遍比男人长呢？这一点用她的基因理论就解释不清。所以我们要中立地看待每一件事儿，任何人说过的任何话，信一半怀疑一半。因为世上无完人，但是通过道金斯的研究，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人从什么时候才真正衰老呢？从失去生育能力开始。很多老人都有过经历，女同志从49岁开始，男同志60出头，身体素质是断崖式的下降，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各个方面都不行了。导致衰老的原因兴许是基因决定的，但也不确定。基因是西方医学的概念，中医里头没这个词儿。中医有本源，固本复原，本源就是你天生的，身体本来就具备的一些能力。本源不是一个东西，本源是一堆东西。为什么说一堆东西呢？因为人活着是一件很复杂的事儿，绝对不是靠某一种东西就能支撑起来的。即使靠一种东西支起来了，那也绝对支撑不了太长时间。举个例子吧， 以前在古代，中医分了很多门派，有伤寒派、温病派、攻邪派、脾胃派、滋阴派、火神派，哪个派别都能讲出自己的道理来，他们的道理都是对的，都能站住脚。但是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每个派别都是在它刚兴起的时候最厉害，发展着发展着逐渐就走下坡路了。很奇怪，这是为什么呢？就拿滋阴派来说，滋阴派认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
3: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1: 温馨提示，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所以，滋阴派擅长用降火药，泽泻、茯苓、山茱萸、牛膝、天门冬都是这些，目的是把上浮的阳气降下来，同时还有补血的作用。滋阴派为什么能在元朝末年盛极一时呢？因为元朝末年社会动荡，元朝正跟明朝打仗呢，兵荒马乱的，人均寿命不到30岁，搁现在讲都是年轻人，都是孩子们啊，小孩们哪有阳气不旺的？所以朱丹溪说，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在那个时候是对的，因为那个时候得病的人年龄偏小，年轻，肯定阳气盛，再加上战乱吃不饱饭，肯定阴不足，所以补血在当时非常有用，但搁现在就不行了，现在血基本不缺，除非大手术患者，普通人根本不缺血，可能会缺气，因为现在老年人多，老年人都气不足，而血呢，现在不缺吃，不少穿，血都多了，这个血在身体里也不动，变成一潭死水，最后都臭了，变质了，出现各种血栓和动脉硬化的东西，现在单纯补血根本发挥不出作用，现在这个时代就根本不是单一补一种东西就能实现健康的时代了，您不信您就是。有人说气好，那就可劲儿补气吧，那也不行，光补气的药吃上前两天好使，但是从第三天开始可能就不好使了。根本原因是什么？人活到65岁以后一定要均衡，一定是身体缺啥来啥，缺气补气，缺血补血，缺营养补营养，五脏功能不行就修五脏，缺啥来啥。现在的病很多，种类很多，所以治疗起来一定是多面手，治疗多种疾病要靠不同的能量去化解，治疗同一种疾病要从不同的角度去治。那么身体里究竟缺啥，我们怎么辨识它，让身体自己去选，他有这个本领，病一定是自己给自己治好的，绝对不是单一补任何一种东西补好的。所以要想治病，最紧要的是把身体状态调理好，让它回归原有的状态，状态回来了，重新拥有一个50岁的身体，40岁的身体，你还用犯愁病的事儿吗？你可能会犯愁，突然间生出了一个孩子来，你该咋养活呀？我有一个老朋友，就是他是个画家，82岁出生了一个儿子，你说这是可喜的事儿还是可愁的事儿呢？可能喜胜于忧，对吧？所以这个世界是有无限种可能性的，只要方法正确，再加上自己努力。这是今天提到了老的话题和病的话题。其实人生有四苦呢，最常见的四苦，除 除了老和病，还有生和死。有人很纳闷，生为什么是四苦之一？生有什么痛苦的？生之苦就跟破茧成蝶是一个道理。人要出生的时候，一个6斤8斤重的婴儿，通过狭窄的生门不是那么容易的。这种感觉，如果婴儿有记忆的话，一定是痛不欲生。为什么人一落生就哭呢？他不乐意来，来的过程太痛苦了。但话又说回来，来都来了，一定要好好活，有价值的活着，有尊严的活着。人这一生不容易，很不简单，所以在这个有限的生命里有空闲，你就高高兴兴的，别较真儿，较真儿也害自己。你看那些大脑萎缩的人，很早就得老年痴呆的人，都是爱较真儿的，而且都是聪明人，傻呵呵知足常乐的人，很少得大脑萎缩，或者说很晚才大脑萎缩。因为什么？物极必衰。这个人就是这样，像涮羊肉那块炭，一半黑时还有骨，十分红处变成灰，红透了就烧成灰了。这就是人生，你要是聪明过头了。我之前治过一个患者，他是大学教授，哈尔滨一个大学的教授，当了一辈子老师，精明一辈子，也较真一辈子，结果怎么样呢？才60多岁就查出来有大脑萎缩。这个大脑萎缩是怎么查出来的呢？原因是他摔了一跤，冬天的时候路滑，不小心摔了一跤。这一跤不仅把他的髋骨摔骨折了，同时他还出现了很严重的脑震荡，摔的时候整个人就晕过去了。幸亏是在学校里摔的，学校里人多呀，发现他摔倒以后就扶住了，实际上他脑袋没磕到哪儿，很及时的送到了医院。但是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不仅有骨折，还有脑震荡，这就很奇怪了。摔倒的时候周围人都看见了，说他没摔到脑袋，就做了个屁墩儿。正常人如果做了个屁墩儿，是不会脑震荡的，但是他情况特殊，他有大脑萎缩。大脑萎缩的人，大脑和颅骨之间是有空隙的。一般人摔一跤没事儿，因为你的大脑没有受到震动，但是由于他的大脑和颅骨有空隙，这个空隙还不小，所以他只要摔一下就能引起严重的脑震荡。医生也断定了这个病人早就有脑萎缩，所以就问他妻子说，之前这位教授有没有啥异常啊？妻子被问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丈夫之前很早就有症状了。妻子说，她丈夫之前经常叫错了名字，总管妻子叫春兰，春兰是她家姑娘的名字。妻子以为丈夫工作累的，另外也可能是想孩子了，所以才叫错了，她没当回事儿。还有一件事挺奇怪的，她丈夫行为有点怪，总往家揣粉笔，一回揣的也不多， 两三根三四根，反正总在他上衣的兜里翻出来有粉笔，应该从学校拿的，家里也没有黑板，妻子也不知道他揣这个粉笔是为了什么，问他，他也说不清楚，就说顺手拿的，也不知道拿这个粉笔干啥用，也想不起来什么时候拿的了。那一时刻为什么拿这个粉笔，说明他的大脑有的时候是放空的，托管了，不知道自己在干啥，但是他还能讲课，这个就挺奇怪的吧。反正有这个习惯已经两三个月了，妻子每次给他洗衣服的时候发现有就扔掉，就没太当回事儿。虽然早就出现了大脑萎缩，但是家人和自己都没注意，然后又因为他骨折只能卧床，所以家属在照顾这个病人时很痛苦，床单被罩总得洗，也是心疼他，也是希望他早点好，没有什么特效的药，就寻思调理调理身体，让他早点站起来就行。正常来说，这么大岁数的人骨折以后，尤其髋骨骨折，没有一年时间恢复不过来，65岁以上的人骨折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儿。60%以上的老人都是因为摔了一跤离世了，摔倒以后骨折长时间不好，最后血管也出问题。正常来说，这次意外对他的打击很大，因为要养病，单位那边提前办病退了，在家呢又给家里人带来众多麻烦，本来是意气风发的一个人，现在里外都不顺心，搁谁谁也受不了，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病人心情是很抑郁的，也不爱吱声，很散漫，就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别人干啥好像都跟自己无关。但突然有一天，他有个小孙女正常在家做作业，小孩子嘛总是一惊一乍的，他写着写着就突然喊他妈说，妈你快来，好像挺着急的样子，但是他妈正在厨房做饭呢，锅碗瓢盆叮当的响，再加上抽油烟机也开着没听着，但是孩子他爷爷一下就听着了，爷爷急忙起身赶紧去问，怎么了孙女，怎么了？孙女反应快，一下就愣住了，这是啥呢？恢复本源，治病不是一日之功，但你要是细心的人，你会发现总有那么一天，那一天是你身体康复的里程碑式的一天，那一天你会突然间感觉自己有劲儿了，心情也好了，心里也敞亮了，就像有个门突然间敞开了似的，一下子阳光射进来了，原来在后背上或者心口窝上的大石头一下就被人搬走了，消失不见了。反正每个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但是相同点一定是很舒服很舒畅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身体的本源在回归，就是生命力在回归，都有这种感觉。感觉上的东西用语言 描述起来很空洞，很乏味，但实际感受比语言表达的还要好十倍、百倍、千倍、万倍。所以别的人说啥没用，自己去体会吧。希望与疾病打交道的老同志们能够亲身体会到这种感受，也希望大家尽快好病。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360行，行行都有状元和精英，不管是做老师的，做学问的，各行各业，5行8作，哪一行当都有深奥的内在因素，包括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世界上的动物。他们虽然不会和我们用语言交流，不会和我们一同吃喝拉撒，但是呢，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的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而且有些动物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啊。我说这个大家还别不爱听，有的会说小猫小狗小鸡小鸭小鹅，我跟它能学啥呀？您错了，能学到很多东西。蜻蜓大家都知道吧，春天夏天秋天一群一群的在天空中飞舞，细长的身子，双翅膀，虽然翅膀跟纸一样的薄，透明的，但是您看蜻蜓，它的本事可大着呢，它能飞舞，可以急转弯，可以急刹车，可以在空中悬停，飞着飞着停在那里了。这个我们人类虽然很厉害，可我们做不到。一来我们没有翅膀，没法飞起来；二来我们即便有翅膀，也没办法在空中悬停，我们做不到。后来就有研究飞机的人，按照蜻蜓的悬停道理，研究出来了直升飞机，还有呢那种垂直起降的飞机，战斗机都成功了。这是我们跟着动物学习的好结果呀。您看，一些国家有了直升机，哪里发生火灾了，发生水灾了，去救人，人没办法过去，船也过不去，汽车也过不去，怎么办呢？用直升飞机飞过去，悬空停在那儿，放下软梯子，把人救上来，这就是造福人类啊！有啥比生命更重要的？命最值钱，有生命才有一切，命都没了，啥都是空的。所以说，救人一命的福报是最大的。所以大家想没想过，医生这个职业真的是最好的职业。如果能把医术学精进了，学到触类旁通，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多治好几个病人，多救几条命，是可以增福增寿的。医生的寿命都很长，尤其是学中医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80岁了。学中医不光本人受益，家里人都跟着沾光，学医多好啊。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入这行的越来越少了，我在学校里也任职，我太了解现在的行情了。现在的孩子考大学报考医学院校的越来越少，我们学校还好点，属于985，全国的优秀学生都来，而普通的本科，他们的中药系医学系的人才真的很少。西医还好，中医连招生的名额都招不满，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 信念很重要。你看，学中医为啥要学5年，而其他的学科只需要4年，就是多给你一点沉淀的时间，让学生们杀下心来，往这里边悟。学医学到境界不容易，但是一旦钻研进去，学有所成，他对人民的贡献是非常大的。谁的生活都离不开医生。我认识一位同行，在吉林省下边的一个偏远乡村当了一辈子医生，他姓冯，当地的村民都管他叫冯先生，很尊敬他。冯先生念过省医科大学的专科，早年在县医院当大夫，70年代末县里派人支援老区，冯先生被抽调其中。来之前，县医院的领导找冯先生谈话，说小冯，当时他才20岁出头，领导说把你下到乡级医院可不可以？冯先生说行，我不管到哪儿，只要能治病就行。冯先生在当时来说，虽然只有专科毕业，但是在70年代他算高材生，他被下到乡里，领导怕他有想法，但是冯先生不在乎这些，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到了乡医院，见到院长以后，冯先生就着急，要求院长给他分配工作。院长说不急，等吃完晚饭再谈工作。院长心里的想法一时之间也说不出口，所以就先安排冯先生在医院机关的食堂吃晚饭。院长破例让炊事员炖了一只老母鸡，喝的是当地产的纯粮酒，几杯酒下肚子，乡医院的院长叹口气说，咱们乡下边有一个村子叫北岗子村，近1000口人的北岗子村，自从老村医去世后半年多了没医生，村民们缺医少药的情况让人心焦。血气方刚的冯先生听得真切，那股冲劲儿借着酒劲儿就上来了，一口唾沫一口钉钉请求道，那我就去北岗子村吧。乡医院的院长乐了，这个请求正合他心意，毕竟北岗子村太穷了，乡里的老人没人愿意去，冯先生来了解决了大难题。北岗子村的村民听说县里派来了医生，犹如久旱的庄稼赶上了下雨，大家纷纷拥向村头去迎接冯大夫。等把人接到后，大伙都愣住了，没想到来的医生这么年轻，有文化还有手艺，

0: 腹痛、拉肚子的，皮肤过敏起疙瘩的，打破头、碰破脸、割破手的，随时会来找他看。从那以后，冯先生就没了固定的工作时间，这边正吃饭，那边病人找上门了，冯先生把饭碗一放，就着手诊治起来。半夜睡得正香，外面的门被雷得山响，来人急火火的叫冯先生给乡亲看病。冯先生一咕噜爬起来，背起暗红色的药箱就走。等到把病人安顿下，回到住处时，天都亮了。村民们跟我学，有一次北岗子村有一个小男孩连日高烧不退，冯先生弯腰为他做检查时，冷不防被哭闹不止的孩子吐了一身，闹得孩子爹妈非常尴尬，一边训孩子一边跟冯先生道歉。冯先生却像没事人似的找块布擦了擦后，又继续坐堂开药方子。日子久了，村里人就议论冯先生性子真好，从来就没见过他跟谁发过脾气。村民们还说冯先生不光脾气好，医术也高。有一年冬天下大暴雪封路了，村子里有个人做买卖亏得血本无归，自认为走投无路，喝农药寻了短见，家人发现送医时已经奄奄一息了，值班医生不接收，就劝他家人转送县医院，外边大雪封门，送到县里指不定得多长时间，家人哭爹喊娘的跪地求救。这时候冯先生闻讯赶来，脚都没站稳，上气不接下气的指挥着家人说，快将人抬进屋，救命要紧。值班医生拽拽冯先生的袖子偷着跟他说，你可要三思啊，若是人救不过来被赖上可就麻烦了。一向不爱生气的冯先生发怒了，人命关天，顾不了那么多，有事我担着。后来他硬是靠给病人灌肥皂水把昏迷不醒的病人给救回来了。多年过去，这样的事儿乡亲们也记不清有多少回了。冯先生的口碑从村里传到了乡里，从乡里传到了县里，全县的人都爱找冯先生看病，几乎每天他的案桌前都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面对孩子哭、婆娘叫、搅成一锅粥的乱象，冯先生依然面带微笑，心平气和地给大家接诊治疗。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冯先生也有短板，也有不太擅长治的病，比如慢性的。生病的人岁数比较大的时候，他治疗起来就没有那么得心应手，不是因为医术不精，而是在当时在慢病领域确实没有特别好的药，才刚刚开始有苗头，所以只在个别的地区，像北京和天津一定有，但是吉林就没有。我和冯先生，我们两个人是在送医下乡的时候认识的，2000年左右正在实行送医下乡，北京市各个三甲级医院对医疗水平相对滞后的地区有帮扶义务。2003年，当时我们负责的就是吉林省，吉林省那么大，我们不可能瞎转，所以就需要他们当地提申请，哪块说需要我们，我们马上就过去。写申请的人一般都是当地的医生，只有他们最了解当地的情况。申请写完后送到县级医院，往上一报，我们就一个一个的帮助落实。这个时候冯先生就在很认真的写书面申请，他把平时治疗时遇到的困难都写上了，写的特别多，非常详尽。看到以后，我就决定我们组送医下乡的第一站就到他那去。到了北岗子村以后，冯先生领着我们去给他事先统计好的那些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患者。第一个是老阳关，老阳关是赶羊放羊的，放了一辈子，70岁的时候整天的茶饭不思，唉声叹气的，羊也不放了，怕生人，熟人也不愿意唠嗑，心慌，莫名其妙的总心里发怵。老阳关的家人本打算带他上医院看病，他死活不肯，冯先生也拿他这个病没辙，于是带着我们登门给他看看。老阳关最开始蹲在自己门口，看我们来了一大帮人，一溜烟躲进内屋，关紧门窗，在他家人的帮助下，好不容易进了他的屋子，屋子里乱糟糟的，脏极了，这老头大小便都在屋子里头，看来是病得不轻。我跟他聊了一会儿天，但是我一句治病的事都没说。我说我小时候也放过羊，我还跟他说我放羊时的倒霉事儿。说到羊，老羊倌脸上有光了，话也多起来，我俩越聊越投机。我说你尝尝这个东西好不好喝，他尝了一口，吧嗒吧嗒嘴儿，说真挺好喝的。我说你喝吧，我送给你了，他还挺高兴。我出门之前嘱咐他家人让他们看住了，他就明白事了，愿意出去走走，不乌拉乌尿了。去年这老爷子刚去世，活了90多岁，干净利索，没遭啥罪走的，很不容易啊。另外一个患者没有人比他更冤枉了，他是拔牙导致。我给他治病的那年，再往前数3年，这个患者因为牙疼去乡里的小诊所去拔牙， 拔完牙以后就开始发烧，出了口腔诊所就到当地的医院治高烧，打抗生素，验血验出来的结果是口腔里的一种链球菌导致了发烧，是拔牙不卫生造成的。第一次发烧打了一周吊瓶，烧才退下去，但是从此以后发烧这个毛病隔三差五就出来一回，这都成了疑难杂症了，到谁那都没治好。拔牙的第二年他又查出来有心脏病，确切点说叫感染性心内膜炎，也是拔牙以后那个菌造成的。所以也给大伙提一个醒，拔牙的话一定要到正规的口腔医院去拔，口腔内有很多细菌，平时一点危害没有，顶多就是弄个溃疡出来，但是咱们拔牙的时候这些细菌就会进入血液，导致血源性感染，感染以后就通过血管进到心脏，侵犯咱们的心脏瓣膜，心脏瓣膜受伤以后就会形成血栓，这血栓早晚会脱落，由于脑血管是最细的，所以走到那一下就卡住了。这种情况用别的办法也能治，也能维持，回归本源是把血管的状态回归了，弹性恢复了，它抗堵的能力就强，得脑中风的概率就低。但是脑血管病不会像抑郁症、心态焦虑这种病，只要对症很快就能好，它是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会逐渐的缓解的。所以这个脑梗患者冯先生看到像捡到宝一样，他也成为铁杆粉丝，遇到难治的病就跟人介绍，他是个热心肠，也是实在人。有人说冯先生这辈子就吃了心眼实的亏，如果当初不下来早就在县医院成专家了，贺许弄个局长院长当。但是冯先生却说，大夫天生就是治病救人，专家不专家就那么回事儿。再说也不是每个专家都能当局长院长，就是当了局长院长也不见得老来会有咱们这副身板。冯先生最羡慕的人是我，我比他大17岁，快90了，却能行动自如，还能坐诊看病。他说等他到我这个年纪身体像我一样他就满足了。我说你一定会的，应该比我更好，因为社会在进步，科技在发展，越来越普及了，越来越平民化，将来一定会更好的。好了，就说这吧。
1: 温馨提示，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4: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5: Rubik's Cube Music，魔方。

魔方听 HiFi。爱慕 single song。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4: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4: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迎青春》。
3: 创迎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迎青春，我是孔笑笑。创迎青春，助力你的青春梦想。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找到我们收听我们的节目。那现在呢，我们也开通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耍直播当中找到创迎青春的直播间。那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一起来跟我们留言进行互动。今天的做客创迎青春直播间的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智慧数字技术有限公司的联合创始人 CEO 陈勇陈总来做客创迎青春的直播间哈。首先呢，请陈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6: 好，谢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智慧数字公司联合创始人 CEO 陈勇。
5: 先请陈总来介绍一下我们智慧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也让我们大家对我们公司先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好吧？
6: 好，好，谢谢。智慧数字呢，其实是一家互联网数字营销公司啊，主要专注于为客户解决在整个以互联网技术啊，在整个线上帮客户去解决品牌和营销的一个问题啊。主要是一家互联网数字营销公司。
5: 互联网数字营销公司哈，我看到其实我们公司是在2020年4月的时候，其实是做了一些转型的啊。当时是做了一个怎样的一个转型？为什么决定要转型呢？
6: 其实这个就要回到这个，还是因为疫情的影响吧。因为当时整个从传统的媒体，我们当时的这个公司发展来看呢，受制于一些疫情的影响。那当时我们就做了快速的调整啊，就开始向线上的转型啊。
5: 当时你们也是做传统媒体的是吗？
6: 对对对，
5: 就跟我们是半个同行是吧？
6: 对对对对，是的。
5: 然后决定要转型做这个数字媒体、新媒体这一块。
6: 是的。
5: 做了哪些决定呢？
6: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成立了全新的这个数字营销公司，也就是今天大家看到的这一家公司智慧数字啊。它是一家以数字啊来跟我们的这个公司来定义品牌名称的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跟线上的几大流量平台进行了快速的对接，然后我们拿到了他们的这个服务商的这种牌照啊。因为大家知道这种牌照其实申请也是蛮难的啊，当然也是因为原来其实有一些这样的这个合作的基础吧，就我们在对于媒体这一块其实有很多年的一些经验，所以当时其实在2020年底2021年我们就开始进行了这种线上的转型。
5: 那申请这种牌照的话其实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是吗？
6: 是它的
5: 需要有什么样的这个门槛和资质呢？
6: 第一个呢，它对你的整个团队啊是有非常高的要求啊，在人数啊、专业度啊。第二个呢，从你的客户的体量上，你的客户结构数量都会有明显的这种很高的一些要求。当然第三个呢，就从你整个公司的经营的运作能力啊，因为它是要确保你的服务能力是要足够具备，能服务各个行业的啊，无论是头部客户还是说一些其他的客户啊，所以它对你的综合服务能力啊的要求是非常高
5: 啊。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以前的这家公司也是具备了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能力的，所以说才能顺利的去做这样的一个转型，
6: 对对对，
5: 也是有一定的深厚的积累的。
6: 对对对，是的。
5: 那转型之后具体的业务都有哪一些呢？
6: 转型之后呢，其实我们就是现在大家应该很熟知的，就是我们的抖音，头条信息流，包括我们的腾讯啊，我们的朋友圈广告，以及快手啊，大家现在所看到 APP 上的一些啊，包括我们的直播啊，我们现在直播间的一些这个流量的投放，包括还有我们现在基于本地生活的啊，我们的一些这个达人的这种啊，包括主播的带货等等啊，其实它涉及的范围囊括了我们现在叫用三个字来总结吧，叫品效销， 就是我们帮客户其实解决从品牌传播效果转化一直到销售销量的最终的呈现啊，基本为客户形成了一个全链路一个闭环的啊，
5: 嗯，就是从品牌端，
6: 对，
5: 然后从销量端，
6: 对对，
5: 然后还有从它的这个销售的这个转化、效果转化，其实我们都可以去为客户进行赋能哈，
6: 对对对，
5: 就是具体的话去怎么去为它进行赋能呢？通过我们的这种比如说抖音快手啊，我们怎么样能去给它做这样的一个赋能呢？
6: 其实大家平常所看到的在所有这些线上呈现的广告，其实都是通过我们的一些技术团队来去实现。你比如说很多企业因为它是不具备这样的一些能力，那它可能会只告诉我一个它的需求，你比如说哎，我要通过抖音去投放我的品牌广告，但是怎么投放啊，去投放给谁看，那其实它都是不清楚的，
5: 就是它和我们传统端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6: 对对对，
5: 就我们的传统端，你可能给我们了，我们就可以给你去做投放。
6: 对对对，
5: 但是可能在这个新媒体端，它需要有一个精准的一个计算，
6: 是
5: 吗？
6: 是是
5: 是，
6: 因为它是效果为王嘛，就是线上最大的优势就是它能精准的去做到，结合客户的需求啊，来去做精准的触达和最终的实现的效果转化，就是我们讲每分钱都要花到刀刃上嘛。啊，但是更多的企业其实都是传统企业偏多了，其实这些年都面临着向数字化去转型升级，但是呢，其实说实话还是蛮难的啊。所以说我们也是要把客户的每一分钱都想办法帮他花到能给他创造更大的价值。所以我们其实有庞大的内容团队和我们的这个技术，就是我们的数据分析啊技术团队，我们在帮他们去做精准的这种模型的搭建和分析啊，完了之后最后才能呈现一个更好的效果啊，基本是对对，在整个技术中台上要求是非常高的啊。
5: 就是其实首先要了解这个品牌，你需要给它传播什么样的内容，然后这些内容需要触达到什么样的人群，
6: 对对，
5: 那这些其实都是需要咱们去给它做一个精准的一个
6: 分析
5: 和精准的投放的，
6: 是
5: 吗？可能其实广告主只是说我想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6: 对，
5: 那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可能就是具体的就是得由你们来操作了，是吗？
6: 对对对，
5: 其实我觉得也是蛮难的一件事情，是不是？
6: 对，很考验这个团队的服务能力，因为你也知道。线上的投放呢，它其实所有的预算，其实客户是根据它的转化率来去调整，是增或者是减。那如果说你比如说这一周的

0: 投放没有达到预期效果，那可能下一周它的预算可能就会删减掉，或者就会把它压缩掉啊，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啊，因为现在都在讲 ROI 嘛，
1: 嗯
0: 啊，所以对于我们的整个团队专业能力的要求是非常之高啊。
1: 那这个专业能力包括哪一些？
0: 第一个就是你的数据分析能力，就是你的这些运营团队要有强大的这种对数据，因为我们知道线上的流量其实它也是一个宽泛的一个广义上的这个一个大的流量池，
1: 嗯，
0: 但是真的针对某一个品类的某一个品牌的某一个产品，它针对特定的人群和特定的区域包括特定的城市，那到底是要给哪些去触达到，这其实对这个团队的要求是非常高。那么第二个就是你的内容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经常会有一个词叫刷抖音，
1: 嗯，
0: 其实我们不会在上面停留很久，可能说在刷抖音的过程中可能某一个画面或者某一个这个视频
1: 可能两三秒钟你不感兴趣，我就已经划过去这个视频了，我就不看了，
0: 对对，所以这中间也考验我们的内容制作生产团队，因为我们
1: 每分每秒你都得吸引人，
0: 对对对对，就是你要有很有创意，就是能在两秒之内抓住消费者的眼球，他愿意点击进去，然后呢再去看啊，这个就是很难其实啊。对内容团队，我们的视频拍摄啊、剪辑啊、我们的视觉团队啊，包括我们的策划团队啊，其实要求都是非常高的啊，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对团队的要求非常高啊。首先你要去策划这个品牌，你要去首先就是要相当于一个广告公司，要去分析这个品牌能够吸引什么样的人群，
0: 对对对，是的，
1: 你还得去有内容制作的团队，
0: 对对对，
1: 去制作吸引人的团队吸引人的这个内容，
0: 是的，
1: 然后还要有强大的数据分析的能力，
0: 对对，
1: 去能够分析到触达什么样的人群，
0: 是的是 的
1: 这个我们公司有多少人的这个团队、啊、
0: 现在有接近200人了，
1: 接近200人，我看就是在我们现在好像在全国已经设立了很多的这个好多的城市都有我们的这个分公司啊。
0: 其实这几年啊，我们有一个很自豪的这个点就在哪儿呢？就是当很多企业都在裁员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这几年大幅的在增员啊。
1: 嗯。
0: 第二个呢，当2023年其实疫情刚结束，大家都很多在观望的时候，也有很多企业，因为我每年有个习惯，我至少每年要拜访超过150家企业，全国各行业各地的一些头部企业的老板，嗯、我会跟他们进行去交流。其实从2023年疫情刚结束，很多企业家也在跟我交流，说我们今年到底应该怎么发展，大家观望观望再看看吧。
1: 嗯，
0: 其实对我来讲，其实当时我们就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就是我们一定要向全国扩张啊，因为广告你也知道，其实对于互联网数字营销公司来讲，其实你还是要更贴近市场，贴近客户啊，你要想通过一个城市覆盖一个全国，嗯，其实有时候还是蛮难的，所以当时我们就快速在全国6个地方建立了6家公司，其实在2023年一年我们其实是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战略扩张，其实也是蛮大压力的啊。
1: 我觉得从我们的转型到我们的这个扩张，其实我们公司的整个的发展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从做了这个转型之后，
0: 对，其实算一算也就2年多点时间，不到3年的时间，我们其实是完成了相当于3年吧，其实用了3年时间，可能完成了很多企业10年可能都完成不了的这个事情啊。
1: 嗯，是的，就是发展的速度其实是非常快哈。您认为这个为什么我们会发展的速度这么快呢？我们自己的优势是有哪些呢？
0: 当然，第一个呢，也是基于对团队的这种团队给到我的信心吧。
1: 嗯，
0: 就是一家公司你要想这个快速发展，那首先就是人才，
1: 嗯
0: 啊，那么你的人才储备如果不够，特别是你的这种中高级的这种人才，
1: 嗯
0: 啊，就是你的中层和你的高层管理，
1: 嗯
0: 啊，如果储备不够，其实你面临的压力就非常大。
1: 嗯，
0: 第二个呢，也是基于我们其实这些年啊，每年大概服务有2-3千家企业吧，其实对于这些年服务客户，大家一个是客户的给到我们的一些肯定，到我们的一些口碑啊，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最大的信心来源点。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基于这些年也是平台的一些发展的啊速度啊，也迫使我们，嗯，因为他们的体量都非常大，那如果说你规模不能快速的去扩张，可能很快也会被淘汰，所以这也是这样的一个。那再一个呢，其实我们一直也想啊，有一个梦想，就是我们一定要成为一家全国性的真真正正在数字化领域，可能我们做的不是很早，但是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比很多企业可能跑得更快啊，最后我们要真真正正做成一家全国性的数字营销 这样的一家集团化的公司，
1: 头部企业，
0: 这是有一个愿景，有一个梦想。
1: 那我们现在服务的客户哈，就大部分都是哪些类型的这个客户呢？

0: 的快消行业啊，
1: 嗯，
0: 其实我们这些年服务了很多白酒行业的一些客户，因为这几年你也知道，
1: 嗯，
0: 白酒行业其实发展很好啊，
1: 嗯，
0: 其实这个我们也服务了将近有40多家，
1: 嗯，
0: 啊白酒行业的企业，而且都是一些腰部以上的这种企业，其实包括他们在品牌也是，其实从也开始转型，他们原来基本都是传统的传播，
1: 嗯，
0: 这两年开始也是往线上去做传播，
1: 嗯，
0: 包括线下的一些专卖店，一些这个体验中心店，那缺流量，其实我们也帮他们在做线下的一些流量的这种导入，去做引流，
1: 嗯，
0: 啊，其实也会作为白酒快销行业服务了很多的企业，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商服啊，商服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商业企业服务，就是比如说像律师行业啊，包括像这个教育行业啊，啊，
1: 嗯，
0: 学历提升等等啊等等，其实这些行业是蛮多的
1: 啊，也都是可以做的，
0: 啊，对，
1: 嗯，
0: 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的招商加盟行业
1: 啊，
0: 你比如说一些连锁要进行扩张啊，你比如说像济南做的比较好的像这个一块一卖啊，包括像这个原来的还有一些其他的连锁啊，他们需要去招合伙人，正式合伙人，招加盟商，
1: 嗯，
0: 那么他通过线上的速度肯定是更快的，
1: 嗯，
0: 啊，因为特别是一些跨界行业像过来的一些这个加盟商，可能你传统的人员可能很难找到，
1: 嗯，
0: 啊，所以这个行业其实我们服务的也蛮多，
1: 嗯，
0: 啊，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金融保险行业啊，这些年其实受疫情影响吧，大家原来其实保险行业都是以传统的形式在做，这两年呢也还好，其实仰仗于疫情，其实他们转变了这种营销形式，都开了很多自己的直播间，
1: 嗯，
0: 啊等等，其实保险行业像银行行业我们服务了很多头部行业啊，中国头部的几大银行包括山东的一些头部银行我们都是有合作服务的啊，
1: 嗯，就是其实很多的行业我们都是可以去给他们服务的哈。
0: 对，
1: 那么做过的比较成功的案例有没有呢？有哪一些呢？
0: 哎呦，案例就多了，你看哈，就是我讲一个景区的案例吧，
1: 嗯，
0: 景区应该说你比如山东比较大的像泥山，
1: 嗯，
0: 啊，泥山胜境，泥山胜境其实是从它开业，一直到现在，我们其实一直在做服务，
1: 一直都在做哈，
0: 哎，包括台儿庄，台儿庄其实去年所有它的整个景区的门票销售，啊，基本在抖音上，都在我们这儿。啊，所以做的还是蛮成功的，去年也跟他们实现了很好的营收啊。泥山呢像现在全年的整个抖音包括现在快手等等的服务其实都基本都是在我们这里啊，所以也看着他们的每年的收入都在增加，就是我就觉得这就算成功了吧，就是能把包括还有像方特啊这些比较大的企业啊，包括像酒的话像比较典型的就是国台，
1: 嗯，
0: 对，国台我们这几年也一直是在服务它，整个线上数字营销啊，包括再加上它的一些全媒体的传播啊，其实基本都在我们这儿。那国台其实从原来的品牌传播到为全国它的所有上万家的这种店实体店去做引流，再到他为京东天猫他的专卖店去做引流，
1: 嗯，
0: 啊，包括他现在这个要再一次启动招商加盟招代理商啊，因为他原来都是靠业务人员去招商，那么现在可能更多的就要通过线上了，
1: 嗯，
0: 啊，去招一些跨界过来的一些投资商，其实我们现在服务的都非常好。
1: 就是其实我们也服务了很多大的品牌，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哈。但是现在就是有很多人说这个比如说抖音啊快手啊这种新媒体的平台当中有人说其实已经过了它的红利期了，
0: 嗯，
1: 啊就是投入产出比已经不是那么高了，其实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0: 其实这个问题啊应该回到2020年，我当时有想法我们要去转型做线上的时候，其实很多原有这个行业的和其他行业的很多企业家都给我交流过，说你现在进入互联网这个行业是不是太晚了，
1: 说已经晚了，
0: 因为下半场了，
1: 啊，
0: 对，我说其实不晚，因为下半场可能有下半场的红利，因为它更加规范啊，因为上半场可能相对很多流量啊包括它的很多一些玩法了可能不是很规范，
1: 嗯，
0: 其实这样不一定能对很多企业好啊，当然可能个别企业可能会有一些红利啊，
1: 嗯，
0: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就回到您刚刚讲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我走了很多企业，真的我每年基本上有超过260天的时间是在出差
1: 啊，
0: 我会走遍全中国各个地方，甚至我会到县城去啊，对，但是呢这个给我的其实带来的思想上的一些触动，包括我觉得中国市场真的 在互联网这个数字营销这个领域，其实市场无限广阔，
1: 其实是有非常大的空间的、
0: 哎、原来可能很多人陷入一个误区、
1: 嗯、
0: 因为大家要么待在一线城市、
1: 嗯、
0: 要么呢就是在省会城市、
1: 嗯、
0: 但真正没到我们中国的县域、
1: 嗯、
0: 或者一些相对偏僻的地级市，其实你发现有太多传统企业、嗯、他们根本连听都没有听过。我给你举个例子哈，就昨天我现场开的一个电话会 在杭州的一家做全屋定制的一家企业，
1: 杭州啊、
0: 哎，杭州按理说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电商直播，这个 对,、
1: 啊、对
0: 吧？
1: 对，
0: 在中国都是对吧？头部数一的哈、
1: 啊。对。
0: 但是这个企业的老总呢，带着他团队给我们开会，他居然都不懂什么叫 ROI， 他居然都没有接触过数字营销，所以你想象一下，就是在杭州还有
1: 这
0: 样的
1: 一个电商的一个发言地都不知道啊。
0: 对，所以您刚刚讲的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其实市场很大。就是看我们怎么去定位啊，我觉得空间也很大，
1: 空间也非常大、是的。那再就是您看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平台哈、啊、这个抖音啊快手啊，包括现在小红书也在发力啊、
0: 嗯、
1: 其实它各平台是不是有各平台不同的这种打法和玩法、
0: 是的，这个的确就是流量大的平台有流量大的玩法啊，像小红书它是做垂类，
1: 嗯
0: 啊，也就是我们其实在企业竞争上来讲，我们叫差异化竞争嘛，
1: 嗯，
0: 就是每一个企业其实找到自己的差异化，那一个你从产品实现差异化，
1: 嗯，
0: 那可能第二个你从市场实现差异化，
1: 嗯，
0: 那第三个可能从你的整个营销定位上，可能我去在战术上实现差异化，这可能都是每一个企业的不同。
1: 嗯、
0: 你比如抖音，它要的就是大流量，
1: 嗯，
0: 啊，因为我流量足够大，
1: 嗯，
0: 啊，我是行业第一，
1: 嗯，
0: 对吧？那小红书说我就是要做行业最专注、最专这最
1: 垂类、
0: 那最垂的那个、
1: 哦、
0: 那个品类，那其实两家。大家其实重叠的用户有吗？有，
1: 嗯
0: 啊，但是呢，生意大家各走各的，还做的都挺好。小红书的客单价做得很好，
1: 嗯，
0: 对，现在有很多的企业在做品牌的一些投放上，其实在小红书上预算也都很大，啊，都很好。但是呢，我可能要去做直播呀，我可能要去投信息流表单的一些，这个我就需要更大的这种流量池里面去筛选更多精准的，那可能相对抖音它的优势就会更大一些。啊，就是每一个平台有每一个平台的特色，
1: 就是其实我们是可以为企业做这种全方位的全平台的这种定制的，是吗？就是可以给他出这种方案的。
0: 是智慧数字的定位就是叫数字全媒体整合营销传播服务平台、
1: 嗯、
0: 我打造的其实是一个平台，所以我把线上这些平台的牌照全拿了，其实就是针对不同的客户，不同类别的客户，不同体量的客户，来为他们量身定制去打造适合他们需求的解决方案。
1: 就你也会建议他们，
0: 那当然
1: 可以去做哪个平台。
0: 对，我们一定就是作为广告公司啊，其实就是你的专业其实要求很高，就是你一定会要去跟客户去建议。你比如客户说我就200万的预算，
1: 嗯，
0: 那好，那我要怎么投？
1: 嗯，
0: 那客户一定不知道怎么投。如果他知道，那我就不找你了。很简单的道理，对吧？那我们就一定要给他去做方案。我要告诉你，你的品牌发展到这个阶段啊，你的产品目前是这样的定位，那同行的竞争对手都是在怎么做的，完了之后呢，目前的媒体的所有的平台目前是怎么样的一个竞争态势，然后你应该怎么做，然后分几个步骤去做，第一个阶段怎么做，第二个阶段怎么做，我们经常叫的是战役嘛，就是第一个战役、
1: 嗯、
0: 第一战役我们要花多少预算，第二战役我们花多少预算，就是在什么时间点做什么事儿啊，然后是全年拉通还是节点去打爆点啊，对，是围绕产品还是围绕品牌，对，是在竞品的主力战场去打还是在竞品的次主力战场去打，这个其实对我们这个要求专业还是蛮高的。
1: 我觉得真的是一家这个特别特别专业的公司才能去做的这些事情哈。
0: 我呢其实原来不是做广告的这个专业出身。
1: 您是做什么出身的？
0: 我呢其实在12年之前我是在甲方。
1: 哦，
0: 那时候我是管广告管营销。
1: 哦，管营销的。
0: 对、
1: 哦、
0: 我是半路出家进入了广告行业，误打误撞。
1: 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广告行业去给这个甲方服务去了。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原来是被别人服务，现在是服务。但是我觉得挺好。很多人说甲乙方的这个关系好像就是这个甲方一定高高在上、
1: 嗯、
0: 乙方一定是怎么样，其实我不这样理解。我在做甲方的时候我也没有高高在上、
1: 嗯、
0: 因为那时候我管全国的广告，其实山东电视台那时候也是我的投放平台。我08年就在山东。我08年就在咱们这儿投电视、
1: 嗯、
0: 投电视广告，对对对。所以后来我其实觉得就是还是一个价值创造，
1: 嗯，
0: 就是你跟任何客户合作你能给他创造价值，
1: 其实你还是想给更多的客户更多的品牌去提供 给他们你所有的这个价值啊，
0: 是的，
1: 去能够去助力他的品牌，
0: 对，
1: 去更好的发展。
0: 是的，这个很重要，就是创造价值，价值交换，最后客户会为价值而买单。就是所有公司一定要记住，包括员工也是。
1: 嗯，我就想您每年这么多时候，260多天都在出差哈，您去到这个企业里边，您去到客户的公司里边，您都去看什么呢？
0: 嗯，第一个我会跟企业的老总对吧，老板去聊，
1: 嗯，
0: 就聊他整个行业的目前的一些发展情况，
1: 嗯，
0: 啊，就我要做好这种记录，因为我要了解他们整个行业发展的一个情况，以便于我们未来对整个行业做出一些判断，因为你也知道我们这个行业其实就是。跟有钱的企业和有钱人打交道嘛，很现实的、啊
1: 嗯、
0: 就是我要知道这个行业明年或者后年，
1: 嗯，
0: 或者今年它的发展到底什么样，那我们值不值得在这个领域去做深度的这种投入啊、
1: 嗯、
0: 对，做培育啊，
1: 嗯，
0: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会去跟他们的营销老总去交流，
1: 嗯，
0: 啊，就是你目前在市场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1: 嗯，
0: 啊，第三个呢，我会跟他的品牌的老总去交流，
1: 嗯，
0: 就是你目前品牌投放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1: 嗯，
0: 为什么我说我要跟营销总先交流呢？
1: 嗯，
0: 其实现在的整个甲方的广告决策逻辑已经发生变化了，
1: 嗯，
0: 就是都是以围绕营销最终的 KPI 达成而去支持，
1: 嗯，
0: 布局广告。原来的广告其实品牌是品牌，营销是营销、
1: 嗯、
0: 对，营销花的市场营销费用，广告花的是品牌的专项费用，
1: 嗯，
0: 这几年因为经济形势各方面的这个企业的一些变化啊，基本都是围绕营销。那第二第三再一个呢，就是我经常会说，就是广告人啊一定要懂营销，
1: 嗯，
0: 你只有懂营销你才知道，就是我经常跟他们讲一句话，就是所有一切的传播都是要围绕客户生意增长的原点，就是你所有的传播，你所有最终无论是品还是效果的传播，你最终都是为了去解决客户生意增长。
1: 是的，
0: 客户生意增不增长谁最清楚？一定是营销老总最清楚，很多企业的老板都不一定清楚。哎，所以我要去跟营销老总聊，聊完之后我要去跟品牌老总聊，聊完之后我就要去听一听，那你现在的整个品牌传播的打法，
1: 嗯，
0: 到底对还是不对？
1: 嗯，
0: 然后我会告诉你竞争对手都在做哪些。
1: 嗯
0: 啊，因为甲方是最愿意听到他的行业竞争对手，
1: 是因为您见的太多了嘛啊、
0: 哦、因为我这边有一些数据嘛，
1: 是，
0: 就是哪个企业投什么，我因为每去一个公司我要做功课呀，啊，这个行业它大体目前竞争是怎么样的，
1: 是，可能很多时候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哈、啊、你可以通过你的立场去看到整个行业的一个变化。
0: 对，其实在我跟你中间说一个小插曲，其实在2023年的年初，其实我去了这个咱们聊城下面一个冠县，
1: 嗯，
0: 啊，有一家企业让我很震惊啊，下面一个县城，你知道他做什么的？我当时其实不知道的，中国这个交通护栏啊，就隔离带，这个安全带，
1: 哦，
0: 其实最大的生产基地是在聊城冠县，
1: 哦，
0: 就是包括，
1: 就是我们现在公路，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马路上看到的这个防护栏哈，
0: 对对对，
1: 哦哦，
0: 当时去跟他聊的时候，很传统一家企业，你想那种企业嘛，
1: 嗯，
0: 就是。做钣金，做切割嘛，哈、哦
1: 嗯，
0: 完之后呢，跟他一聊完，其实我发现哦，市场很大。后来他们也开始通过去转线上，我当时还怀疑，我说你这个转线上到底行不行？哎，
1: 就是这样的制造业企业，他也需要转线上。
0: 他说我的产品其实现在要卖给谁啊？
1: 嗯、
0: 要卖给中国广大的农村的市场，
1: 哦、
0: 因为农村的公路村村通这两年市场很大、
1: 哦，
0: 但是村里，你像中国有这么多几十万个村呢、啊，谁能知道我？那我必须通过线上，所以你会发现其实这个
1: 是，其实各行各业哈，包括各个层级的这个企业公司，其实现在都是面临着一个数字化转型，
0: 对，
1: 也要通过我们数字化去给他们做一个宣传哈。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陈总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哈，也希望我们数字智慧数字技术有限公司能够为更多的客户去给他们做一个数字化的赋能和转型。
0: 谢谢，
1: 再次感谢陈总，也感
0: 谢
1: 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2: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总有老的那天，这点确定无疑，因为只要活着，最终一定会变老，但没生病之前，一般人不会想自己老了的时候是啥样。我说的老，是指丧失活力，不能行动，思维迟缓，或者大脑萎缩，这种老，这才是真正的老人。真正的老人是需要别人照顾才能活着的人，不能自理的叫老人，能自理但岁数太大叫老年人。区分是多了一个年字，年就是年龄，年龄可以大，但只要思想活跃，身体好就不算老。就像我是将近90岁的人，但是我仍然能够坐在这儿给大家讲课，你觉得我老吗？我是老年人，但是我不老。我到这儿来，我每天都是自己来的，不用单位接，他们要给我配车配司机，我说不用，浪费国家资源，还怪麻烦人的。我自己有电动车，每天骑着电动三轮到哪儿都方便，还环保。所以老是相对的，是通过自己努力能克服的。我总提我老父亲，他老人家是我的榜样，一辈子活了106岁，无疾而终，寿终正寝，坐着走的。对于我父亲而言，真正意义的衰老就只有3天，那3天就不爱动了，很反常。老父亲一直坐在榻榻米上，我们家住4合院的时候有炕，老父亲在炕上住了一辈子，习惯了。后来搬新楼，我特意给父亲打了一个榻榻米，跟炕是一样的，能发热，下边水暖，用电暖的怕他上火。他平时睡觉就在上边睡，不睡床。到了生命最后几天，我父亲好像早有预兆，打电话把我们哥仨都找回来了。我大哥、二哥在天津，我在北京，我回来的早，就陪我父亲唠嗑。那几天他不爱动，也不咋吃饭，喝水也都很少，但是思维很清晰，爱说以前的事，以前关于我们家从外地搬到北京的事儿，还有我爹和我娘过日子的事儿，我们哥兄弟小的时候的事儿，他都记得门清啊，一桩桩一件件，就像过电影似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一件不落，都回忆了一遍。到了第3天晌午1点来钟的时候，他突然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掏出来一个串铃，串铃是中医专用的响器，旧时的老北京 郎中们都在街道上行走，边走边摇这个串铃，人们听到铃声就知道看病先生来了。这个串铃是我家祖上传下来的，又叫药铃的，还叫虎撑子。父亲拿出来以后在手里把玩了一会儿，对我说，三儿，这个铃打用了一辈子，以后留给你吧，但啥时候都不要卖掉，往下传。老父亲在北平不让我们喊他达，可是老人家跟我们说话都是称呼自己是达。我听了心头一紧，突然感到老父亲有一些不一样。我知道我最怕的一件事终于要发生了。就在那天下午，我父亲离开了我们。老人临走时没遭罪，一辈子就过三天让人伺候的日子，算是让儿孙们尽孝了，没留遗憾。所以我说，人有没有福气，就看老了以后遭没遭罪。有福气的人，遭罪的时间很短，或者干脆没有。遭罪的人都什么样呢？我退休之后到下边做过巡诊，到老人院给人看病，我原单位也挺支持我，需要人手时说一声，单位就派一帮年轻人跟我去当志愿者，没有工资的。就在老人院里，我看到了令人心颤的一幕。看病时，因为是老人嘛，不能像年轻人一样排着队一个一个的按顺序进来，都是进来一波看一波，一波五六个人围着桌子坐着，坐下来以后，这几个老人就像小孩一样围坐在桌子面前，很乖呀，每个人的表情完全是一副天真的孩子相。去的志愿者，我没让他们穿白大褂，我也不穿，因为留在老人院里的老人都生过病，有很多人在医院里治疗无望，放弃了，才来到老人院。他们看医生烦，看护士也烦，看见有人穿着白大褂更烦，所以我们穿普通的衣服，他们更容易接受。看病同时，我也观察他们，他们看到志愿者时，都是一样的反应，先是惊讶片刻，毕竟不认识啊，紧接着就渴望交流。老人就是这样，管认识不认识呢，有人陪着就行，不都是这种想法吗？而我带去这些年轻志愿者，对待老人就像哄孩子似的，做着小孩子们玩的游戏，尽力让他们开心。老人对游戏的反应虽然真诚，但不如孩子们灵活，让人看了五味杂陈。这就是老啊。有的人60岁就老得不行，脑袋不记事儿了。他虽然最后能活到70岁、80岁，但是这10来年过得不通透，给我感觉就是憋着劲儿活着，脑袋也不好使，四肢也不灵便，就这么糊里糊涂的，看着就让人可怜。他们也未必疼，未必痒，但是我瞧着他们就心里不舒服。都是上了年岁的人， 我心疼他们。人要怕变成老人，就得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变老的。女七七，男八八，女人过七七四十九岁，男人过八八六十四岁，人就开始快速衰老。在之前，你的雌激素、雄性激素还能供上你，让人很有活力。但是自从人丧失了生殖能力以后，就会快速走向衰老，抗病能力也不行了，身体素质也差，头发也花白，脸皮也耷拉了，脖子也出褶子，老年斑也陆续的出来了。有一些科学家认为，这个是基因在作怪，基因在利用人类，根本不关心你的死活，基因只关心它的好坏。我们的基因根本不是为了让我们活下去，我们的基因是为了让我们的基因活下去。所以你衰老以后失去了生育能力，连你的基因都不要你了，你就是一个被基因抛弃的载体，一个工具。这个工具用上几十年，基因就会把你抛弃，上你儿子、上你孙子那边去了，然后孙子可以再生儿子，儿子再生孙子，就这么一代一代的基因传承下来了。这个理论也挺有趣的，这个理论认为人失去生育能力以后就会快速走向死亡，但是这可不是我的理论，是英国一个科学家叫道金斯，他研究的课题。他还写了一本书叫《自私的基因》，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科学家的研究，我们普通人没法评价。你说到底是对还是错？对和错现在都没证实呢。但是在我看来，至少不全对。如果按照他的说法，女人衰老快，五十岁左右就绝经，就不能生孩子了。男人六十多还能生，但是为啥女人的寿命普遍比男人长呢？这一点用他的基因理论就解释不清。所以我们要中立地看待每一件事儿，任何人说过的任何话，信一半，怀疑一半。因为世上无完人，但是通过道金斯的研究，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人从什么时候才真正衰老呢？从失去生育能力开始。很多老人都有过经历，女同志从四十九岁开始，男同志六十出头，身体素质是断崖式的下降，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各个方面都不行了。导致衰老的原因兴许是基因决定的，但也不确定。基因是西方医学的概念，中医里头没这个词儿。中医有本源，固本复原，本源就是你天生的，身体本来就具备的一些能力。本源不是一个东西，本源是一堆东西。为什么说一堆东西呢？因为人活着是一件很复杂的事，绝对不是靠某一种东西就能支撑起来的。即使靠一种东西支起来了，那也绝对支撑不了太长时间。举个例子吧， 以前在古代，中医分了很多门派，有伤寒派、温病派、攻邪派、脾胃派、滋阴派、火神派，哪个派别都能讲出自己的道理来，他们的道理都是对的，都能站住脚。但是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每个派别都是在它刚兴起的时候最厉害，发展着发展着逐渐就走下坡路了。很奇怪，这是为什么呢？就拿滋阴派来说，滋阴派认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
3: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1: 温馨提示，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所以，滋阴派擅长用降火药，泽泻、茯苓、山茱萸、牛膝、天门冬都是这些，目的是把上浮的阳气降下来，同时还有补血的作用。滋阴派为什么能在元朝末年盛极一时呢？因为元朝末年社会动荡，元朝正跟明朝打仗啊，兵荒马乱的，人均寿命不到30岁，搁现在讲都是年轻人，都是孩子们啊，小孩们哪有阳气不旺的？所以朱丹溪说，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在那个时候是对的，因为那个时候得病的人年龄偏小，年轻，肯定阳气盛，再加上战乱吃不饱饭，肯定阴不足，所以补血在当时非常有用，但搁现在就不行了，现在血基本不缺，除非大手术患者，普通人根本不缺血，可能会缺气，因为现在老年人多，老年人都气不足，而血呢，现在不缺吃，不少穿，血都多了，这个血在身体里也不动，变成一潭死水，最后都臭了，变质了，出现各种血栓和动脉硬化的东西，现在单纯补血根本发挥不出作用，现在这个时代就根本不是单一补一种东西就能实现健康的时代了，您不信您就是。有人说气好，那就可劲补气吧，那也不行，光补气的药吃上前2天好使，但是从第3天开始可能就不好使了。根本原因是什么？人活到65岁以后，一定要均衡，一定是身体缺啥来啥，缺气补气，缺血补血，缺营养补营养，五脏功能不行就修五脏，缺啥来啥。现在的病很多，种类很多，所以治疗起来一定是多面手，治疗多种疾病要靠不同的能量去化解，治疗同一种疾病要从不同的角度去治。那么身体里究竟缺啥，我们怎么辨识它，让身体自己去选，它有这个本领，病一定是自己给自己治好的，绝对不是单一补任何一种东西补好的。所以要想治病，最紧要的是把身体状态调理好，让它回归原有的状态，状态回来了，重新拥有一个50岁的身体，40岁的身体，你还用犯愁病的事儿吗？你可能会犯愁，突然间生出了一个孩子来，你该咋养活呀？我有一个老朋友，就是他是个画家，82岁出生了一个儿子，你说这是可喜的事儿还是可愁的事儿呢？可能喜胜于忧，对吧？所以这个世界是有无限种可能性的，只要方法正确，再加上自己努力。这是今天提到了老的话题和病的话题。其实人生有4苦呢，最常见的4苦，除 除了老和病，还有生和死。有人很纳闷，生为什么是四苦之一？生有什么痛苦的？生之苦就跟破茧成蝶是一个道理。人要出生的时候，一个六斤八斤重的婴儿，通过狭窄的生门不是那么容易的。这种感觉，如果婴儿有记忆的话，一定是痛不欲生。为什么人一落生就哭呢？他不乐意来，来的过程太痛苦了。但话又说回来，来都来了，一定要好好活，有价值的活着，有尊严的活着。人这一生不容易，很不简单，所以在这个有限的生命里有空闲，你就高高兴兴的，别较真儿，较真儿也害自己。你看那些大脑萎缩的人，很早就得老年痴呆的人，都是爱较真儿的，而且都是聪明人，傻呵呵知足常乐的人，很少得大脑萎缩，或者说很晚才大脑萎缩。因为什么？物极必衰。这个人就是这样，像涮羊肉那块炭，一半黑时还有骨，十分红处变成灰，红透了就烧成灰了。这就是人生，你要是聪明过头了。我之前治过一个患者，他是大学教授，哈尔滨一个大学的教授，当了一辈子老师，精明一辈子，也较真一辈子，结果怎么样呢？才60多岁就查出来有大脑萎缩。这个大脑萎缩是怎么查出来的呢？原因是他摔了一跤，冬天的时候路滑，不小心摔了一跤。这一跤不仅把他的髋骨摔骨折了，同时他还出现了很严重的脑震荡，摔的时候整个人就晕过去了。幸亏是在学校里摔的，学校里人多呀，发现他摔倒以后就扶住了，实际上他脑袋没磕到哪儿，很及时的送到了医院。但是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不仅有骨折，还有脑震荡，这就很奇怪了。摔倒的时候周围人都看见了，说他没摔到脑袋，就做了个屁墩儿。正常人如果做了个屁墩儿，是不会脑震荡的。但是他情况特殊，他有大脑萎缩，大脑萎缩的人大脑和颅骨之间是有空隙的。一般人摔一跤没事儿，因为你的大脑没有受到震动。但是由于他的大脑和颅骨有空隙，这个空隙还不小，所以他只要摔一下就能引起严重的脑震荡。医生也断定了这个病人早就有脑萎缩，所以就问他妻子说，之前这位教授有没有啥异常啊？妻子被问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丈夫之前很早就有症状了。妻子说她丈夫之前经常叫错了名字，总管妻子叫春兰，春兰是她家姑娘的名字。妻子以为丈夫工作累的，另外也可能是想孩子了，所以才叫错了，他没当回事儿。还有一件事儿挺奇怪的，他丈夫行为有点怪，总往家揣粉笔，一回揣的也不多， 两三根三四根，反正总在他上衣的兜里翻出来有粉笔，应该从学校拿的，家里也没有黑板，妻子也不知道他揣这个粉笔是为了什么，问他，他也说不清楚，就说顺手拿的，也不知道拿这个粉笔干啥用，也想不起来什么时候拿的了。那一时刻，为什么拿这个粉笔，说明他的大脑有的时候是放空的，托管了，不知道自己在干啥，但是他还能讲课，这个就挺奇怪的吧。反正有这个习惯已经两三个月了，妻子每次给他洗衣服的时候发现有就扔掉，就没太当回事儿。虽然早就出现了大脑萎缩，但是家人和自己都没注意，然后又因为他骨折只能卧床，所以家属在照顾这个病人时很痛苦，床单被罩总得洗，也是心疼他，也是希望他早点好，没有什么特效的药，就寻思调理调理身体，让他早点站起来就行。正常来说，这么大岁数的人骨折以后，尤其髋骨骨折，没有一年时间恢复不过来，65岁以上的人骨折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儿。60%以上的老人都是因为摔了一跤离世了，摔倒以后骨折长时间不好，最后血管也出问题。正常来说，这次意外对他的打击很大，因为要养病，单位那边提前办病退了，在家呢又给家里人带来众多麻烦，本来是意气风发的一个人，现在里外都不顺心，搁谁谁也受不了，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病人心情是很抑郁的，也不爱吱声，很散漫，就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别人干啥好像都跟自己无关。但突然有一天，他有个小孙女，正常在家做作业，小孩子嘛，总是一惊一乍的，他写着写着，就突然喊他妈，说，妈，你快来，好像挺着急的样子。但是他妈正在厨房做饭呢，锅碗瓢盆叮当的响，再加上抽油烟机也开着，没听着。但是孩子他爷爷一下就听着了，爷爷急忙起身赶紧去问，怎么了孙女，怎么了？孙女反应快，一下就愣住了，这是啥呢？恢复本源，治病不是一日之功，但你要是细心的人，你会发现总有那么一天，那一天是你身体康复的里程碑式的一天，那一天你会突然间感觉自己有劲儿了，心情也好了，心里也敞亮了，就像有个门突然间敞开了似的，一下子阳光射进来了，原来在后背上或者心口窝上的大石头一下就被人搬走了，消失不见了。反正每个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但是相同点一定是很舒服很舒畅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身体的本源在回归，就是生命力在回归，都有这种感觉。感觉上的东西用语言 描述起来很空洞很乏味，但实际感受比语言表达的还要好十倍百倍千倍万倍。所以别的人说啥没用，自己去体会吧。希望与疾病打交道的老同志们能够亲身体会到这种感受，也希望大家尽快好病。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360行，行行都有状元和精英，不管是做老师的、做学问的，各行各业，5行8作，哪一行当都有深奥的内在因素，包括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世界上的动物。他们虽然不会和我们用语言交流，不会和我们一同吃喝拉撒，但是呢，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的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而且有些动物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啊。我说这个大家还别不爱听，有的会说小猫小狗小鸡小鸭小鹅，我跟它能学啥呀？您错了，能学到很多东西。蜻蜓大家都知道吧，春天夏天秋天一群一群的在天空中飞舞，细长的身子，双翅膀，虽然翅膀跟纸一样的薄透明的，但是您看蜻蜓，它的本事可大着呢，它能飞舞，可以急转弯，可以急刹车，可以在空中悬停，飞着飞着停在那里了。这个我们人类虽然很厉害，可我们做不到，一来我们没有翅膀没法飞起来，二来我们即便有翅膀也没办法在空中悬停，我们做不到。后来就有研究飞机的人按照蜻蜓的悬停道理研究出来了直升飞机，还有呢那种垂直起降的飞机、战斗机都成功了。这是我们跟着动物学习的好结果呀。您看一些国家有了直升机，哪里发生火灾了、发生水灾了，去救人，人没办法过去，船也过不去，汽车也过不去，怎么办呢？用直升飞机飞过去，悬空停在那儿，放下软梯子把人救上来，这就是造福人类啊。有啥比生命更重要的？命最值钱，有生命才有一切，命都没了，啥都是空的。所以说救人一命的福报是最大的。所以大家想没想过，医生这个职业真的是最好的职业。如果能把医术学精进了，学到触类旁通，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多治好几个病人，多救几条命，是可以增福增寿的。医生的寿命都很长，尤其是学中医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80岁了。学中医不光本人受益，家里人都跟着沾光，学医多好啊。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入这行的越来越少了，我在学校里也任职，我太了解现在的行情了。现在的孩子考大学报考医学院校的越来越少，我们学校还好点，属于985，全国的优秀学生都来，而普通的本科他们的中药系医学系的人才真的很少。西医还好，中医连招生的名额都招不满，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 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你看，学中医为啥要学5年，而其他的学科只需要4年，就是多给你一点沉淀的时间，让学生们杀下心来，往这里边悟。学医学到境界不容易，但是一旦钻研进去，学有所成，他对人民的贡献是非常大的。谁的生活都离不开医生。我认识一位同行，在吉林省下边的一个偏远乡村当了一辈子医生，他姓冯，当地的村民都管他叫冯先生，很尊敬他。冯先生念过省医科大学的专科，早年在县医院当大夫，70年代末县里派人支援老区，冯先生被抽调其中。来之前，县医院的领导找冯先生谈话，说小冯，当时他才20岁出头，领导说把你下到乡级医院可不可以？冯先生说行，我不管到哪儿，只要能治病就行。冯先生在当时来说，虽然只有专科毕业，但是在70年代他算高材生，他被下到乡里，领导怕他有想法，但是冯先生不在乎这些，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到了乡医院，见到院长以后，冯先生就着急，要求院长给他分配工作。院长说不急，等吃完晚饭再谈工作。院长心里的想法一时之间也说不出口，所以就先安排冯先生在医院机关的食堂吃晚饭。院长破例让炊事员炖了一只老母鸡，喝的是当地产的纯粮酒，几杯酒下肚子，乡医院的院长叹口气说，咱们乡下边有一个村子叫北岗子村，近1000口人的北岗子村，自从老村医去世后半年多了没医生，村民们缺医少药的情况让人心焦。血气方刚的冯先生听得真切，那股冲劲儿借着酒劲儿就上来了，一口唾沫一口钉钉请求道，那我就去北岗子村吧。乡医院的院长乐了，这个请求正合他心意，毕竟北岗子村太穷了，乡里的老人没人愿意去，冯先生来了解决了大难题。北岗子村的村民听说县里派来了医生，犹如久旱的庄稼赶上了下雨，大家纷纷拥向村头去迎接冯大夫。等把人接到后，大伙都愣住了，没想到来的医生这么年轻，有文化，还有手艺，谁愿意待在这个穷地方？乡亲们心里没谱，犯嘀咕，咱们北岗子村能留住这个细皮嫩肉的小先生吗？越是心里没底，越不能怠慢。北岗子的村支书连夜带人把支部的办公用房都腾了出来，做了村里唯一的卫生室。从那以后，冯先生就成了全科医生，头疼脑热发烧的，腹胀腹痛拉肚子的，皮肤过敏起疙瘩的，打破头碰破脸割破手的，随时会来找他看。 从那以后，冯先生就没了固定的工作时间，这边正吃饭，那边病人找上门了，冯先生把饭碗一放，就着手诊治起来。半夜睡得正香，外面的门被雷得山响，来人急火火的叫冯先生给乡亲看病。

0: 边跟冯先生道歉，冯先生却像没事人似的找块布擦了擦后又继续坐堂开药方子。日子久了，村里人就议论冯先生性子真好，从来就没见过他跟谁发过脾气。村民们还说冯先生不光脾气好，医术也高。有一年冬天下大暴雪封路了，村子里有个人做买卖亏得血本无归，自认为走投无路，喝农药寻了短见，家人发现送医时已经奄奄一息了。值班医生不接收，就劝他家人转送县医院，外边大雪封门，送到县里指不定得多长时间。家人哭爹喊娘的跪地求救。这时候冯先生闻讯赶来，脚都没站稳，上气不接下气的指挥着家人说，快将人抬进屋，救命要紧。值班医生拽拽冯先生的袖子，偷着跟他说，你可要三思啊，若是人救不过来被赖上可就麻烦了。一向不爱生气的冯先生发怒了，人命关天顾不了那么多，有事我担着。后来他硬是靠给病人灌肥皂水把昏迷不醒的病人给救回来了。多年过去，这样的事儿乡亲们也记不清有多少回了。冯先生的口碑从村里传到了乡里，从乡里传到了县里，全县的人都爱找冯先生看病，几乎每天他的案桌前都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面对孩子哭婆娘叫搅成一锅粥的乱象，冯先生依然面带微笑，心平气和地给大家接诊治疗。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冯先生也有短板，也有不太擅长治的病，比如慢性的。生病的人岁数比较大的时候，他治疗起来就没有那么得心应手，不是因为医术不精，而是在当时在慢病领域确实没有特别好的药，才刚刚开始有苗头，所以只在个别的地区，像北京和天津一定有，但是吉林就没有。我和冯先生，我们两个人是在送医下乡的时候认识的，2000年左右正在实行送医下乡，北京市各个三甲级医院对医疗水平相对滞后的地区有帮扶义务。2003年，当时我们负责的就是吉林省，吉林省那么大，我们不可能瞎转，所以就需要他们当地

0: 提申请，哪块说需要我们，我们马上就过去。写申请的人一般都是当地的医生，只有他们最了解当地的情况。申请写完后送到县级医院，往上一报，我们就一个一个的帮助落实。这个时候冯先生就在很认真的写书面申请，他把平时治疗时遇到的困难都写上了，写的特别多，非常详尽。看到以后我就决定，我们组送医下乡的第一站就到他那去。到了北岗子村以后，冯先生领着我们去给他事先统计好的那些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患者。第一个是老阳关，老阳关是赶羊放羊的，放了一辈子，70岁的时候整天的茶饭不思，唉声叹气的，羊也不放了，怕生人，熟人也不愿意唠嗑，心慌，莫名其妙的总心里发怵。老阳关的家人本打算带他上医院看病，他死活不肯，冯先生也拿他这个病没辙，于是带着我们登门给他看看。老阳关最开始蹲在自己门口，看我们来了一大帮人，一溜烟躲进内屋，关紧门窗，在他家人的帮助下，好不容易进了他的屋子。屋子里乱糟糟的，脏极了，这老头大小便都在屋子里头，看来是病得不轻。我跟他聊了一会儿天，但是我一句治病的事都没说。我说我小时候也放过羊，我还跟他说我放羊时的倒霉事儿。说到羊，老羊倌脸上有光了，话也多起来。我俩越聊越投机，我说你尝尝这个东西好不好喝。他尝了一口，吧嗒吧嗒嘴儿，说真挺好喝的。我说你喝吧，我送给你了。他还挺高兴。我出门之前嘱咐他家人，让他们看住了，他就明白事了，愿意出去走走，不乌拉乌尿了。去年这老爷子刚去世，活了90多岁，干净利索，没遭啥罪走的，很不容易啊。另外一个患者，没有人比他更冤枉了，他是拔牙导致。我给他治病的那年，再往前数3年，这个患者因为牙疼去乡里的小诊所去拔牙，拔完牙以后就开始发烧，出了口腔诊所就到当地的医院治高烧，打抗生素，验血验出来的结果是口腔里的一种链球菌导致了发烧，是拔牙不卫生造成的。第一次发烧打了1周吊瓶，烧才退下去，但是从此以后发烧这个毛病隔三差五就出来一回，这都成了疑难杂症了，到谁那都没治好。拔牙的第二年他又查出来有心脏病，确切点说叫感染性心内膜炎，也是拔牙以后那个菌造成的。所以也给大伙提一个醒，拔牙的话一定要到正规的口腔医院去拔，口腔内有很多细菌，平时一点危害没有，顶多就是弄个溃疡出来，但是咱们拔牙的时候这些细菌就会进入血液，导致血源性感染，感染以后就通过血管进到心脏， 侵犯咱们的心脏瓣膜，心脏瓣膜受伤以后就会形成血栓，这血栓早晚会脱落。由于脑血管是最细的，所以走到那一下就卡住了。这种情况用别的办法也能治，也能维持。回归本源是把血管的状态回归了，弹性恢复了，它抗堵的能力就强，得脑中风的概率就低。但是脑血管病不会像抑郁症、心态焦虑这种病，只要对症很快就能好，它是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会逐渐的缓解的。所以这个脑梗患者冯先生看到像捡到宝一样，他也成为铁杆粉丝，遇到难治的病就跟人介绍，他是个热心肠，也是实在人。有人说冯先生这辈子就吃了心眼实的亏，如果当初不下来，早就在县医院成专家了，贺许弄个局长院长当。但是冯先生却说，大夫天生就是治病救人，专家不专家就那么回事儿。再说也不是每个专家都能当局长院长，就是当了局长院长也不见得老来会有咱们这副身板。冯先生最羡慕的人是我，我比他大17岁，快90了，却能行动自如，还能坐诊看病。他说等他到我这个年纪，身体像我一样，他就满足了。我说你一定会的，应该比我更好，因为社会在进步，科技在发展，越来越普及了，越来越平民化，将来一定会更好的。好了，就说这吧。
1: 温馨提示，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去爱个轰轰烈烈，是年少时的向往，长大了才知道，爱。

0: 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8: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9: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0: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9: 他还是一名球迷。
10: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9: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0: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9: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0: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9: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0: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9: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6: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7: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8: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9: 爸，开门啊，是我回来了。
10: 老太太，我回来了。
6: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1: 爷爷爷爷，我来了。
12: 乖孙女，来让爷爷抱抱。
11: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3: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是我，你好吗？没什么事，只是想知道。

0: 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6: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体育1021。
7: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1021。首先我们来聚焦名古屋亚运会，今天名古屋亚运会的跳水女子三米跳板，陈一文夺得一枚宝贵的金牌，陈佳摘银，中国队包揽冠亚军。而在场地自行车的赛场上，中国队包揽了男女团体追逐赛金牌，岳丽颖拿下了女子凯琳赛金牌。亚运男足半决赛，中国队对阵的是韩国队，上半场双方战成1-1平，比赛过程十分焦灼，中国队的球员毛伟杰受伤被担架抬下场。再来关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开赛，德约科维奇迎来了中网夜场的首秀，中国选手马叶欣女单首轮苦战3盘，遗憾出局。斯诺克深圳公开赛，丁俊晖延期资格赛惜败无缘晋级，吴亦泽顺利闯关晋级到下一轮。欧国联 A 级联赛，西班牙4-1大胜克罗地亚，将自己各项赛事的常规时间不败纪录刷新到了40场。亚马尔发挥亮眼，独造3球。欧国联的另外场次中，英格兰客场2-0击败了捷克，拿下小组关键之战的胜利。以上是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1021，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乐享健康新生活。
4: 气象1021，
7: 来关注一下国庆假期我省的天气情况。10月1号到7号，山东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利于出行。有两股冷空气将会影响我省，1号到4号风力偏大，3号到4号鲁西北鲁中和半岛会有雷阵雨天气。1号到2号晴间多云，气温最低温在11度左右，最高温也只有24度。半岛风力偏大，早晚偏凉。3号到4号我省大部会有雷雨或阵雨，北风开始加大，最高温在19到23度，最低温只有9度。5号到7号我省多云转晴，气温开始逐步回升，最低温在10到15度，最高气温27度左右。
8: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9: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10: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11: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12: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13: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14: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15: 他有个五大三粗的灵魂。
16: 他是狮子座。
17: 他爱臭美。
18: 他是爱哭鬼。
19: 他老是忙着减肥。
20: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8: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7: 你好，我是小康。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2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朋友不能陪你看完每一场电影，但他会在门口等你散场，然后你们傻笑着去新的地方。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和山东经济广播为您并机直播共同带来的晚高峰，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山东经济广播全省各地调频，请您记好了：济南 FM96.0， 青岛96.0，淄博88.6，枣庄102.0，东营101.8，烟台100.5，日照101.6，潍坊105.1，德州100.7，菏泽97.1，泰山98.2，济宁98.2，大泽山92.2。蒙山93.9，昆嶼山100.1。你还可以通过喜马拉雅 APP 找到我们的账号小康和他的朋友们，随时随地畅听广播。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和山东经济广播共同带来的晚高峰，在2026年10月1号零时起，也就是今晚的2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将会正式停止节目播出，停止信号传输。体育休闲广播停播之后，原承担的体育宣传各项职能将整合至电视体育休闲频道。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晚高峰将被山东经济广播正式接管。从2026年10月1号起，小康和他的朋友们这档晚高峰的节目会在山东经济广播继续陪伴大家的下班之路。在今晚的22点至24点，我们山东体育休闲广播的主持人们将会在体育休闲广播的客户端为大家带来最后的2小时告别节目。小康今天值守的时间是11点到11点半左右，那在喜马拉雅的我们的直播间也会同步带来直播，小康和他的朋友们，你可以在喜马拉雅搜索这个账号就可以了。我们的账号在2026年一直保持在喜马拉雅全国排名第21位，他给我们的归类是心理疗愈榜，我们9个月的收听是32万，非常感谢大家，也谢谢大家把我们的节目推送给你的亲人朋友，谢谢。

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在告别的渡口，在换乘的路口，你想对我说点什么？欢迎大家来添加我们的粉丝群，第六次告白，搜索我们的群主小亮15207227841，这是我们的第六个粉丝群，第六次告白15207227841，欢迎我们的青春联合创始人。也特别特别感谢我们山东经济广播很多新听友的加入，像今天我看到 CC 的留言，他说平时上下班开车我都是听歌的，上周就这样无意间打开了广播，在山东经济广播听到了康的节目，然后我果断爱上。加群的手机号太难记，太为难我这个中年美少女的记忆力了，于是昨天下班路我拿着手机界面不锁屏，就这样一个字一个字输入了小亮的电话才加进来的。找到组织，放假前的我多了一件开心的事，小康的节目让我转变了对传统电台的刻板印象，你真的好优秀啊。橙子姐说一直是山东经济广播的铁粉，一直在听经济广播的节目，昨天不经意间被康的声音吸引到，之前都没有听到过呢，主持人的声音好听，风格也很独特，唱歌唱得好，内容也深刻，很舒心，于是我加入了粉丝群。第六次告白是让我豁然开朗的感觉，这是一档触动心灵的节目，好长时间都没有遇到了，谢谢康。强森说今天出差路上随机的调频，随机的节目，小康和他朋友们的末班车我搭上了。好朋友再聚首说一年就听了这一次广播就找到了你。强森说没有赶上你洋溢青春的21岁，但18年的成长与努力让我刚刚好遇到了一个这么棒的你，我期待一个全新的18岁。还要夸一下你的歌单真不错，每次当爱在靠近的时候我反而有点不好意思了。

来私信一位第一次留言的朋友，他说听你唱歌感觉很松弛，像在玩儿。对呀，生活本来就是一个巨大的游乐场，我们都是来玩的，希望你拿着门票别浪费玩的。

Legan 说，康，我知道今天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存在的最后一天，也知道它与你是一段青春，你最旺盛最珍贵的生命都藏在了这里。是你的节目让我锁定了这个频道，你在这个直播间里哭过笑过崩溃过，也被很多很多人需要过，你还记得吗？你是被深爱的，这些年你的声音穿过城市，落进了很多如我一般陌生人的耳朵里。声音没有实体，但它在某个时刻真实地陪伴过一个人。书上告诉我，人生是一场盛大的告别，告别让过去显得更加弥足更加珍贵，每一次告别都在我们身上留下痕迹，那些离开的人事物都会另一种方式活在我的世界里。既然告别不可避免，那就用力去活，用力去爱吧，用力记住今天，祝你好好说再见。

像这首歌的名字一样。很多人喜欢我的节目是因为我有点癫，我一直觉得爱是不够的，还要痴狂。当我在直播的时候，我在燃烧。你知道昨天我在经济频道，我的新同事跟我说，他说他听了我的节目，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主持人。他说，康，我不是科班出身的，我很羡慕你，因为你是学这个出身的，所以呢，这是你的梦想，所以你有满满的爱和情怀投入到你的节目里。我不是学这个，我学理科的，后来它成了我的一份工作，我开始练习爱它，但是练习爱和本来就爱又怎么会一样呢？反正他跟我说了很多，我觉得就是我从来没有接受过这样的一个视角，我很感激他。就是没有几个人他愿意坦白坦然的和你聊这些，但是他会让我知道，哦，学这个和不学这个的人，他在内心的潜意识层是不太一样的。他说他特别支持我爱听友这件事情，但那些爱是热爱燃烧而得成的，而得到的。他说他只有羡慕的份儿，但我说你的节目做得也很好。他说不一样，我把它当工作认真对待，和你把它当生活认真去爱，不一样，不一样。他说我知道你上节目的时候，有的时候根本不用打草稿，你就可以讲得很好。你很松弛，太松弛，可是他们不知道你用了多少年才找到了这样的自己和这样的状态。这世界知己难求，不是吗？莱肯说，听康的节目给我的变化是我的情感变得更加细腻了，现在我经常会仰望天边的云。作为一个直男，开始学习表达爱和自己真实的想法，然后努力做到共情家人，关爱自己，感受生活细微的地方，也明白了一些道理。谢谢那些把故事讲给我们听的小康的朋友们。来吧，这时段送给你赵雷的歌《少女》。是广播让我一直做少女。

元气满满说，今天早上回听昨天的节目，康在唱歌，我老公说他今天的歌听上去很悲伤啊，好像对电台所有的情感都充沛地表达出来了。他是从半小时的地方开始听的，没有听节目开头，我就给他讲开头的那一段关于体育休闲广播要关停，康要来到经济广播的故事。12点之后一秒，那个推子就拉下来了，其他的什么都不用做。我坐在车里的副驾驶哭起来了，我老公说你哭啥呀，我说这一秒拉下来的时光他用了18年才走到这里，你能够想象他21岁就来到这儿，然后看着这个广播时代结束，这可是他的青春，他有多少美丽的回忆都藏在体育休闲广播里，所以他很不舍，我共情了他，我就跟着哭啊。我的老公很平静，他说哭什么，这是一个时代的落幕，我有很多喜欢的车啊，现在都已经停产了，我都还没有开上过，他们就已经被电车所替代了。他老婆哭的是我，他哭的是很多车他还没有开上过就被替代了。所以如果你们很难过的时候，你们就去找男生谈，你听他说两句你就光生气就不想哭了。就男人身上的钝感力就是为了平衡这个世界的敏感的，他们很有用啊。你就有的时候你听他讲两句你就觉得快气死了，但你别管你生不生气，你是不是不哭了。

西太搞笑了，西西说康致敬那些永不消逝的电波和永记心头的声音，祝你往后依旧顺遂。永不消逝的电波有点吓人啊。

有请我爱的孙燕姿，样子。我来过，你记得，就是幸福最美的样子。

觉得我是一个特别不会告别的人。今天王铎让我想晚上告别节目聊什么。唉，其实他不用告诉我要想什么，我就知道我们要说什么。这就是多年来18年来我们做同事之间的默契。他也不用给我任何提纲，当然他们懒也不会给我的。我就是很不会啊，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说你要告别你告别吧，我的节目没告别，把他给气的。我们找着好多很老很老的片花，什么植树节的、桃花节的，梦想的力量。那时候赵阳哥和他带着盲人球迷去鲁能现场看球的，然后去西藏做公益的，在多哈采访的。听说有理，我们和李宁在一起的时候的那些音频都被翻出来了。哇塞，那时候的声音真的好年轻啊。他们说我没变声，那是你没有听，那时候的声音甜得能掐出蜜来，我变声了。你知道我2008年刚直播的时候说什么？我说有梦想的人都是大力士。我现在再也不会说这样的话。

0: 严师说，康，你像太阳一样带着我们这些小行星在浩瀚的宇宙中遨游，我们一直都在你的周围，从不离去。
1: 要就就爱有
0: 世界赠我鸟语花香，别多贪。

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多坐一会。

0: 就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0: 泡泡说，渡口的风总是带着两种味道，一半是离别的咸涩，一半是远方的清灵。站在这里的人往往一手攥着旧船票，一手一处新桨橹。谢谢你曾与我同船，愿我们的下一程顺水有风，遇见更好的人，看到更远的彼岸。我们将永远和你在一起。梅朵说，康，今天是你跟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告别的日子，我知道你心里肯定五味杂陈，充满不舍难过。18年，人生有几个18年，我们从青涩到成熟，那个频率早已不只是播出平台了，是青春的全部印记。这种不舍你不用逼自己翻篇，慢慢来就好了。但我想跟你说，频道关停了，频率消失了，可你通过节目温暖过的那些人，建立的那些情感和连接，实实在在留在了这个世界上。比如说我从听众变成了你的朋友，这件事跟哪个频率无关，只跟你这个人有关。明天开始你在经济广播继续开播，而我们又都在原来的时间段，原来那帮人，我们一起搬新家，新的一段路一起走吧。人要憧憬借一朵白云。恒说，今天就和过去那些美好挨个道个别吧，不必过度不舍，珍贵的回忆当做前行的底气。人生漫漫，不必纠结过往得失对错，带着温暖踏实前行。往后漫长岁月，每个18年，我都会一直陪在你身边，不离不弃。李李说，我们都会上岸，岸上阳光万里，路边鲜花开放。小九说，我想借用昨晚乔乔的朋友圈里的那句话，等我熬过这千沟万壑，再来同你们讲今晚的月色如此难得。小娜说，年纪轻轻工龄18，还没换过工作，一口气交满了社保年限，这多了不起，都要打75%的人了。虽然体育休闲频道退出历史舞台，但是我们的节目还在，可见功夫没有负有心人呐。是告别，也是新的启程。缘来缘去，云卷云舒，爱出又爱返。恭喜成为历经浮沉，还在船头弹吉他、唱着歌的女孩子。燕子说，我们是你的底气，更是你的朋友。康康勇敢飞，我们爱相随。
1: 用个终点，我单调头发带你走过来光年开。
0: 彩虹糖说，康，你送出去的每颗糖都去了这世界该去的地方。地球是圆的，你做的好事儿又终究会回到你身上。我们康就是这样一个温暖的孩子，你的好一定会以某种形式回到你身边，我们都会陪着你。一切都好说，18年能在稳定的单位同时成功做好了一个个人 IP， 这多么了不起。现在不就流行打造什么个人 IP 吗？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已经是 IP 了，还有这么多的粉丝忠实的跟随者，可见个人魅力和实力的重要性。真心祝福我康和他的朋友们在新的频道收听长虹，聊着天唱着歌继续往前走。是不是个人 IP 不知道，反正经常 IP 啊。
2: 风景却常常变成比喻。
0: 然后你再听他写的，18年能在稳定的单位，哎，山东人一生的追求，稳定的单位。
2: 我后来发现只有一个地方我仍然不腻，

今天我们聊的是在告别和换乘的渡口，你想对我说点什么？青岛老张是这么写的，他说，相对于康来说，人生能有几个十八年啊？即使有很多个，也无法和21岁开始算的十八年相比了。在过去十八年里，你已经证明自己是一块金子，那就在后面 N 个十八年里，继续在电波里陪着我们就得了。记得接我下班啊！我才不想当金子呢。其实我一点也不爱上班，我只是热爱广播而已。就恰好我的工作是我喜欢干的事儿。就巧了，你知道，总有人说艺多不压身，艺多不压身，才不是呢，艺多很压身。我今年就是因为没有才艺，所以十一小长假不加班。我跟经济频道的新同事张晶，他排班嘛，我说我可以值，我5、6、7号都在济南，我可以值班。我4号要开周杰伦的演唱会，然后后面就可以回来值班了。他说你不用值班，我说我可以值，不用跟我客气，不要因为我新来然后就不让我值班。因为广电人干媒体的都知道，哪有什么假期休假这说呀，多少得值上1、2天，要不然我心里也不踏实，是吧？我就跟他说我可以值班。张静说，你还不会用经济频道的台子，我们也不敢让你值。因为没有才艺，休了一个十一长假。谁说一朵不压身的？

我再给你们讲一个经济广播和体育休闲广播的不同。我们的直播台不是有好多台电脑吗？在这个大的直播推子的左右两边是有主站和备站，那每个频道大家的习惯不同，主站备站放的位置不一样啊。体育频道呢是一个这个就是半圆形吧，然后它的主机是在这个播出台的左边，所以我要一直往左拧着身子，然后找我的话筒，点歌曲。在这个主机再往左是你们的互动平台，我要看这两个屏幕，所以我的整个身子在这一个小时之前是两个小时节目都是这么拧着的。我去做推拿，推拿师傅说我的脊柱侧弯往左弯，你就说身后多有意思吧。经理频道的主机在右边，哎，我以后再去推拿，我这脊柱侧弯就拧过来了。但是我很害怕，因为你知道这就是镜像的，我从一个在左边操作变到右边镜像去操作，我很害怕很害怕。所以10月8号你们来听节目的时候，如果我紧张一定不是因为我害怕跟你们说话，是因为我不太会操作那些设备，我就像一个新人入职一样，你知道吗？我昨天用了一个词我觉得非常的恰当，就是转学插班生啊，转学来到了新学校。还好同学们都热情美好纯粹简单。耳边是马条的歌，给给。把你的爱给给，给一个深夜等你回家的人，给一个酒桌上劝你少喝的人。

刘兆峰说，今天淄博阴天，我在回忆和这位认识快一年女孩的许多瞬间。她是山东人民广播电台一位优秀的主持人，她的功底深厚，气场舒展，她有着充沛温暖的爱人能力，她让我们由衷喜爱，也教会我们爱着自己。作为公众人物的另一面，她同样是一位平凡普通的人，也需要被呵护，被理解，被善待。她后来不再是什么公众人物，而成了我们身边的朋友。夏日香气说，我想起了李雪琴在视频里说过，还健在的人的离别是世界上第二浪漫的事，因为此后每一次相遇都是重逢，重逢才是世间第一浪漫的事。就像星光跨越漫漫光年抵达眼底，这是宇宙给予的浪漫。我们隔着电波遥遥相望，便是人与人之间产生的浪漫。渡口只是换乘，不是别离，我们都要好好的。一想到以后的每一天电波里还有康来接我下班，我心里就满是感恩。陪伴是最最长情的告白。书写着一本无名的，这首歌来自金池，叫人生啊，抱一下送给大家。人生的爱直男来安慰你了，那个人挪活，小康你要好好生活呀，十八年也该换换地方，换换也挺好的，未来会更好。不想安慰就别安慰呗。梦里水乡说，我康到哪都闪闪发光。青州说，我特别好奇演播室到底是啥样的，康在里面放肆大笑的时候是个啥环境呢？我告诉你，演播室大概60个射灯啊，然后呢，哎呦，只有射灯没有别的灯。哎，你不说我都没发现，我们没什么主灯，全射灯，然后中间是一个大空调，对面是一个时间，那个阿拉伯数字的时间，然后有个特别大的窗户，外面是导播间，直播间大概有50-60个平方吧，很大。然后我的旁边是副播出站，但我也没有搭档。我的对面是两个嘉宾麦克，然后我的后面是两个嘉宾麦克，就一个半圆围着我。然后我一个人要操作4台电脑，16路台子，像八爪鱼一样，干了18年了，玩儿。你知道？我们频道很多主持人最怕的就是报那些国外的体育。

0: 他说到十月七号，就从前天到十月七号，肯德基的嫩牛五方回归了，想吃的快去吃呀，我最喜欢的味道了。他每年也就这一周两周回归，应该每年现在回归两次。我最近又发现一个特别好吃的东西推给大家，是周村烧饼点心店卖的。那周村烧饼呢，它不是每个地方都带点心，它那种点心就像那种稻香村的那种点心，你知道吗？ 然后他卖虾酥，虾尾酥，哎呀，就小时候吃的那种，带着一看就是色素染的那种红的，什么外面撒着芝麻的虾酥，你吃过吗？太好吃了，甜的虾酥。但是我吃过很多牌子的，就是周村烧饼点心局卖的这个虾酥特别好吃，是我们上周去莱芜半信美玉从淄博给我带来的。 我昨天晚上吃到最后一块，嗯，太好吃了。我今天跑到济南京六路的周村烧饼去找，没有。他说这东西卖的可快了，来一般第二天就卖没了，本来来不了几盒。所以好羡慕在淄博生活的朋友们呀，淄博那么多好看的好玩的还好吃的。
1: 现在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和山东经济广播为您并机直播共同带来的晚高峰，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添加我们的粉丝群吧。在我们快换乘的时候，在末班车来搭上我们的这趟列车，是有爱的列车。我们的粉丝群里不可以发拼多多砍一刀，不可以发水滴筹，不可以发给你孩子投票，不可以发那种低俗的东西，然后 只能发有趣的、有爱的和没有关的，好吗？来，15207227841，15207227841。海浪随风问，小康去到经济频道还是下午5点接大家吗？是的，我们的时间没变，节目名称没变，内容也没有变。其实非常感谢我们的领导同事，为了促成这件事情，有无数双手在托举。在我去之前，山东经济广播的晚5点到6点是在播小说联播。 所以呢，我们去了之后，就正好来接大家晚高峰下班了，也希望一直以来收听山东经济广播的各位新朋友们可以多多包容吧。 你喜欢我什么？我改。<笑>

海浪随风说，我们是你的底气啊，咱家底儿厚，去哪儿都没问题。真吓人呢。你们不要让别人觉得我们这些人带着江湖气。

小康康的朋友们被你们应声干成了小康康的团伙们。果果说，我今天被单位辞退了，被辞职了，这也是我最后一天班，没有难过，祝你祝我祝我们以后都更好康。我和你不太一样啊，但是我也可以安慰你啊。没关系，说明更好的在前面，是吧？等以后你更好的时候，你就想，谢谢你 B 姐成功。你知道我这个人有的时候心态很奇怪，我不是有一段五年多的爱情是被劈腿的吗？然后其实一开始我是非常生气的，我觉得他离开我这件事没什么可难过的，但是很打击我的自信心啊，就是在我最如花似玉的年纪26岁，是吧？你说劈腿就劈腿了，我是哪儿不好啊？你追我的时候是不是我也是件很难得到的一朵花？但是大概一两年之后吧，因为我就是行动力特别满的一个人，我的感情一结束，我就迅速的投身到我的事业当中，我开始搞事业，我把自己搞特别忙，我就没有时间难过了。那个时候宁哥也是单身，我们两个天天在一起搓节目，每天在频道待13个小时，一年待9场活动，一年带大概600-700人的大活动，然后就是那种带队啊、出游啊、去做乡村扶贫旅游啊等等，看桃花啊，有的时候还会游轮游啊这些。然后当我的事业越来越好的时候，我有一天又看到了那个女孩，我特别想跑上去跟她握握手，我觉得我今天的一切成就都是她给我的。就是恋爱脑，如果说爱情来的时候她脑子里是没有事业的，但是爱情一走，她的脑子里就只有事业了，所以她才是那个轮船的舵手，然后改变了我的航向，然后让我找到了我想要做的节目方向，我的风格，那么好的搭档，然后当时那么棒的收听率，我就想握手谢谢他的。然后宁哥说我癫，说我有点癫。

们说今天你这么美，千万不要哭花了妆。下午我们频道人都化得很美的妆，因为我们来拍频道大合影。这石亚茹画的我都没找着她在哪儿，我说石亚茹呢，他们说你看，你连你好朋友都没认出你。

梁18安慰刚才元气满满的老公了，他说车要是不停产，你可能现在这辆都开不上。来吧，互相伤害呀。我没有，真的我很谢谢大家，我没有想到我今天可以状态这么好，可能也没到哭的时候，晚上还有2个小时呢。一会儿我要去聚餐，然后10点我们还要再回到直播间，一直直播到12点。前面1小时是体育组的，就是人家负责体育嘛，咱不是负责休闲那块的吗？休闲那块儿后排，11点之后。

嗯哼，说还有嘉宾呢，嘉宾叫麦克，是个外国人。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心想事成说，此时应该给我放一首成龙的《醉拳》。没有那悲伤，自由自在身心。海浪随风说，气氛都轰到这儿了，我想听一首张震岳的《再见》。好。忘

一脸清风说，加油康，十八年后你又是一条好汉。我想问我今天哪儿不好啊？为啥就给我知道十八年之后才是好汉呢？我十八年之后是一条老汉啦。就是你们不会哄硬哄的样子真的挺美的。有请张震岳。

城市大人物在平台留言，他不知道说什么，他就说了一个，哎，这信息发一条少一条了。你们今天都怎么了？感觉你们快放假了，然后带着特别美好的心情来看我笑话。就是本来你们也挺替我难过，一想到自己哇可以休息七天，康你先别难过。我现在无法共情你啊康。

果不其然说怎么收听晚上十点的节目我总不能大半夜十点多在回车上开车吧。朋友们，你们能不能认真听我说的话呀？我们有一个平台叫喜马拉雅，喜马拉雅上搜索小康和他的朋友们，但凡我在直播间里做了直播，就有同步的直播音频直播给到大家。小亮呀，我们的听友们也会把直播链接流发到我们的各个粉丝群里，所以你们快在最后的一分钟来加群吧，15207227841，真的没空难过了，快点，15207227841，15207227841，我们在10月8号假期回来之后，就在另一个平台山东经济广播陪伴大家了。我们的节目要在我们山东台的另一个频率为大家继续发光发热，山东经济广播，记得找我。如果你不知道山东经济广播在你的城市哪个调频，可以问豆包啊。我眼泪就掉下去，我真的没有想到今天是这样的气氛，实在不好意思啊。祝大家节日快乐，合家欢啦，山东经济广播见啦，朋友们，来添加我们的粉丝群15207227841，15207227841，我爱你们。

0: 京时间傍晚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3: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4: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5: 就意味着
6: 下班了。
4: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5: 按捺不住。
4: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5: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2: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7: Nice。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8: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 体育一零二一。
9: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一零二一。名古屋亚运会跳水女子三米跳板，陈一文夺得金牌，陈佳摘得银牌，中国队包揽了冠亚军。而在场地自行车的赛场，中国队包揽男女团体追逐赛金牌，袁令拿下了女子凯琳赛的金牌。亚运男足半决赛，中国队对阵韩国队，上半场双方战成一比一平，比赛过程十分焦灼，中国队的球员毛伟杰受伤被担架抬下场，最终比赛结束，中国队以一比二告负，败给韩国队。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的正赛开赛，德约科维奇迎来了中网夜场首秀，中国选手马叶欣女单首轮苦战三盘，遗憾出局。斯诺克深圳公开赛，丁俊晖延期资格赛惜败，无缘晋级，吴亦泽顺利闯关进入下一轮。欧国联 A 级联赛，西班牙4-1大胜克罗地亚，将自己各项赛事的常规时间不败纪录刷新至40场，亚马尔发挥亮眼，独扫3球。欧国联另外场次，英格兰客场2-0击败捷克，拿下小组的关键胜利。以上是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一零二一，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乐享健康新生活。
2: 气象一零二一。
9: 10月1号到7号，山东整体以晴好天气和多云天气为主，利于出行，会有两股冷空气影响我省。1号到4号风力偏大，4号鲁西北、鲁中和半岛会有雷雨或阵雨。1号到2号晴间多云，早晚偏凉，气温最低温在11度，最高温25度。3号到4号北风风力加大，大部分地方会出现雷雨或者阵雨，阵风可达7到8级，夜晚的最低温会降至9度左右。5号到7号天气转晴，气温开始慢慢回升，最高温在23到27度，最低温10到15度，海面风力偏大，建议大家一定要随身备好外套。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别再来，我们下岗再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3: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5: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6: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7: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6: 他还是一名球迷。
7: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6: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7: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6: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7: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6: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7: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6: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8: Rubik's Cube Music，音乐魔方。

0: 系。
1: 音乐魔方，听老唱片。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7: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总有老的那天，这点确定无疑，因为只要活着，最终一定会变老。但没生病之前，一般人不会想自己老了的时候是啥样。我说的老，是指丧失活力，不能行动，思维迟缓，或者大脑萎缩，这种老，这才是真正的老人。真正的老人是需要别人照顾才能活着的人，不能自理的叫老人，能自理但岁数太大叫老年人。区分是多了一个年字，年就是年龄，年龄可以大，但只要思想活跃身体好就不算老。就像我是将近90岁的人，但是我仍然能够坐在这儿给大家讲课。你觉得我老吗？我是老年人，但是我不老。我到这儿来，我每天都是自己来的，不用单位接，他们要给我配车配司机，我说不用，浪费国家资源，还怪麻烦人的。我自己有电动车，每天骑着电动三轮到哪儿都方便，还环保。所以老是相对的，是通过自己努力能克服的。我总提我老父亲，他老人家是我的榜样，一辈子活了106岁，无疾而终，寿终正寝，坐着走的。对于我父亲而言，真正意义的衰老就只有3天，那3天就不爱动了，很反常。老父亲一直坐在榻榻米上，我们家住4合院的时候有炕，老父亲在炕上住了一辈子，习惯了。后来搬新楼，我特意给父亲打了一个榻榻米，跟炕是一样的，能发热，下边水暖，用电暖的怕他上火。他平时睡觉就在上边睡，不睡床。到了生命最后几天，我父亲好像早有预兆，打电话把我们哥仨都找回来了。我大哥、二哥在天津，我在北京。我回来的早，就陪我父亲唠嗑。那几天他不爱动， 也不咋吃饭，喝水也都很少，但是思维很清晰，爱说以前的事。以前关于我们家从外地搬到北京的事儿，还有我爹和我娘过日子的事儿，我们哥兄弟小的时候的事儿，他都记得门清啊，一桩桩一件件，就像过电影似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一件不落都回忆了一遍。到了第三天晌午一点来钟的时候，他突然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掏出来一个串铃，串铃是中医专用的响器，旧时的老北京郎中们都在街道上行走，边走边摇这个串铃，人们听到铃声就知道看病先生来了。这个串铃是我家祖上传下来的，又叫药铃的，还叫虎撑子。父亲拿出来以后，在手里把玩了一会儿，对我说：“三儿，这个铃打用了一辈子，以后留给你吧，但啥时候都不要卖掉，往下传。”老父亲在北平不让我们喊他达，可是老人家跟我们说话都是称呼自己是达。我听了心头一紧，突然感到老父亲有一些不一样。我知道我最怕的一件事儿终于要发生了。就在那天下午，我父亲离开了我们。老人临走时没遭罪，一辈子就过三天让人伺候的日子，算是让儿孙们尽孝了，没留遗憾。所以我说，人有没有福气就看老了以后遭没遭罪。有福气的人遭罪的时间很短，或者干脆没有。遭罪的人都什么样呢？我退休之后到下边做过巡诊，到老人院给人看病，我原单位也挺支持我，需要人手时说一声，单位就派一帮年轻人跟我去当志愿者，没有工资的。就在老人院里，我看到了令人心颤的一幕。看病时，因为是老人嘛，不能像年轻人一样排着队一个一个的按顺序进来，都是进来一波看一波，一波五六个人围着桌子坐着，坐下来以后，这几个老人就像小孩一样围坐在桌子面前，很乖呀、啊。每个人的表情完全是一副天真的孩子相。去的志愿者，我没让他们穿白大褂，我也不穿，因为留在老人院里的老人都生过病，有很多人在医院里治疗无望，放弃了，才来到老人院。他们看医生烦，看护士也烦，看见有人穿着白大褂更烦，所以我们穿普通的衣服，他们更容易接受。看病同时，我也观察他们，他们看到志愿者时，都是一样的反应，先是惊讶片刻，毕竟不认识啊，紧接着就渴望交流。老人就是这样，管认识不认识呢，有人陪着就行，不都是这种想法吗？而我带去这些年轻志愿者，对待老人就像哄孩子似的，做着小孩子们玩的游戏，尽力让他们开心， 老人对游戏的反应虽然真诚，但不如孩子们灵活，让人看了五味杂陈。这就是老啊。有的人60岁就老得不行，脑袋不记事儿了。他虽然最后能活到70岁、80岁，但是这10来年过得不通透，给我感觉就是憋着劲儿活着，脑袋也不好使，四肢也不灵便，就这么糊里糊涂的，看着就让人可怜。他们也未必疼，未必痒，但是我瞧着他们就心里不舒服。都是上了年岁的人，我心疼他们。人要怕变成老人，就得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变老的。女七七，男八八，女人过77、49岁，男人过88、64岁，人就开始快速衰老。在之前，你的雌激素、雄性激素还能供上你，让人很有活力。但是自从人丧失了生殖能力以后，就会快速走向衰老，抗病能力也不行了，身体素质也差，头发也花白，脸皮也耷拉了，脖子也出褶子，老年斑也陆续的出来了。有一些科学家认为，这个是基因在作怪，基因在利用人类，根本不关心你的死活，基因只关心它的好坏。我们的基因根本不是为了让我们活下去，我们的基因是为了让我们的基因活下去。所以你衰老以后失去了生育能力，连你的基因都不要你了，你就是一个被基因抛弃的载体，一个工具。这个工具用上几十年，基因就会把你抛弃，上你儿子、上你孙子那边去了，然后孙子可以再生儿子，儿子再生孙子，就这么一代一代的基因传承下来了。这个理论也挺有趣的。这个理论认为，人失去生育能力以后，就会快速走向死亡。但是这可不是我的理论，是英国一个科学家叫道金斯，他研究的课题。他还写了一本书叫《自私的基因》，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科学家的研究，我们普通人没法评价。你说到底是对还是错？对和错现在都没证实呢，但是在我看来，至少不全对。如果按照他的说法，女人衰老快，50岁左右就绝经，就不能生孩子了；男人60多还能生。但是为啥女人的寿命普遍比男人长呢？这一点用他的基因理论就解释不清。所以我们要中立地看待每一件事儿，任何人说过的任何话，信一半，怀疑一半。因为世上无完人，但是通过道金斯的研究，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人从什么时候才真正衰老呢？从失去生育能力开始。很多老人都有过经历，女同志从49岁开始，男同志60出头，身体素质是断崖式的下降，就能明显的 感觉到各个方面都不行了，导致衰老的原因兴许是基因决定的，但也不确定。基因是西方医学的概念，中医里头没这个词儿。中医有本源，固本复原，本源就是你天生的身体本来就具备的一些能力。本源不是一个东西，本源是一堆东西。为什么说一堆东西呢？因为人活着是一件很复杂的事儿，绝对不是靠某一种东西就能支撑起来的。即使靠一种东西支起来了，那也绝对支撑不了太长时间。举个例子吧，以前在古代，中医分了很多门派，有伤寒派、温病派、攻邪派、脾胃派、滋阴派、火神派，哪个派别都能讲出自己的道理来，他们的道理都是对的，都能站住脚。但是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每个派别都是在它刚兴起的时候最厉害，发展着发展着逐渐就走下坡路了。很奇怪，这是为什么呢？就拿滋阴派来说，滋阴派认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
8: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4: 温馨提示，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所以，滋阴派擅长用降火药，泽泻、茯苓、山茱萸、牛膝、天门冬都是这些，目的是把上浮的阳气降下来，同时还有补血的作用。滋阴派为什么能在元朝末年盛极一时呢？因为元朝末年社会动荡，元朝正跟明朝打仗啊，兵荒马乱的，人均寿命不到30岁，搁现在讲都是年轻人，都是孩子们啊，小孩们哪有阳气不旺的？所以朱丹溪说，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在那个时候是对的。因为那个时候得病的人年龄偏小，年轻肯定阳气盛，再加上战乱吃不饱饭，肯定阴不足，所以补血在当时非常有用，但搁现在就不行了。现在血基本不缺，除非大手术患者，普通人根本不缺血，可能会缺气，因为现在老年人多，老年人都气不足，而血呢，现在不缺吃，不少穿，血都多了，这个血在身体里也不动，变成一潭死水，最后都臭了，变质了，出现各种血栓和动脉硬化的东西。现在单纯补血根本发挥不出作用，现在这个时代就根本不是单一补一种东西就能实现健康的时代了。您不信您就是。有人说气好，那就可劲儿补气吧，那也不行，光补气的药吃上前两天好使，但是从第三天开始可能就不好使了。根本原因是什么？人活到65岁以后，一定要均衡，一定是身体缺啥来啥，缺气补气，缺血补血，缺营养补营养，五脏功能不行就修五脏，缺啥来啥。现在的病很多，种类很多，所以治疗起来一定是多面手，治疗多种疾病要靠不同的能量去化解，治疗同一种疾病要从不同的角度去治。那么身体里究竟缺啥，我们怎么辨识它，让身体自己去选，它有这个本领，病一定是自己给自己治好的，绝对不是单一补任何一种东西补好的。所以要想治病，最紧要的是把身体状态调理好，让它回归原有的状态，状态回来了，重新拥有一个50岁的身体，40岁的身体，你还用犯愁病的事儿吗？你可能会犯愁，突然间生出了一个孩子来，你该咋养活呀？我有一个老朋友，就是他是个画家，82岁出生了一个儿子，你说这是可喜的事儿还是可愁的事儿呢？可能喜胜于忧，对吧？所以这个世界是有无限种可能性的，只要方法正确，再加上自己努力。这是今天提到了老的话题和病的话题。其实人生有四苦呢，最常见的四苦 除了老和病，还有生和死。有人很纳闷，生为什么是四苦之一？生有什么痛苦的？生之苦就跟破茧成蝶是一个道理。人要出生的时候，一个六斤八斤重的婴儿，通过狭窄的生门不是那么容易的。这种感觉，如果婴儿有记忆的话，一定是痛不欲生。为什么人一落生就哭呢？他不乐意来，来的过程太痛苦了。但话又说回来，来都来了，一定要好好活，有价值的活着，有尊严的活着。人这一生不容易，很不简单，所以在这个有限的生命里有空闲，你就高高兴兴的，别较真儿，较真儿也害自己。你看那些大脑萎缩的人，很早就得老年痴呆的人，都是爱较真儿的，而且都是聪明人，傻呵呵知足常乐的人，很少得大脑萎缩，或者说很晚才大脑萎缩。因为什么？物极必衰。这个人就是这样，像涮羊肉那块炭，一半黑时还有骨，十分红处变成灰，红透了就烧成灰了。这就是人生，你要是聪明过头了。我之前治过一个患者，他是大学教授，哈尔滨一个大学的教授，当了一辈子老师，精明一辈子，也较真一辈子，结果怎么样呢？才60多岁就查出来有大脑萎缩。这个大脑萎缩是怎么查出来的呢？原因是他摔了一跤，冬天的时候路滑，不小心摔了一跤。这一跤不仅把他的髋骨摔骨折了，同时他还出现了很严重的脑震荡，摔的时候整个人就晕过去了。幸亏是在学校里摔的，学校里人多呀，发现他摔倒以后就扶住了，实际上他脑袋没磕到哪儿，很及时的送到了医院。但是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不仅有骨折，还有脑震荡，这就很奇怪了。摔倒的时候周围人都看见了，说他没摔到脑袋，就做了个屁墩儿。正常人如果做了个屁墩儿，是不会脑震荡的。但是他情况特殊，他有大脑萎缩。大脑萎缩的人，大脑和颅骨之间是有空隙的。一般人摔一跤没事儿，因为你的大脑没有受到震动。但是由于他的大脑和颅骨有空隙，这个空隙还不小，所以他只要摔一下就能引起严重的脑震荡。医生也断定了这个病人早就有脑萎缩，所以就问他妻子说，之前这位教授有没有啥异常啊？妻子被问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丈夫之前很早就有症状了。妻子说，她丈夫之前经常叫错了名字，总管妻子叫春兰，春兰是他家姑娘的名字。妻子以为丈夫工作累的，另外也可能是想孩子了，所以才叫错了，他没当回事儿。还有一件事儿挺奇怪的，她丈夫行为有点怪，总往家揣粉笔，一回揣的也不多， 两三根三四根，反正总在他上衣的兜里翻出来有粉笔，应该从学校拿的，家里也没有黑板，妻子也不知道他揣这个粉笔是为了什么，问他他也说不清楚，就说顺手拿的，也不知道拿这个粉笔干啥用，也想不起来什么时候拿的了。那一时刻为什么拿这个粉笔，说明他的大脑有的时候是放空的，托管了，不知道自己在干啥，但是他还能讲课，这个就挺奇怪的吧。反正有这个习惯已经两三个月了，妻子每次给他洗衣服的时候发现有就扔掉，就没太当回事儿。虽然早就出现了大脑萎缩，但是家人和自己都没注意。然后又因为他骨折只能卧床，所以家属在照顾这个病人时很痛苦，床单被罩总得洗，也是心疼他，也是希望他早点好，没有什么特效的药，就寻思调理调理身体，让他早点站起来就行。正常来说，这么大岁数的人骨折以后，尤其髋骨骨折，没有一年时间恢复不过来，65岁以上的人骨折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儿。60%以上的老人都是因为摔了一跤离世了，摔倒以后骨折长时间不好，最后血管也出问题。正常来说，这次意外对他的打击很大，因为要养病，单位那边提前办病退了，在家呢又给家里人带来众多麻烦。本来是意气风发的一个人，现在里外都不顺心，搁谁谁也受不了，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病人心情是很抑郁的，也不爱吱声，很散漫，就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别人干啥好像都跟自己无关。但突然有一天，他有个小孙女，正常在家做作业，小孩子嘛总是一惊一乍的，他写着写着就突然喊他妈，说妈你快来，好像挺着急的样子，但是他妈正在厨房做饭呢，锅碗瓢盆叮当的响，再加上抽油烟机也开着，没听着，但是孩子他爷爷一下就听着了。爷爷急忙起身赶紧去问，怎么了孙女，怎么了？孙女反应快，一下就愣住了，这是啥呢？恢复本源，治病不是一日之功，但你要是细心的人，你会发现总有那么一天，那一天是你身体康复的里程碑式的一天，那一天你会突然间感觉自己有劲儿了，心情也好了，心里也敞亮了，就像有个门突然间敞开了似的，一下子阳光射进来了，原来在后背上或者心口窝上的大石头一下就被人搬走了，消失不见了。反正每个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但是相同点一定是很舒服很舒畅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身体的本源在回归，就是生命力在回归，都有这种感觉。感觉上的东西用语言 描述起来很空洞、很乏味，但实际感受比语言表达的还要好十倍、百倍、千倍、万倍。所以别的人说啥没用，自己去体会吧。希望与疾病打交道的老同志们能够亲身体会到这种感受，也希望大家尽快好病。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之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360行，行行都有状元和精英，不管是做老师的、做学问的，各行各业，5行8作，哪一行当都有深奥的内在因素，包括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世界上的动物。他们虽然不会和我们用语言交流，不会和我们一同吃喝拉撒，但是呢，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的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而且有些动物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啊。我说这个大家还别不爱听，有的会说小猫小狗小鸡小鸭小鹅，我跟它能学啥呀？您错了，能学到很多东西。蜻蜓大家都知道吧，春天夏天秋天一群一群的在天空中飞舞，细长的身子，双翅膀，虽然翅膀跟纸一样的薄透明的，但是您看蜻蜓，它的本事可大着呢，它能飞舞，可以急转弯，可以急刹车，可以在空中悬停，飞着飞着停在那里了。这个我们人类虽然很厉害，可我们做不到。一来我们没有翅膀，没法飞起来；二来我们即便有翅膀，也没办法在空中悬停，我们做不到。后来就有研究飞机的人，按照蜻蜓的悬停道理，研究出来了直升飞机，还有呢那种垂直起降的飞机、战斗机都成功了。这是我们跟着动物学习的好结果呀。您看，一些国家有了直升机，哪里发生火灾了、发生水灾了，去救人，人没办法过去，船也过不去，汽车也过不去，怎么办呢？用直升飞机飞过去，悬空停在那儿，放下软梯子，把人救上来，这就是造福人类啊！有啥比生命更重要的？命最值钱，有生命才有一切，命都没了，啥都是空的。所以说，救人一命的福报是最大的。所以大家想没想过，医生这个职业真的是最好的职业。如果能把医术学精进了，学到触类旁通，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多治好几个病人，多救几条命，是可以增福增寿的。医生的寿命都很长，尤其是学中医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80岁了。学中医不光本人受益，家里人都跟着沾光，学医多好啊。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入这行的越来越少了。我在学校里也任职，我太了解现在的行情了。现在的孩子考大学、报考医学院校的越来越少，我们学校还好点，属于985，全国的优秀学生都来，而普通的本科，他们的中药系、医学系的人才真的很少。西医还好，中医连招生的名额都招不满，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 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你看，学中医为啥要学5年，而其他的学科只需要4年，就是多给你一点沉淀的时间，让学生们杀下心来往这里边悟。学医学到境界不容易，但是一旦钻研进去，学有所成，他对人民的贡献是非常大的。谁的生活都离不开医生。我认识一位同行，在吉林省下边的一个偏远乡村当了一辈子医生，他姓冯，当地的村民都管他叫冯先生，很尊敬他。冯先生念过省医科大学的专科，早年在县医院当大夫，70年代末县里派人支援老区，冯先生被抽调其中。来之前，县医院的领导找冯先生谈话，说小冯，当时他才20岁出头，领导说把你下到乡级医院可不可以。冯先生说行，我不管到哪儿，只要能治病就行。冯先生在当时来说，虽然只有专科毕业，但是在70年代他算高材生，他被下到乡里，领导怕他有想法，但是冯先生不在乎这些，他很爽快地答

应了。到了乡医院见到院长以后，冯先生就着急，要求院长给他分配工作。院长说不急，等吃完晚饭再谈工作。院长心里的想法一时之间也说不出口，所以就先安排冯先生在医院机关的食堂吃晚饭。院长破例让炊事员炖了一只老母鸡，喝的是当地产的纯粮酒。几杯酒下肚子，乡医院的院长叹口气说，咱们乡下边有一个村子叫北岗子村，近千口人的北岗子村，自从老村医去世后半年多了没医生，村民们缺医少药的情况让人心焦。血气方刚的冯先生听得真切，那股冲劲儿借着酒劲儿就上来了，一口唾沫一口钉钉请求道，那我就去北岗子村吧。乡医院的院长乐了，这个请求正合他心意，毕竟北岗子村太穷了，乡里的老人没人愿意去，冯先生来了解决了大难题。北岗子村的村民听说县里派来了医生，犹如久旱的庄稼赶上了下雨，大家纷纷拥向村头去迎接冯大夫。等把人接到后，大伙都愣住了，没想到来的医生这么年轻，有文化还有手艺，谁愿意待在这个穷地方？乡亲们心里没谱，犯嘀咕，咱们北岗子村能留住这个细皮嫩肉的小先生吗？越是心里没底，越不能怠慢。北岗子的村支书连夜带人把支部的办公用房都腾了出来，做了村里唯一的卫生室。从那以后，冯先生就成了全科医生，头疼脑热发烧的，腹胀腹痛拉肚子的，皮肤过敏起疙瘩的，打破头碰破脸割破手的，随时会来找他看。从那以后，冯先生就没了固定的工作时间，这边正吃饭，那边病人找上门了，冯先生把饭碗一放就着手诊治起来。半夜睡得正香，外面的门被雷得山响，来人急火火的叫冯先生给乡亲看病。冯先生一咕噜爬起来，背起暗红色的药箱就走。等到把病人安顿下回到住处时，天都亮了。村民们跟我学，有一次北岗子村有一个小男孩连日高烧不退，冯先生弯腰为他做检查时，冷不防被哭闹不止的孩子吐了一身，闹得孩子爹妈非常尴尬，一边训孩子一边跟冯先生道歉。冯先生却像没事人似的找块布擦了擦后，又继续坐堂开药方子。日子久了，村里人就议论，冯先生性子真好，从来就没见过他跟谁发过脾气。村民们还说，冯先生不光脾气好，医术也高。有一年冬天，下大暴雪，封路了，村子里有个人做买卖亏得血本无归，自认为走投无路，喝农药寻了短见，家人发现送医时已经奄奄一息了，值班医生不接收，就劝他家人转送县医院，外边大雪封门，送到县里指不定得多长时间。

0: 后来他硬是靠给病人灌肥皂水把昏迷不醒的病人给救回来了。多年过去，这样的事儿乡亲们也记不清有多少回了。冯先生的口碑从村里传到了乡里，从乡里传到了县里，全县的人都爱找冯先生看病，几乎每天他的案桌前都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面对孩子哭、婆娘叫、搅成一锅粥的乱象，冯先生依然面带微笑，心平气和地给大家接诊治疗。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冯先生也有短板，也有不太擅长治的病，比如慢性的。生病的人岁数比较大的时候，他治疗起来就没有那么得心应手，不是因为医术不精，而是在当时在慢病领域确实没有特别好的药，才刚刚开始有苗头，所以只在个别的地区，像北京和天津一定有，但是吉林就没有。我和冯先生，我们两个人是在送医下乡的时候认识的，2000年左右正在实行送医下乡，北京市各个三甲级医院对医疗水平相对滞后的地区有帮扶义务。2003年，当时我们负责的就是吉林省，吉林省那么大，我们不可能瞎转，所以就需要他们当地提申请，哪块说需要我们，我们马上就过去。写申请的人一般都是当地的医生，只有他们最了解当地的情况。申请写完后送到县级医院，往上一报，我们就一个一个的帮助落实。这个时候冯先生就在很认真地写书面申请，他把平时治疗时遇到的困难都写上了，写得特别多，非常详尽。看到以后，我就决定我们组送医下乡的第一站就到他那去。到了北岗子村以后，冯先生领着我们去给他事先统计好的那些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患者。第一个是老阳关，老阳关是赶羊放羊的，放了一辈子，70岁的时候整天的茶饭不思，唉声叹气的，羊也不放了，怕生人，熟人也不愿意唠嗑，心慌，莫名其妙的总心里发怵。老阳关的家人本打算带他上医院看病，他死活不肯，冯先生也拿他这个病没辙，于是带着我们登门给他看看。老阳关最开始蹲在自己门口，看我们来了一大帮人，一溜烟躲进内屋，关紧门窗，在他家人的帮助下，好不容易进了他的屋子。屋子里乱糟糟的，脏极了，这老头大小便都在屋子里头，看来是病得不轻。我跟他聊了一会儿天，但是我一句治病的事都没说。我说我小时候也放过羊，我还跟他说我放羊时的倒霉事儿。说到羊，老羊倌脸上有光了，话也多起来。我俩越聊越投机，我说你尝尝这个东西好不好喝。他尝了一口，吧嗒吧嗒嘴儿，说真挺好喝的。我说你喝吧，我送给你了。他还挺高兴。我出门之前嘱咐他家人让他们看住了，他就明白事了，愿意出去走走，不乌拉乌尿了。去年这老爷子刚去世，活了90多岁，干净利索，没遭啥罪走的，很不容易啊。另外一个患者没有人比他更冤枉了，他是拔牙导致。我给他治病的那年，再往前数3年，这个患者因为牙疼去乡里的小诊所去拔牙，拔完牙以后就开始发烧， 出了口腔诊所，就到当地的医院治高烧，打抗生素。验血验出来的结果是，口腔里的一种链球菌导致了发烧，是拔牙不卫生造成的。第一次发烧，打了一周吊瓶，烧才退下去。但是从此以后，发烧这个毛病隔三差五就出来一回，这都成了疑难杂症了，到谁那都没治好。拔牙的第二年，他又查出来有心脏病，确切点说叫感染性心内膜炎，也是拔牙以后那个菌造成的。所以也给大伙提一个醒，拔牙的话一定要到正规的口腔医院去拔，口腔内有很多细菌，平时一点危害没有，顶多就是弄个溃疡出来，但是咱们拔牙的时候，这些细菌就会进入血液，导致血源性感染，感染以后就通过血管进到心脏，侵犯咱们的心脏瓣膜，心脏瓣膜受伤以后就会形成血栓，这血栓早晚会脱落。由于脑血管是最细的，所以走到那一下就卡住了。这种情况用别的办法也能治，也能维持。回归本源是把血管的状态回归了，弹性恢复了，它抗堵的能力就强，得脑中风的概率就低。但是脑血管病不会像抑郁症、心态焦虑这种病，只要对症很快就能好，它是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会逐渐的缓解的。所以这个脑梗患者冯先生看到像捡到宝一样，他也成为铁杆粉丝，遇到难治的病就跟人介绍，他是个热心肠，也是实在人。有人说冯先生这辈子就吃了心眼实的亏，如果当初不下来，早就在县医院成专家了，贺许弄个局长院长当。但是冯先生却说，大夫天生就是治病救人，专家不专家就那么回事儿。再说也不是每个专家都能当局长院长，就是当了局长院长也不见得老来会有咱们这副身板。冯先生最羡慕的人是我，我比他大17岁，快90了，却能行动自如，还能坐诊看病。他说等他到我这个年纪，身体像我一样，他就满足了。我说你一定会的，应该比我更好，因为社会在进步，科技在发展，越来越普及了，越来越平民化，将来一定会更好的。好了，就说这吧。
1: 温馨提示，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8: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1: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夜话也疯狂，
9: 也疯狂。
1: 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的情况。乒乓球女单决赛后，孙颖莎接受采访时提到了下届亚运会五年后才举行，脱口而出五年后有点漫长，我可能等不到了。亚运会四年一届的周期已经延续了数十年，为何下一届要等五年？这一调整会给亚洲体坛带来哪些影响呢？在此之前，亚运会长期固定在奥运会的前两年举办，这一安排造成了亚运会天然存在价值短板。因为每届亚运会举办时，距离下一届奥运会尚有两年，运动员多处于奥运周期的调整阶段，加之过往亚运会多数竞赛项目不关联奥运资格分配，对于顶级选手和各参赛代表团而言，参赛缺乏硬性要求，赛事含金量与关注度普遍受限。名古屋亚运会共设有43个大项，其中奥运项目34个，469个小项中，奥运会小项329个，占亚运会小项总数的70.1%。但只有射箭、铁人三项、冲浪、网球、壁球、曲棍球等项目16个小项，通过亚运会分配部分奥运资格。以男篮为例，亚运男篮成绩不涉及世界杯的参赛资格分配，与奥运会资格也不挂钩，因而多支队伍没有派出最强阵容。日本男篮亚运阵容以 B 联赛轮换和大学生球员为主，大多的主力全部缺阵，而他们的一队则主攻世界杯和奥运资格赛，小组赛便告出局的菲律宾队也有多名主力缺席。与篮球类似，亚运会排球比赛也不涉及世界杯与奥运会参赛资格，所以尽管排球项目在日本颇受欢迎，但这次亚运会日本女排多名主力缺席，不久前在亚锦赛中夺冠锁定奥运资格的日本男排同样是以二队出征亚运会。把亚运会延至奥运会前一年举行，就是要让亚运会充分衔接奥运会的赛历，推动更多亚运比赛成为奥运会的资格赛。亚奥理事会副主席宋鲁增告诉新华社的记者，奥运资格赛主要是由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与亚奥理事会共同商议，目前多数单项联合会已认可亚运会换档计划，但最终哪些亚运会比赛获准被列为奥运资格赛现在还很难说。亚运会赛期改革此前被摆上日程，早在2009年，亚奥理事会就曾计划将2018年亚运会推迟到2019年，意图实现奥运前一年办赛的布局，最终因举办国阻力搁置。此番重启改革是亚洲体育主动求变对接全球赛事体系的关键一步。放眼全球，泛美运动会、欧洲运动会、非洲运动会均基本稳定在奥运会前一年举办，其他大洲基本上是在奥运会的前一年举办洲际运动会。亚奥理事会执委会多次提到改期，这么做还是利大于弊。国际奥委会执委李灵卫分析说，宋鲁增也认为赛期调整可以进一步提高各国家和地区奥委会对亚运会的重视，如果与奥运资格赛挂钩，会有更多的顶尖选手参赛，从而提高亚运会的竞技水准，商业价值与全球影响力也将随之提升。而换档并非易事，不过呢，宋鲁增坦言，调整亚运会的赛期至少面临着三重挑战，最麻烦的就是30多个奥运项目要挨个谈，各项目有各自的奥运资格赛体系，比如足球有自己的一套体系，亚运会能否成为其资格赛很难说。奥运资格规则由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主导，亚运赛事要真正的成为资格通道，需要与数十个组织逐一协调赛历、席位与参赛规模，谈判周期长，博弈空间也很大。第二道坎儿在规则和门槛，亚运竞赛规则与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要求总体一致，但并非完全照搬，更大的变化在参赛的门槛儿。
亚运会一直实行的是公开报名制，报名即可参赛，不限制人数。可一旦成为奥运资格赛，参赛标准和规模需与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一项项的确认落实，想参赛的人可能更多，协调起来也更复杂。第三道坎是钱怎么分。赛历调整对亚运会的市场开发肯定有帮助，但奥运资格赛的商业权益原由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自行开发，纳入亚运会赛事后，商业收入如何分成，牵扯到各方利益。从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到2031年多哈亚运会，长达五年的赛事空窗期注定伴随着转型的阵痛。在这样超长的时间间隔下，不少老将或许难以坚持到下一届亚运会。孙颖莎的那句可能等不到了，正是这种阵痛最鲜活的注脚。总体来看，各界对亚运会的赛期调整普遍持认可态度。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对此明确点赞，他说，我认为这是非常棒的前进方向，有助于加强我们的奥林匹克运动，我期待亚奥理事会和亚运会在这方面迈出步伐。中国射击队教练与运动员表示，综合性运动会的赛场流线、竞赛氛围和单项赛事存在着显著区别，是磨练大赛能力的重要平台。亚运会若调整至奥运会的前年举办，处于竞技高峰的选手能够在贴近奥运的竞赛环境中提前实战演练，对备战奥运将产生积极影响。但与此同时，亚运赛场的成绩无论优劣，都会放大外界的期待，也会加重运动员的心理压力。因此，赛期的调整整体上可谓是利弊共存。跳水奥运冠军陈逸文也说，我觉得亚运会确实是奥运周期里面唯一能够去模拟综合性运动会整个流程的机会。毕竟综合性运动会跟世锦赛、世界杯这种比赛的整体感觉很不一样。当下亚运会面临的困境不止于赛历的错位，更在于赛事体量的膨胀，办赛的成本高企。本届亚运会共设有43个大项，远多于巴黎奥运会的32个大项。宋鲁增解释了亚运会项目设置的逻辑，除了奥运项目外，亚洲五个区域各选一个本区域普及度高的项目，亚奥理事会和组委会再各选两个大项，这就40多个了。这样安排的初衷是展现亚洲体育的多元特色，鼓励更多国家和地区参加，但长期下来直接导致赛事臃肿，办赛的压力陡增。据日本媒体报道，名古屋申办亚运会时预算为850亿日元，赛前已升至约2400亿日元，膨胀到了原来的近三倍。举办城市合同原来约定需保障的亚运相关人员约为1.5万人，但最终注册超过了1.7万人，以至于组委会使出了大量的游轮和集装箱房拼合接待招数，这样的招数住宿情况仍是捉襟见肘。按照这次的规模，一般的城市真的很难举办。亚奥理事会需要通过改革控制亚运会的规模，让更多的国家办得起、愿意办，在普及体育发展和赛事可持续发展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目前亚奥理事会旗下有亚洲运动会、亚洲冬季运动会、亚洲室内与舞蹈运动会、亚洲沙滩运动会和亚洲青年运动会五项综合性体育赛事。新创立的亚洲电子竞技与智力运动会将在明年迎来首届赛事。一直以来有人建议部分亚运会项目可分流至其他运动会，但每个项目都不愿意离开亚运会，毕竟这个平台所拥有的关注度和资源是其他几项赛事无法匹敌的。要推进改革，势必有些项目要立大，有些项目利益就会受损，但从长远来看，还是应该从更可持续的角度去设置项目和比赛周期。项目设置应由洲际自主决定，兼顾区域特色，而大方向无疑是强化与奥运的衔接。此外，亚运会举办地的甄选还面临着挑战。
亚运会现在能办的少，愿意办的也不多。亚奥理事会章程规定，亚运会举办城市提前7年确定，以往先由亚奥理事会与有能力举办的城市商量，之后再进入申办和确定流程。对于第23届亚运会，亚奥理事会已成立申办评估委员会，该委员会将于明年前往意向申办地开展实地考察，形成初步的评估报告，确定候选城市名单。亚运会期的换档看似是时间上的微调，实则是亚洲体育适配全球格局、破解发展瓶颈的一次突围。唯有跳出规模至上的旧思路，走可持续发展的新思路，这项走过75年的亚洲体育盛会才能在全新的周期焕发新活力，与亚洲体育发展共生长。而在昨天，亚运会的举重项目是完成了收官，7天的比赛里，16个级别的争夺尘埃落定，产生了25项新的世界纪录。朝鲜队以7金2银1铜的成绩登顶奖牌榜，中国队以5金2银3铜的成绩位列第二，10名参赛选手全部登上领奖台。对比上届杭州亚运会的5金3银1铜，中国队本届金牌数持平，奖牌数从9枚提升到了10枚。作为洛杉矶奥运周期新级别实施后的首场国际大赛，中国举重交出的这份成绩单有亮点也有短板。中国队的5枚金牌有4枚来自于女子项目，杨柳月夺得了61公斤级的冠军，并改写了抓举和总成绩2项世界纪录。77公斤级的何仁秀、86公斤级的吴燕、86公斤级以上级的李文文也分别夺冠。李文文还实现了职业生涯的全满贯，这4个级别均为洛杉矶奥运会设项级别，唯一旁落的53公斤级赵金兰不敌朝鲜选手江贤晶而摘得银牌。男队方面，仅由杨洋夺得了男子60公斤级的金牌，但在参赛的4个奥运级别上无一登顶。何跃基虽然两破65公斤级的抓举世界纪录，但总成绩却以1公斤之差不敌朝鲜选手朴明进。陈训南在85公斤级挺举比赛中率先刷新世界纪录，但朝鲜选手罗光烈最终将挺举和总成绩2项世界纪录收入囊中，并夺取冠军。奥运冠军刘焕华因赛前不慎拉伤，带伤出战，拿到了110公斤级的铜牌。图毅在95公斤级也收获一枚铜牌。朝鲜队登顶奖牌榜，展现出了强大实力。每天的发布会上，全体记者最关心的问题几乎只有一个：朝鲜队是怎么做到的？谈及朝鲜队，中国举重队教练邵国强坦言，中国人常说艺高人胆大，而朝鲜举重能在赛场上如此大放异彩，实力惊人，平时训练肯定很到位。这种差距最直观地落在了男子中大级别的挺举上。训练方面我们不够厚实，尤其是男子大级别，与朝鲜相比，我们在挺举上碾压我们。我们挺举的短板也非常明显，翻站也不如对手。在邵国强看来，挺举恰恰是队伍存在的短板项目，他们的训练比我们更扎实。据悉，队伍在今年5月举行的亚锦赛后就着手加强弥补挺举方面的缺口，4个月后在亚运会的举重台上，这个问题仍然存在。本届举重赛场共刷新25项世界纪录，上一届这一数字仅为7，纪录评出与级别调整的背景直接相关。洛杉矶奥运周期，国际举重联合会重新划定了举重级别，新级别自2026年8月1号起实施，设立之初并无现成的世界纪录，只有一套标准纪录作为基准。名古屋是新周期新级别洗牌后的第一场排位战，正视短板才能一举向前，真正的考验在2年后的洛杉矶。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2: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消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在一场大雨中，中国女足0-2不敌朝鲜女足，无缘亚运会的女足决赛。无论是过程还是结果，都令中国球迷无法接受。毕竟在今年3月的女足亚洲杯小组赛中，中国女足曾在落后的情况下上演逆转，2-1击败朝鲜。凭借这场关键胜利，主教练米利西奇成功续命。时隔半年再度交手，从逆转取胜到0-2出局，反差令人深思。但纵观本届亚运会整体表现以及两队目前的实力差距，中国队输球并不意外。亚洲杯小组赛上，中国队曾以2-1战胜朝鲜。这次再度碰面，中国队在阵容上进行了多处调整，张琳艳、领晴彤因伤缺阵，王彦文因累积黄牌停赛。开场仅3分钟，朝鲜队右路突破下底后回敲，明有成抽射击中横梁，险些打破僵局。此后双方在大雨中陷入苦战，整个上半场都没有太好的机会。中国队首次射门出现在第45分钟，邵子钦头球攻门顶高，一边再战，中国队在第47分钟获得左侧任意球机会，王霜主罚，张成雪后排插上形成反越位，但他的头球被朝鲜队守门员于先金扑出，随后的补射也稍稍偏出。6分钟过后，朝鲜队获得位置几乎相同的任意球，长传球开进禁区后，姚伟防守时不慎头球自摆乌龙，朝鲜队1-0领先。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米利西奇换上了高中锋袁琮，试图通过增加进攻人数扭转局面，但体能下降的中国队阵型出现脱节，朝鲜队逐渐占据优势。第79分钟，朝鲜队主罚角球，中国队禁区内头球解围不远，皮球落在无人盯防的明有成脚下，后者推射远角破门，2-0锁定胜局。输球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技不如人。为完成队伍的更新换代，这一年来米利西奇持续的启用年轻队员，推进阵容换血，试图为女足布局未来。但从本届亚运会实战表现来看，年轻队员技术不过关，大赛经验不足，即使在亚洲也毫无优势。更致命的是，本场关键战遭遇人员不整，张琳艳、领晴彤因伤缺阵，进球最多的王彦文停赛，多名主力缺席，米利西奇也没有办法。几名关键球员缺阵，阵容的深度不够，在落后的情况下，我们未能找回比赛节奏。米利西奇表示，想要与朝鲜队抗衡，就必须发挥出最佳状态，否则没戏。不过面对朝鲜，只丢2球，还有一个球是乌龙球，在米利西奇看来，表现已经不错了，至少在防守端做得很好，但那个乌龙球真的很遗憾。缺少了主力支撑，年轻队员还未达到接班的能力，替补阵容存在着差距，多重因素累积，使得中国队在落后的情况下难以组织起有效的反扑。事实上，不仅是对朝鲜的比赛，此前的小组赛以及1/4决赛，一共5场比赛，中国女足的表现都不足以让球迷满意，而且球队缺乏令人眼前一亮的球员。现在这支队伍进攻上过度依赖王霜的单点输出，全队几乎找不出能够梳理进攻、撕开对手防线、创造得分机会的核心球员，整体进攻思路比较单一。面对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菲律宾等实力较弱的队伍，中国队无法零封取胜，频繁地出现防守漏洞、意外失球。1/4决赛对阵越南女足，一直处于风无力的状态，频频浪射，只在加时赛依靠王霜的进球才艰难绝杀晋级，否则进入点球大战，什么情况都不好说。相比于朝鲜女足的多点开花、传接流畅的整体足球，中国女足过于依赖个别球星，也就是王霜，但一旦她无法有好的发挥，球队也会陷入困境。本场比赛，中国队全场仅5次射门，1次射正，有效机会寥寥，而朝鲜10次射门，
五次射正，除了两个进球，还有两次击中横梁和立柱。目前来看，中国女足遭遇到了男足同样的问题，就是国内联赛的节奏。击败越南后，米利西奇很是无奈，这与国内女足联赛的现状有关。这批球员里有多少人在俱乐部赛事中是有进球的？我们的国内联赛哪些进攻位置是被外援占据的？我们这支国家队里没有一名球员在国内联赛有两位数的进球，所以短时间内根治这个问题非常难。有人建议强化留洋，但想要留洋，你得有足够的实力，否则只能管饮水机。此外，一个灵魂拷问就是，朝鲜不留洋，为何 U20 女足能在世界杯决赛点球大战不敌西班牙屈居亚军？为何成年女足能在亚运会上打进决赛？说到底还是练得不够。所谓的狠拼是个伪命题，因为有时候你拼都拼不到点儿上。比如世界杯面对欧美强队，因为你跟不上对手的节奏，只能跟在后面瞎跑。10月2号，中国女足将与韩国争夺铜牌，米利西奇表示将是巨大的挑战。他说，今晚我们可以感到沮丧，但明天一早醒来必须把这场比赛抛在脑后，我们只有2天的恢复时间，必须尽快的从这场失利中走出来，对手的实力非常的强劲。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我们把目光转向欧洲赛场。周二的夜里，英超官方宣布对曼城的115项财务违规指控全部成立，曼城回应将提出上诉。这两份官方声明其实都不让人意外，几天前英国各大媒体便已经提前预热，说独立调查小组已对曼城案做出裁决，尽管细节上略有差异。爆料说115项指控有114项成立，官宣则是全数成立。蹊跷的是，据 ESPN 最新报道，曼城其实早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得知了裁决结果。如果报道属实，也就是说曼城有2个月的时间为今天的一切做准备，那曼城都做了什么？夏季转会窗加码豪砸4.5亿英镑，签下了7名一队新员，其中恩佐压哨加盟，追平了英超转会费记录。曼城得知可能的裁决结果后，不但不有所收敛，反而变本加厉的炫富，这是完全无视可能到来的制裁。10年做假账填了9个亿。首先得捋捋这条时间线。曼城115案始于2018年足球解密的爆料，随之引发了媒体的广泛报道和各大足球管理机构的关注，月之暗面开始走入公众视野。2019年，欧足联率先对曼城展开调查，英超随后跟上。2020年，欧足联对曼城施以欧战禁赛2年加3000万欧元罚款的重罚，但曼城上诉至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推翻了禁赛处罚，罚款减至1000万，双方就此达成和解。2023年初，经过长达近4年的调查，英超正式对曼城提出指控。又过了1年半，独立调查委员会举行听证会，持续了近3个月。当时预期2025年上半年会出结果，但这一拖又是1年多，直到现在才公布。调查旷日持久，对曼城的震慑并不显著。期间，瓜迪奥拉的球队该花花该拿的冠军一个没少拿，欧足联对曼城的指控从初审到最终的判决用了8个月，不算短，但相比英超冗长的过程已经是速战速决了。当然，英超的拖沓也有客观原因，比如对曼城的指控多达115项，后来扩展到了130项，涉及的方方面面细节多如牛毛。8年下来，独立调查小组看过的材料多达7000多页，而这个调查小组只有3个人，平时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随着材料的累积，还可能延伸出新的调查方向，进而又启动另外的法律程序，枝节越长越繁琐。加上曼城本身不配合调查的态度，让进度更加缓慢。中秋时节，蓝月高悬，英超前5轮战罢，曼城领先卫冕冠军阿森纳3分，排名榜首。以曼城的人马，如果马雷斯卡不作妖，曼城完全有希望在未来的几年继承瓜迪奥拉时代以来的统治，这恐怕是英超公司和竞争对手都不愿看到的。就在这个时候，判决书千呼万唤使出来。在这份40多页的文件中，调查委员会用到了虚假合同、

虚假协议，人为夸大，虚假陈述账目，隐瞒，明显意图规避英超规则，多次违反其合作义务和最大诚信义务等严重的词句，足见曼城的罪大恶极。根据独立委员会的报告，在2009年10月至2017到18赛季期间，曼城的总商业收入为13.35亿英镑，其中9.499亿来自于阿布扎比的赞助商，占比71%。委员会发现，在这9.499亿中，只有1.193亿是由真实的赞助商支付的，其余的8.307亿由曼城所拥有者阿布扎比联合集团直接或间接注资。如果剔除他们的注资，只保留赞助商实际支付的金额，曼城的商业收入为3.987亿。这一数字在同期英超排名第六，比排名第七的阿斯顿维拉高出约2亿，但是呢，比贝格六中收入最低的热刺少了1亿之多。从2008年被尤起收购到2018到17赛季结束，曼城在前十年里共从赞助商那儿获得了22.09亿英镑的资金，其中12.87亿经过正确申报属于合规收入，但这些正确申报的资金在2014到15赛季后又基本停止了，剩下的9.214亿属于假账，其中虚报收入8.552亿，虚报支出6620万。简单概括，曼城崛起以前，不管是商业还是竞技层面，号召力都有限，只能虚张名目让油爹打钱，同时谎报较低的薪水支出以满足财政审查，背地里通过阴阳合同向大牌球员支付超高薪。这些在曼城官方账目中未报告的成本，借助虚假赞助的方式，都由他的赞助商所有者 ADUG 而出资抹平。其实现在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英超你到底敢不敢重罚曼城？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2: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3: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4: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5: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6: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7: 是我回来了。
8: 老太太，我回来了。
9: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0: 爷爷，我来了。

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2: 尊敬的广大听众朋友，社会各界人士，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精简精办频率频道的部署要求，主动顺应媒体融合发展趋势，进一步优化广播电视频率频道资源配置，提升体育宣传服务整体效能，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深入研究论证并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决定停播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2026年10月1号零时起，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式停止节目播出，停止信号传输。体育休闲广播停播后，原承担的体育宣传各项职能将整合至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及所属各新媒体账号、闪电新闻客户端等多平台，优质内容升级后以线上线下多元形态持续呈现，进一步优化节目内容和服务质量。欢迎广大听众朋友关注支持体育休闲频道节目、主持人及服务。频率停播涉及的各项事务，本台将依法依规妥善处理，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以此为契机，加快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深化媒体融合发展，不断提升在新媒体阵地体育宣传服务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努力为广大受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节目与服务。9月30日22点至24点，体育休闲广播将播出特别直播节目，长期以来与各位听友相伴的主持人将在电波中与大家见面，欢迎到时收听。特此公告，山东广播电视台2026年9月。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这是体坛夜话最后一期广播节目，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我们站在这陪了我们走过无数个晨昏的直播间里，要和大家正式的道一声再见。古人说君子之交淡若水，我们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十八年的相遇，从来不是电波里转瞬即逝的热度，而是像老济南巷子里温了半宿的老酒，出品清冽，越往后品越藏着化不开的热乎气儿。从体坛夜话里深夜连线的球迷的热泪，到泰山队夺冠夜直播间里的沙哑嘶吼，我们这群广播体育人把最轻松的岁月全扎进了这方小小的调频波段里。还记得当初的直播间，没有高清的线上连线设备，我们抱着厚厚的赛事资料，守着模拟信号，就像一帮侠客守着自己

手中的剑。那时候总念着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以为凭着对体育的这股痴劲儿，就能把喜欢运动的山东人全传到这方电波里。后来的日子也果真如我们所愿，中超赛场上泰山队的每一次破门， CBA 山东男篮的每一次投篮，都顺着这电波飘进了行走的出租车、晚自习的耳机、值班室的收音机里，成了无数人生活里拆不开的那一部分缘分。我们当然都懂，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的道理，只是真正走到谢幕的这一天，才真切体会到老辈人所说的折柳赠别里藏的万般不舍。就像侠客行里写的，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体育人骨子里从来没有扭捏的告别，只有利落的收件。我们这群老伙伴守了这张体育广播的江湖这么多年，每一场直播的话筒，每一位打电话来倾诉的球迷，那都是我们岁月的沉淀。别担心江湖路远再也不见，那些刻在我们骨子里的体育热血从来不会随着谢幕就消散。以后你去奥体中心看泰山队的比赛，听见赛场里响起的播报声，说不定就是我们这群老伙计换了个方式和你在看台上重逢。你去省体为山东男篮加油，那三分命中后的喝彩，说不定就是我们换了个地方和你一起继续为体育呐喊。以后你在路边撞见一个聊起联赛就眼睛发亮的中年人，说不定他当年也是体坛夜话中其中的一个片段。最后不说后会无期，我们说江湖再见。就像李白送友人时写的，挥手自兹去，萧萧斑马鸣。今日我们将按下话筒的最后一轨推子，不是故事的结局，是下一段江湖行的开篇。山高路远，我们带着同一份对体育的热爱，在赛场边，在绿荫旁，早晚都能再遇上。各位，咱们江湖再见。

0: 咚咚咚咚咚咚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4: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3: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4: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3: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4: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3: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4: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2: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Peace.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救命啊！我们香港警察。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香港人，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美丽，也让你将我的真心看清。你在仔仔细细将那镜片的洗干净，仿佛将那杯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5: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6: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闲广播，
5: 这里有最激烈的比赛，这里有最专业的解说，这里是你我畅聊互动的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你网罗精彩赛事，直播赛场风云。

0: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102.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我是王铎。今晚是我们在这个频率上陪伴大家的最后一个夜晚，从22点直到午夜的0点，接下来近两个小时是我们和所有听众的一场告别。10月1号的0点，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将会正式关停，直到陪伴山东听众多年的体育电波也即将结束它的使命。还记得无数个比赛日，我们一起听泰山队的比赛，听山东男篮的比赛，进球的呐喊，失利的叹息，每天的体育资讯、赛事评论，还有赛场内外的故事，全民健身的分享，还有无数听众打进的热线、微信的留言，一起聊我们热爱的体育。这束电波见证过胜利的欢呼，也分担过遗憾与不甘。在收音机里，体育不只是竞技，更是普通生活里的热爱和分享。体育的内核永远是坚持、热爱、永不言弃，这也是我们这档频率多年以来想传递给大家的东西。我们采访过很多体育人，也见证过齐鲁大地从专业赛场到民间球场的火热，大到职业联赛，小到社区球赛，我们努力把山东体育的声音讲给每一位听众。这些年我们也举办了很多体育类、休闲类的线下活动，也有很多听友一路相随，不论是以球会友还是一起出发，很多人通过我们的线下活动成为了好朋友，因为1021，我们的生活也多了很多精彩。这个频率也承载了很多人的青春的记忆，这些都是我们最珍贵的收获。感谢每一位听众，愿意把您的时间交给这段电波。有听众问，热爱会不会就此停下？当然不会，电波会消失，但体育不会落幕，赛场依旧，热爱常在。我们只是换了载体，换了方式，继续奔赴热爱。那接下来今晚的特别节目，我会请出几位我的同事，和您一起来回顾1021的那些故事，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您和1021的那些独家记忆。来吧，接下来我们请出今天的第一位，这也是最近很多的老球迷特别怀念的声音，也是我们最早的解说员之一，庄涛老师。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庄涛。
0: 好像每次听庄老师这个开场，我觉得听了十几年了，一直是这样的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庄老师，最近很多的朋友在微信上，在热线当中跟我们聊，说很多人是听着你的比赛解说长大的。好像我也是。
1: 这个本来上节目之前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怎么说叫情绪的这个波动啊。刚才听你念这个刚才这个开场，我自己的这个心跳好像有点加快，有点加速了。今天是我们这个频率最后的，可以说最后的可能还不到两个小时啊。确实忽然之间有很多的感慨。这个我想一下我自己，你像到我们这个频道成立或者叫频率成立是2008年，应该是7月份，到现在已经整整18年了。这18年也是我到目前为止从事这个广播这个工作几乎是一半的时间，一半还要多。从93年，其实我是参与了我们山东广播两个频道或叫频率的这个
0: 创立、
1: 一个是经济广播，那是1993年，1993年4月份，那是我有印象，4月15号正式开播试播，到5月1号正式开播。那么到了2008年，大概应该也是7月16号还是17号，也是那个差不多一个时间，这是我们体育休闲广播正式的开播，一直到现在18个年头了。这个我从事广播，就从这个参与经济广播的创立到现在三十四年的话，到这个在体育休闲广播是18年，应该是。
0: 我是2011年进台的，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进台的播的第一档整点新闻，上的第一期体坛夜话都历历在目。尤其历历在目的是我解说的第一场比赛，那是2011年足协杯的决赛，搭档就是庄涛老师。庄老师 也没怎么给我留气口。但是那场比赛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做了很多的功课，写了很多的资料，但是第一次嘛还是有些紧张，所以很多话都没有说出来。然后那天庄老师带着我解说了，我们应该是3个多小时的大直播。
1: 对，
0: 当时我记得我们是在合肥，遗憾的输给了天津，
1: 对，
0: 拿到了亚军。但是那场比赛印象非常深刻。实际上庄老师不光是解说了这么多年泰山队山东男篮的比赛，包括其实也参与了很多大赛的采访，像奥运会啊，亚运会啊等等。
1: 奥运会、亚运会、全运会，还有单项的比赛，包括乒乓球的亚锦赛、乒乓球的世锦赛，还有羽毛球等等等等，真的是参与报道了很多。其实你要说让我就是回顾这个整个的这个从事体育报道啊，那肯定还是我们这个体育休闲广播刚刚成立的时候，正好是应奥运而成立的嘛，就是北京奥运会的这个解说。当时我们是在北京设立的这个直播间，我是负责整个山东广播奥运的这个直播，广播这边奥运直播。那个时候真的是从早晨大概6-7点钟一直到晚上10点-11点，几乎这个全天都是在不断的这个在关注这个比赛，关注北京奥运会中国运动员的表现。真的是我应该是北京奥运会中国是获得了应该是48枚金牌，基本上每一枚金牌的产生，我都是至少是山东这个广播这边是通过我的这个主持给大家这个了解到的。
0: 2008年奥运会其实也算我们频道是应运而生。
1: 对，
0: 之后2009年全运会应该是我们在主场的第一次这种大型的综合运动会。
1: 对，
0: 当时全运会的时候我还是个大学生，我记得其实那届全运会的盛况也是让很多的山东的体育迷印象非常深刻。另外我插一句，因为今天晚上还有好多的朋友这两天也在微信群里面在后台里面在聊，因为我们俩上直播以后呢可能就不太方便看各个群的留言了，那么如果大家在收听直播的时候有什么想要跟我们来分享的话，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我们一个微信订阅号，在后台留言就可以，我们一会儿呢会把很多的听友的留言分享出来。庄老师接着说，这个全运会应该是也是印象非常深刻的赛事。
1: 对，全运会也是从全运会开幕之前转播体操比赛，一直到整个的这个全运会的一些比赛也都是。那当时是在就是在奥体嘛，奥体东河西流我们专门设立的直播间，就在那儿设立的直播间。那个时候转播从全运会的开幕式一直到这个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的一些精彩的比赛，包括到最后的闭幕式，都是在这个奥体来转播的。其实像奥运会、全运会，我们报道了很多届，包括后面的从2008年奥运会我们在家门口的报道，到2012年、2016年、2020年。其实我们连续报道了，就是体育休闲广播连续报道了多届奥运会的比赛，我们都是有这个记者到现场，包括还有亚运会。从亚运会应该是从2010年广州的亚运会，然后到2014年的仁川亚运会，我是去了，这两届都是去这个现场报道了这个亚运会的比赛，然后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我们也有记者去采访报道，一直到2023年。其实就是从体育休闲广播成立2008年成立到现在为止，我们报道的奥运会包括全运会还有亚运会，几乎是每一届重要的赛事我们都有记者去现场进行采访报道，给大家带回来的都是可以说第一手的关于比赛大家想要了解到的一些消息，一些这个运动员的一些情况。
0: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第一次跟庄老师一起出差是2013年的东亚运动会，
1: 天津嘛，在天津东亚运动会。
0: 当时我记得当时我还跟庄老师第一天吹牛说，我说庄老师1021最能走的两个人就是咱俩了。我们当时住的那个媒体酒店距离水滴体育场大概差不多2公里，穿过那个 天津体院吧，是吧？
1: 对对对，
0: 穿过整个校园，每天呢是有这个班车在新闻酒这个媒体酒店和这个主会场之间摆渡，后来我们俩就一块儿走了几天，不坐这个摆渡车，走了几天，两公里嘛。庄老师小碎步很难追，大概走了两三天之后，就只剩下庄老师一个人在不坐大巴车坚持走了。我印象非常深刻，那是第一次我们一起去采访。后来其实包括很多的中超的比赛、亚冠的比赛、泰山队、山东男篮，这么多年来，很多的朋友都习惯了听我们的解说、听我们的转播来关注这些赛事，应该也是互相陪伴的一个过程吧。
1: 对，其实我转播最早是转播足球甲 A， 从甲 A 刚刚开始进行比赛，那个时候还是用个这个固定电话，从这个体育场这个里面这个内部办公室里面扯一根线出来，在这个我记得很清楚，在省体的这个主席台底下，他又专门扯一根这个电话线，那个时候拿着固话，后来变成拿着大哥大，再后来变成手机，每个客场几乎都要去现场。后来也我觉得也是说明我们这个科技的发展，整个这个时代的在进步，后来就变成我们在这个演播室里面看着现场传回来的同期声、现场的信号就可以转播了。那个时候我记得一周如果是双赛的话，光花在这个旅途上的时间，奔赴现场的这个每一个客场基本上都要去，那个光在这个路来回的飞，来回坐火车呢，都很费时间的。但现在确实可能在直播间里看着这个同期声，看着这个现场的画面就可以来解说比赛了。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就是整个这个科技的进步，包括时代的变化，带给我们的更多的一种这种实惠吧，我觉得。
0: 今天晚上不光咱俩在回忆青春啊，也是很多听友的青春。我们来看一看听友的留言。有一位朋友叫大牛，这个名字我印象，大牛应该是我们非常早的一位听友了。他说第一次听1021体育休闲广播是在2008年奥运盛世的时候，不曾想这一听就是18年。在蔬菜大棚里日复一日的劳作，风吹日晒，身体常有疲惫，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就像是一位老朋友，在忙碌中静静的相伴。这么多年我听过每一位主持人的声音，不同的风格，一样的真诚，有人活泼爽朗，有人温柔舒缓，一段段节目陪我熬过了田间辛苦的时光，给平淡的生活带来很多的欢乐。18个春秋，电波跨越四季，各位主播的声音轮番在耳边响起，那些在节目中每个温暖的瞬间早已深深地留在心底，这份长久的陪伴格外珍贵，我会好好珍藏。这其实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在这个可能是独属于广播媒体的一种特点，就是我们跟听众的这种交流。我印象中当中，其实我们以前还有这个热线电话，当时我记得赛后会有一些听友打来电话去分享他们看比赛的一些感触，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像大牛老师这样说的这种就是陪伴的这个概念，我印象很深的是2011年我刚进台的时候，有一位盲人听友，在有一天晚上体坛夜话，那天晚上还不是我上节目，他打来热线的时候呢，也是聊泰山队的比赛。后来他说了一句，说这个很喜欢王铎的声音，说以后会不会他来解说比赛？因为那时候我还没开始解说比赛呢。我觉得其实大家素昧平生，就真的是在电波里结缘，得到一个陌生人的认可和鼓励。那天我特别开心，后来这个赵阳把这个事儿告诉我的时候，我特别开心，我还回来去专门听了一下那段这个热线电话的录音，其实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因为庄老师是从2008年就到今天，像我呀，包括一会儿还要有的这个丁丁，小康，我们这些人是陆陆续续加入到1021这个大家庭的，在我们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我们在陪伴听众，也是听众在陪伴我们，
1: 对，
0: 这个过程有很多温暖的故事，激励我们前进。
1: 确实是这样，这个每次我们广播其实有一个特点，就是大家可能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但是有的时候一些非常忠诚的听众朋友啊，对你的声音会非常非常熟悉。我就曾经遇到好几次，那个时候 出门打车，可能刚和这个师傅聊了两句，就他就会问你，你是不是那个广播的谁谁谁谁谁？
0: 嗯，
1: 遇到很多次的，那个时候有的时候坐车，这个司机师傅很热情，到最后到了目的地，你打车嘛，你要付款了，他非得不让你这个往外掏钱，这个我觉得也是真的，就是作为广播的主持人、广播的解说员，可能独有的一份非常自豪的一种感觉吧。
0: 嗯，是。我印象中也有过类似的这个经历啊，就是比如大家可能对你的形象不太了解，但是对声音非常的熟悉，
1: 嗯，
0: 尤其庄老师本身这个音质很有特点啊，所以可能会一下就听出来了。另外呢，很多朋友也非常关心，就是在今晚之后是不是不会再听到我们的声音，不会再听到我们解说比赛了，这个不会啊。
1: 嗯，
0: 今晚呢，我们也特别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在今晚之后呢，其实。从2023年开始，我们就已经在做一些转型了。
1: 对，
0: 那2023年开始呢，我一直是我们电视体育休闲频道的解说员之一。
1: 嗯，
0: 另外呢，也是神农泰山队主场的这个 MC。另外庄老师呢，也是电视体育休闲频道的砍球时间的嘉宾之一。
1: 对，
0: 那小丁志浩也在做这个电视的赛事解说和评论的内容。未来呢，我们会在电视体育休闲频道继续陪伴大家，关注我们身边的赛事。包括你像去年的大湾区的全运会，
1: 嗯，
0: 我们几个都在前方，通过电视、通过广播各种形式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今天的告别呢，只是换一个赛道，跟大家继续来陪伴。嗯，这个请大家放心。包括阿旭也是新赛季马上开始的新赛季 CBA 的现场 MC。
1: 对，
0: 这么多年过去，阿旭又回去了。
1: 嗯。其实这是不是一个结束，而是另外的一个新的开始吧，我觉得对于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来说，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可能在电波当中听不到我们的声音，但是可以转换到另外的平台，包括还有网络的平台。
0: 对，
1: 我们网络的平台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转播，大家可能看起来更方便。
0: 我们体育休闲频道还有这个新媒体的矩阵，对吧？
1: 对，
0: 我们未来还有很多的在抖音账号啊、视频号上会有很多机会看到我们，
1: 包括这个像齐鲁超赛，包括三人篮球等等等等，大家都可以，甚至还有这个我们还有这个射击全省的射击这个联赛的一些转播，我们都会从另外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和大家保持这种交流的。
0: 嗯，在微信平台上，李可这位朋友说，第一次听庄老师的声音是上个世纪90年代山东经济广播的《今日体坛》，我都不知道这节目。
1: 那个时候经济广播还真是不叫《今日体坛》，最早的这个名字我记得，原来在这个抖音直播的时候和大家这个还有记住的。
0: 你可真是直男，讨厌。
1: 但是叫《体坛好望角》，那个时候是只有15分钟，那应该算是山东广播的第一个叫。别看十五分钟啊，第一个体育专栏节目吧，那叫
0: 最早是体育节目，慢慢才有了体育休闲频道，
1: 是
0: 啊。然后这位朋友叫这个没显示出来啊。今晚陪1021走到最后，像是过年的首年，第一次听王铎的声音，好像也是最后一次。抱歉啊，因为我这两年广播的节目上的确实少了一点。略带伤感，感谢两年的陪伴，这是我们的新听友啊，感谢保留了小康和他的朋友们，让我们还能够相互陪伴，也希望频道其他的主持人终有所属。小康这个我们要特别解释一下，小康和他的朋友们的这个节目呢，将会从明天开始，从这个节后开始来到这个经济广播来进行同时段下午晚间晚高峰的直播，小康会继续在电波里陪伴大家。
1: 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继续来分享啊。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上说一说您和1021的故事。庄老师，我觉得因为第一趴的时间差不多了，最后一点时间也来分享分享你想跟听众朋友们说的话吧，或者你想对1021的印象最深刻的一些总结。
1: 其实我觉得，最后还是想要说这个感谢吧，感谢这么多。忠实的听众、忠实的球迷对我们的支持，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不管是节目也好，还是我们的体育休闲广播也好，从2008年奥运会开始的时候开播，一直到现在18个年头了，我们也是得到了 很多很多听众朋友，体育迷、足球迷、篮球迷们的支持。我觉得这他们的这些支持也是我们能够办好节目的非常好的一个动力。尽管可能我们这个体育休闲广播要停播，但是我们这些主持人并没有离开大家，我们会换了另外的一个平台，或者叫另外的一个赛道，也是希望我们的这些忠实的听友们继续来支持我们的节目，支持我们的主持人。我们在另外的开启了另外的一个新的征程，或者说是一个新的崭新的开始吧。
0: 我们今天其实找到了很多当年的一些音频啊，比如说当年我们解说比赛的音频，包括当年做了一些节目的音频，时间关系呢没办法一一的展示了。我找到了一个

0: 当年我们录的这个明星 ID 的一个视频，可以来听一听关于文明观球的。其实还是挺感慨，庄老师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山东鲁能队长刘金东。
2: 我是安迪奇。
3: 大家好，我是韩鹏。
4: 大家好，我是杨旭。
1: 美丽中国，美德山东，在咱们鲁能大球场，让我们一起文明观赛，鲁能加油！
5: 大家好，我是1021主持人庄涛。
6: 我是李宁。
7: 我是王铎。
8: 让我们一起文明观赛，为鲁能加油！
9: 美丽中国，美德山东 FM 102.1，携手鲁能泰山足球俱乐部，共同倡导文明观赛，你我同行。
0: 这个音频应该超过十年了。那个时候还有安迪奇教练啊。
10: 那个时候2011几年？
0: 2013左右吧。
10: 对。也十几年之前了。
0: 对，安迪奇先生应该也去世了。
10: 对，
0: 其实我们之前，我跟庄老师，我们俩做过最大牌的明星的专访，就是意大利和 AC 米兰的双料队长巴雷西。巴雷西也去世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可能人生当中面对的告别会很多。但是告别呢，是为了另外一种开始吧。那今天呢，也感谢庄老师深夜的陪伴。以前体坛夜话都是晚上8点到9点。然后晚上10点半还有一个体育新闻的纵览，那个时候我们都习惯了到家已经是深夜了。那今天最后的告别节目的直播第一趴呢，是庄老师和我们的分享，谢谢庄老师带来的这些故事，也相信很多的朋友会对庄老师非常的不舍。没关系，刚才我们说了嘛，换个赛道会继续陪伴大家。这样的话呢，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会儿，在半点之后呢，我们迎来下一位老朋友。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之事？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1: 尔等停。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
6: 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7: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8: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体育无处不在，
9: 娱乐无限精彩。
7: 我是潘娇，盘点娱乐热点才是头条。
9: 我双夺多点运动，体育不止胜负。
7: 周一至周五17点到19点，每天陪你多一点
9: 体育潘多拉，现在开始。
10: 好了，北京时间的22点32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的晚间特别节目 FM102.1， 我们的体育休闲时光。这一趴呢，我们是请来了我们最年轻的一位主持人。那细心的听友可能注意到了，我们上一趴呢，这个开场用的是赛事直播的我们的那个节目的版头，而刚刚呢是体育潘多拉的节目版头。这个节目是2016年创立的，当时是我和潘娇啊，王铎和潘娇我们俩的节目。但是为什么这个来带出今天最年轻的主播呢？因为当时他刚来频道的时候就在这个节目算实习，对吧？来，我们请出第二位嘉宾丁丁。
11: 大家好，我是丁丁，我是2018年来实习，当时呢正好是赶上体育潘多拉的节目嘛，2018年的6月21号是第一次在体育潘多拉的节目当中发声，也是推开了广播的大门吧，让我对广播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其实更早之前对于1021，对于体育广播的印象呢，可能还是在上学阶段啊，包括这个14年左右吧，因为那段时间呢，因为学业比较繁重，有的时候可能家长还不太愿意说你看看比赛什么的，可能那个时候听广播是了解泰山队、了解山东高速男篮一个最直接的方式和途径，所以那个时候就养成了听广播的习惯。后来也就慢慢的开始习惯通过广播来去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赛事的信息啊，一起分享一些体育方面的消息了。
10: 庄老师是我们频道年龄最长的一位播音员了，主持人啊，小丁应该是最小的一位，目前还在有节目的最年轻的一位。那今晚的特别节目呢，也是我们山东体育休闲广播的告别节目。今晚的0点。将会正式结束我们的播音，正式结束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我们将会正式关停。所以今晚的2个小时呢，和你一起来，再来回顾一下我们的频道，回顾一下我们的青春， 回顾一下我们相互陪伴的体育休闲时光。这是第二板块了，小丁是非常年轻的。其实刚才你说到一八年的时候，我还在想一八年那个时候很多的画面。我记得其实小丁更早的时候应该和我有过交集。
11: 那是2016年，应该当时是欧洲杯，第一次吧，跟这个1021跟体育休闲广播有接触。那个时候是也是校园主播的选拔啊，那年我应该才大一，当时铎哥来到了山师，也是我们的母校嘛，来去选主持人。可能那个时候确实
10: 没选上。
11: 对，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一个是欧洲杯嘛，确实对于欧洲足球不太了解。当时铎哥问了我一个问题，说你对于欧洲杯这些球员里面，你印象谁最深刻？我当时说，我说对贝克汉姆印象很深刻，因为他很有天赋，同时也非常的刻苦。当时谈到说，有一句话是在贝克汉姆比赛之后都会去加练任意球，铎哥当时非常严谨跟我说，不是比赛，是训练之后会加练定位球，加练任意球。然后后来也是知道可能对于欧洲足球不太了解之后，也问了关于当时泰山队的一些问题。当时好像还是曼诺梅内塞斯带队嘛，那年亚冠表现还不错，但是联赛表现不太好。当时聊完了之后就埋下了2018年来的种子嘛。
10: 小丁是我山师的师弟啊，当时其实我们从2012年开始，我们就在做很多这样的校园主播的一些活动，2012年的欧洲杯，2014年的世界杯，2016年的欧洲杯，包括2018年的世界杯，我们当时做了很多期这样的校园主播的活动，小丁其实2016年的这些事情我确实不太记得了，但是2018年来实习之后的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小丁是一个很踏实，而且业务也很好的一个小伙子，你看刚才这音质多好，好久不跟小丁上节目了，我都有点压力。所以其实后来小丁应该是最年轻的体育休闲广播的主持人，那后来呢也做了很多自己的节目，比如说现在今天中午最后一期的场内场外，
11: 是场内场外是应该现在目前来看是我的最后一档广播节目了。再往前倒的话应该还有入职之后的那档体坛不堵车，当时也是在晚高峰的时间段吧，我记得我第一期体坛不堵车的时候，我坐在这个话筒前，那是我第一次自己坐在话筒前，我开口说第一句话的时候，清楚地感觉到我的腿在抖，我的声音在颤，然后说完了之后长舒一口气，好在没有太大的问题和错误，但这其实也是跟之前实习的一些经历有关吧。我觉得还是有的时候确实很久没有坐在这边备战的话筒上，重新坐过来还有一些新的感悟和体会。
10: 我理解，因为我第一次上直播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感受，
11: 是。
10: 所以其实因为最近有几个月没上过广播的节目了，我今天还特意早来了一会儿，在这儿坐了一会儿，想了想，不管是技术方面的操作呀，还是今天要跟大家聊些什么，其实每一次上直播对于每一个主持人来说都是一次，我们好像有句话叫直播是遗憾的艺术。因为直播你出现的任何的失误遗憾都是没有机会再来的，直播的那一瞬间就过去了，所以其实包括比赛也一样，我们转播比赛，很多朋友说哎呀，有时候我会复盘说这段我要说的更好就好了，我其实可以说得更好，但是你没有机会重来的，这个也是广播的这种媒介的一种特点和魅力。我们一直在陪伴，但是很多时光是倒不回去的。小丁呢，虽然是来频道的时间相对比较晚，但是是我们的主力军。这些年除了线上的节目之外呢，也和我们一起做了很多线下的活动。这些活动其实也是我们体育休闲广播一直在坚持的。一方面是一些体育的活动，另外呢还有一些休闲类的，旅行类的，各种各样类型的活动，也跟很多的听友呢是因为在线上电波里结缘，在线下的活动里相识，成为朋友的。
11: 其实我按时间来说的话，印象最深的还是2018年当时实习的时候，也是借着世界杯的契机嘛，当时咱们体育休闲广播办了我们的世界杯，那个应该是在晚上7点多开始。如果比赛顺利的话，大概可能10点11点会结束。如果一旦出现这个淘汰赛里面的点球阶段，我记得有一场比赛好像点球是踢到了三十 1-30这样一个比分，但其实那段是一个很难忘的回忆，包括那段时间我们去给参赛队伍去配齐每一支世界杯球队的球衣，那是一个可以说第一次吧，很真实的、很具体的去接触比赛的相关的事宜。而随后在2019年，当时也是以听友的身份去参加了我们亚洲杯的一次观赛，那是在去到了阿联酋迪拜，第一次从现场去感受洲际比赛的魅力。
10: 嗯，
11: 而且那次的比赛也结识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现在很多的朋友也在跟这个继续沟通去聊天。
10: 嗯，
11: 包括当时带队的也是多个。
10: 嗯
11: 嗯，所以印象还挺深的。
10: 我带队去过很多的地方，因为我们这个重要的活动之一就是1021看球团。
11: 嗯，
10: 当时亚冠的比赛我带队去过泰国，去过当时不只是迪拜，阿联酋嘛，阿布扎比我们也去了，另外去过澳大利亚，亚洲杯，2015年的亚洲杯，当时我们是和很多的听友一起去了澳大利亚，另外韩国，其他的几站应该是我的同事带队去的，所以其实是通过1021的这个电波结缘，我们和很多的球迷朋友去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很难忘的活动，因为很多地方可能，你今生再去第二次的这个可能性不是特别大，但是你去至少去看这个比赛，然后跟很多的听友去看球啊、聊球啊、顺便旅游啊，这样的机会可能不会再有了。
11: 嗯，
10: 所以这个其实还是挺难忘的回忆。另外呢，就是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因为今天下午我才在我们的这个听友群里发现很多朋友不太了解这两年我们的一些工作的变化。
11: 嗯，
10: 我跟小丁呢是从2023赛季开始负责山东泰山队的主场的这个体育展示，也就是大家说的 MC。另外呢，其实包括你像我们也做了很多类似的一些线下的活动啊，包括你像现在小丁和我们俩都在电视体育学院频道在解说中超的比赛啊，还有齐鲁超赛的比赛啊等等。所以很多朋友在感慨今晚的告别。我们也很感慨，但是除了感慨之外呢，是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可能换一个地方，换一个媒介，我们依然在陪伴大家去分享体育的快乐。
11: 嗯，其实这也是我觉得广播的一个独特的魅力吧，可能有的时候像庄老师刚刚谈到的，通过声音去认识到这样一个主持人，通过沟通和交流说到啊，原来你是庄涛老师。其实现在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来去跟大家见面也好，线下的活动见面也好，包括线上我们通过新媒体，通过电视端的见面也好，我觉得也是更广阔，更有一个更宽阔的通道。其实谈到线下的见面，我觉得2024年的那趟球迷专列印象很深刻。
10: 嗯，
11: 因为像我这个年纪95后吧，有的时候坐绿皮车确实不太长不太常坐，所以那是第一次我们坐了这个一宿的绿皮车来到武汉，也是第一次我去远征，跟随着客场的我们泰山队的球迷来到客场一起为泰山队加油。
10: 嗯，
11: 那场比赛有很多的故事，包括当时武汉队的球员郑鼎受伤之后，我们泰山队的球迷一直在帮他们喊120，包括那场比赛队长郑铮也是通过拉这个护栏让救护车迅速的进场。
10: 嗯，
11: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这其实也是包括我们带着球迷去亚洲杯啊也好，亚冠也好，这会是一个节点，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忘记说我们是不是去到这里，但是一旦想起某场比赛，就会想到我们跟随着体育休闲广播一起到过这里，一起感受过赛事的魅力。
10: 对，因为对于很多的体育迷来说，其实我们的这种生活当中的 mark 都是靠这个大赛年。
11: 嗯，
10: 可能很多时候你说10年前这个当时的一些故事不记得了，但一说那年有世界杯，
11: 对，
10: 哎，好多事就想起来了。一样的，就是我们可能通过体育学院广播，我们很多的线下活动，包括我们的比赛的转播，很多这种比赛的细节会帮大家记住很多生活里的故事。
11: 嗯，
10: 这个是体育迷们独有的独家记忆啊。在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叫聊聊身心工作室，他说特别喜欢丁老师转播的高速男篮的比赛，讲得很细致。我觉得。因为广播听细节，广播听细节是非常对的。因为我跟小丁，我们俩都做广播和电视两种平台的解说，
11: 嗯，
10: 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11: 其实 对于我来说吧，最开始我印象当中，我第一场篮球的解说是和庄老师搭档，当时第一节比赛说完之后，这个关了话筒之后，我问庄老师，我说庄老师哪些地方，您觉得我可以再提高的？庄老师当时跟我说，说丁啊，电视的转播和广播的转播是不一样的，你可以看到画面，但是你需要用你的语言去告诉大家现场是什么样的，包括你如何什么时间去报一下比分，什么时间去报一下这一节剩多长时间，我觉得这些都是像传帮带一样吧，庄老师带过，铎哥也带过，包括小姐也带过，我觉得这些都是我来到1021之后学到的，也是让我很感动的一点。
10: 我专门写过一篇论文吧，就是讨论这个广播解说和体育和这个电视解说的区别，其实在我们平常的准备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一些不同，但是这些细节呢是想说我们非常珍惜每一次为大家解说比赛的机会，我觉得可能不论换谁在这个岗位上也都能做得很出色，那既然我们有幸能够在这个岗位上跟大家来分享比赛，我觉得不说我们把每一场比赛都当成最后一场吧，至少每一场比赛之前是要做充分的功课，要对得起话筒，要对得起这份工作，也对得起每一位观众和听众。
11: 没错，
10: 这个敬畏心我至少我觉得是一直这十几年来都一直保持的，所以现在其实每一场比赛解说之前我依然会做大量的这种手写的功课，因为很多时候可能确实直播是遗憾的艺术，但是我们能通过自己的准备让遗憾少一些。继续来听一听，看一看我们听友的留言。秋风扫落叶这位朋友说，王铎你还记得吗，送我们1021听友的收音机。我记得，因为这批收音机我印象非常深刻，这是有一年我们有一个活动，就是每一轮的中超比赛猜比分，猜中的小伙伴呢我们是会抽奖来送一个1021定制款的收音机，那个收音机好像很多朋友还在用啊，他说记不清楚哪一年了，泰山队的比分猜中的奖品过得好快啊，一转眼这个节目就停播了，心里有万般的不舍，但还是到了告别的时候，不说离别，江湖再见，祝所有1021的主持人前程似锦，万事如意。谢谢您，也祝您万事如意，这个收音机能够继续听我们的节目啊，虽然现在1021的电波明天您就听不到了，但它可以听到别的电波，也希望这个收音机能够继续陪伴您，带给您更多的收获、快乐和幸福啊。
11: 其实就像桥梁一样嘛。
10: 还有这位朋友叫，我看一看啊，叫你的眼睛只看到笑容，他说祝大家越来越好，也谢谢陪伴我人生中一段时光，永远的怀念。另外这位朋友叫罗宾还是什么，他说正劲犀利专业，庄涛沉稳理性，小康亲和随性，王铎英俊帅气，你见过我呀？
11: 对，我特别想问啊，就是怎么通过电波判断出来？
10: 就是这就是电波的好处，大家看不到脸红的样子啊，所以我可以厚着脸皮说一说这个听友的点评。但是我觉得您说的很客观，这位朋友叫念风雨雪说，1021感谢陪伴，十年一转眼走到了终点，今年小康和他的朋友们第一次见到了铎哥，本人比声音更帅，这真的是我不是我自己编的哈，真的是人家这么写的。这个也是我们特别重要的一个活动，那下一趴我们会请小康来，因为听友节也是我们这些年来一直在坚持做的一个代表性的活动，我觉得通过听友节呢也让大家相互有了认识的机会，而且是我们一直在坚持的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11: 是。

0: 说到活动了，其实小丁在进入一零二一之前，我们还有很多的活动你可能都不太知道。
1: 嗯，
0: 在2008年之后的这十几年当中呢，我们也做了很多我觉得很有意义的活动，想跟大家再来回顾一下。比如说2012年，我们当时做了一个我觉得特别有意义的活动，叫梦想的力量。
1: 嗯，
0: 这是一个什么活动呢？就是其实对于电波来说，对于广播来说，很多的盲人听友是非常需要我们的这种这个解说分享的。
1: 是的。
0: 但他们呢因为这个身体的原因几乎是没有机会去现场感受一次比赛的。
1: 嗯，
0: 所以2012年那个赛季呢，我们做了一个活动叫梦想的力量，就是我们邀请了很多的盲人听友到主场去看听比赛。
1: 嗯，
0: 当时我记得赵阳还有其他的解说员，我们就会给这些听友专门配一个现场的解说员，他们会在现场在身边为他们来解说这个足球比赛，那么他们能够在现场去听到感受到那种现场的山呼海啸，所以那个活动我觉得还一直挺有意义的。另外在2012-13年，我们还有一个草根解说中超的活动，让很多的听友能够来到直播间去感受一次和我们一起解说比赛。另外还有你像我们的西藏光明行，当时我们有一个山东的这个医疗的车辆去西藏给当地的一些藏民做这个白内障的手术，都是免费的等等吧。我觉得还是我们跨越五湖四海，跨越大江南北，做了很多这种有意义的活动，现在想来都历历在目，而这些也是我们青春的岁月当中非常难忘的回忆。
1: 嗯，其实这可能也是我们广播节目的一部分，就是我们除了体育之外还会有很多的方面，包括很多的活动。像现在我们一直在东平做的这个健步走幸福跑，也是在带动大家一起去参与到运动当中。可能这些我们在电波当中大家很少去听到，但其实在电波之外我们也是在从事着，继续从事着一些跟体育相关，继续从事一些去传播体育故事的一些方面。
0: 嗯，说到活动了，我今天找到了一个很多年前我们的活动的录音，这个叫约克体育，当时呢也是帮助很多的听友体育迷去实现梦想的。而这一期约克的主人公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山东体育一位老朋友，叫王帝。很多的老球迷一定记得他的声音，记得他的形象。1999年双冠王足协杯夺冠的时候，他当时喜极而泣的解说也是很多球迷特别难忘的回忆。在有一年我们请王帝做了一期这个公益活动啊，这个录音留下来了，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一起来听一听当时的故事。1999年，对于鲁能球迷来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那一年，先是鲁能泰山一分优势获得甲 A 联赛冠军，随后足协杯决赛第二回合，鲁能外援罗麦多最后时刻上演帽子戏法，帮助泰山队击败对手，捧起足协杯，成为了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史上第一个双冠王。而那场跌宕起伏、荡气回肠的足协杯决赛，至今仍是鲁能球迷津津乐道的话题。当时山东电视台的女解说员王帝在绝杀进球瞬间喜极而泣的解说，和那场比赛一起成为经典。就在前不久，山东广播电台的约克记者们接到一个特殊的电话。
2: 我是一个盲人球迷，从小啊就爱关注这个山东鲁能，关注中国足球。小的时候关注足球啊，就听王帝的节目。不知道这个王帝啊现在在做什么，能不能这个咱体育广播或者山东广播电台给我们创造一个机会，跟王帝有个交流的机会。
0: 接到这位高老师的电话，我们也马上行动起来，辗转联系到了当年山东台的解说员王帝。如今的王帝是央视少儿频道的编导，听到约克记者转达的听友意愿，王帝也大受感动，努力协调时间赶回济南，走进了 FM102.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的直播间，在体坛夜话节目中跟广大山东球迷分享了他与山东足球的那些故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常高兴来做客我们的体坛夜话。今天这个来做客我有点不太淡定，因为我不知道我的声音通过电波传出去。
0: 在节目中我们也特意拨通了那位盲人朋友。

0: 友的电话，通过电波让他和王帝一对一的进行了一次交流。
1: 哎，你好。
2: 你好高老师。
1: 哎，你好王帝。王迪老师你好。
2: 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您，这次听我的声音跟很多年前的声音在记忆上会有很大的差别吗？
1: 没有，我觉得声音几乎没有变化。
2: 之前听王东说您是一位按摩师啊，然后生活中也非常的乐观，我还是特别希望在您的生活当中足球能够带给您更多的欢乐。
1: 谢谢。我想说的就是我记忆比较深的就是那个双冠王足协杯决赛的时候，你跟那个孙正平老师一起解说比赛。
0: 虽然长久以来这位高老师看不到球场上球员的奔跑精妙的配合和进球，但是通过电波，通过解说员的描述，他们的心里同样能够感受到足球的精彩和魅力。而这次和王帝的交流又完成了他一个人生的梦想。带着美好的记忆，我们继续阔步向前，希望我们和足球一起点亮更多的世界。欢迎您拨打山东广播统一服务热线96678，或者关注山东广播微信公众号51听，约客为您圆梦。
3: 哎呀，现在在听当时的声音感觉也挺稚嫩的啊，稍微夹了一点，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做的还是很真诚的，也特意邀请了王帝姐来做了节目，也跟她分享了很多故事。其实我觉得这些年来我印象特别深刻感慨特别深的就是我们还是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通过我们的电波，通过我们的频率，真的去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真诚快乐热情和幸福，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是特别有感慨特别有收获的。小丁，你看所有的付出都有回应。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叫丁俊豪，他说00后甚至05后的听众可能不多了，但我算一个，从小学开始偶尔会把收音机调频转到体育休闲广播，初中的时候呢听得更多了，特别是在泰山队的赛前赛后的体坛夜话都会听一下，到后面高中的时候呢实在看不了比赛视频直播，就会听广播的转播。感觉我们这一代是经历了巨变的一代，从儿时的广播电视甚至报纸这些传统媒体，到现在的短视频自媒体等等，我们每个人或许都是亲历者，同时也在感受我们在经历一个告别的过程。在这过程当中呢也留下了很多的遗憾，但是时间的车轮是一直在向前的，我们一直在告别过去迎来新生。就像阿旭今天在最后一期体坛夜话的时候说的，我们会在大球场或者大球馆未来再相见，我们江湖再见，说得特别好。
4: 是
3: 庄老师是70后，我是80后，小丁是90后，现在还有00后的听友，不论您是几零后啊，我觉得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都喜欢体育，都能够通过体育收获健康，收获快乐，这个过程特别的重要。
4: 是，
3: 小丁，最后一分钟，看看有什么想说的。
4: 我觉得还是用这首歌的歌词吧，《凤凰花开的路口》里面就是，脑海之中会有一个凤凰花开的路口，有我最珍惜的朋友，给我最珍惜的朋友。感恩相遇，感谢相守。各位听众朋友们，也正如我们留言所说的吧，我们后会有期，江湖再见。
3: 好了，这是这一趴小丁的时间，我们也稍事休息，在整点之后呢，迎来我们下一位新朋友，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今晚的特别节目。

0: 是北京时间深夜十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幺零二点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幺零二点一，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6: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5: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6: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5: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7: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8: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9: 他有个五大三粗的灵魂。
10: 他是狮子座。
11: 他爱臭美。
12: 他是爱哭鬼。
13: 他老是忙着减肥。
14: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5: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15: 你好，我是小康。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6: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17: 好了，听众朋友，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FM 一零二点一，我们的体育休闲时光的特别节目。时间过得很快，来到了23:03。今晚的零点我们将会正式的停播山东体育休闲广播。那这一趴呢，我们是请来了小康和他的朋友们的主持人小康，和我们来分享属于他的体育休闲的故事。来吧小康，接下来的时间是属于你的。
18: 好像从来没有在这个时间段上过节目，先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山东体育休闲广播的朋友们，新朋友老朋友们打个招呼。今天铎哥给我派发的任务是回顾我的职业18年，然后在节目里聊一聊。我一直特别紧张，也不是紧张，这个话筒我太熟悉了，而且铎哥还让我做了主战，他坐在副播主战。
17: 过去了一个小时，我说的太多了，接下来的时间你多说一点。
18: 就是你知道用半个小时浓缩一个人的18年太难了。然后我自己盘了一下我上的节目，从早晨到上午到下午到晚高峰，我最早的上过巅峰全运，早上5点多开始来台里，我和赵阳当时上一档节目，是2009年全运会的一档。然后其实我从08年来开始做的那档节目是1021早高峰，当时的叫
17: 你来的这么早啊，
18: 1021快车道，对啊，08年，
17: 前辈你是元老啊。
18: 然后2个小时的节目，我那时候才21岁，一开始真的很紧张。我的老师带了我就3天，我就开始自己用台子自己去适应。我就觉得一个感觉，就是听众他是没法把你当成一个 刚刚毕业的孩子，大学生刚毕业来看的，
17: 嗯，
18: 他们听到的就是一个主持人，所以你必须特别快速去成长。嗯，一零二一早高峰快车道上完之后，我上的是欧美音乐时间，那时候你来了吗？
17: 来了。
18: 嗯，欧美音乐时间，
17: 嗯，
18: 我和
17: 晨曦
18: 还有阿旭，我们仨倒着上，
17: 嗯，
18: 一人一周。欧美音乐时间是一个录播的节目，但那时候我接触大量的欧美音乐，然后我的音乐品味在那三年里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欧美音乐时间之后做了一档节目，是上午10点到12点的，叫《优品生活》。
17: 嗯，一本广播杂志，那个片头好像是我配的音
18: 啊，一本敞开的广播音乐杂志，
17: 嗯，
18: 带大家什么品酒呀，就是很小资的那些东西。然后优品生活之后上的节目就是听说有理，是2016年的1月4号，我和李宁共同开播的一档节目。然后听说有理结束之后是小康来了，一档下午3点到4点的时间段，然后就是又回到了上午的10点到12点，2个小时主播带你去旅行。
17: 嗯，
18: 再就是在2024年的1月23号，今天晚上还在回忆说，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是什么时候开播的？当时那个日子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我特别的爱唱歌，所以当时那个日子选的是哆瑞咪嘛，1月23号，1月23号，也就是刚才我们开场的时候听到那个片花，然后就来到了现在18年。你说它快吗？很快，但是。除了这个体重增加之外，我心智并没有多成熟，哎，
17: 是好事儿。
18: 但是我见证了铎哥的成长，
17: 也是好事儿。因为其实我跟小康呢很少一起上节目，我印象当中这是搞不好第3次吧。因为之前欧洲杯或者世界杯的时候，我们当时邀请所有的主持人来轮番上过节目，应该是一起上过，但更多的合作应该是在线下的听友节。
18: 哎，
17: 从第一届听友节开始就是我参与了主持，
18: 嗯，
17: 然后到这两年的听友节呢，一直是我作为策划也好，
18: 总执行，
17: 导演也好，
18: 总导演，
17: 对，一直在为康姐忙活。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很快乐的过程，因为刚才在那个后台上有听友说了嘛，说第一次听我的节目，可能也是最后一次，但是更多的原因是他们一直在听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因为我觉得我一直很佩服小康的一点就是，像你刚才说的，这18年来没有什么改变，这个是很难得也很不容易的，而且最关键的是一直保持着热爱和初心，这个很了不起。而且小康呢，接下来在停播之后呢。小康和他的朋友们的节目会在经济广播同一时段继续来播出，小康继续坚持他的广播梦想，这个向你表示敬意，
18: 向领导表示敬意，这是无数双手托举然后得到的一个结果。其实继续能留在传统媒体端，我特别的感恩，就这一个月从我知道开始到现在，我心里胸腔里满满的全部都是感恩，然后咱们同事带给我的感动，新办公室同事带给我的感动，然后两边的领导带给我的感动，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时代还能有人允许你做自己，这件事情本身就挺神奇的。
17: 你也挺幸运的，对吧？
18: Lucky girl。
17: 所以其实虽然跟康姐这个很少有做节目的机会啊，但是今天晚上做我觉得还是挺轻松的。你看坐在副站这儿，也不用操作这个电乐，也不用操作这个各种这个卡了单，哎，太轻松了。
18: 其实你让我坐你那儿我更难受，
17: 是吧？
18: 我已经不会了，
17: 我就特别适合做配角。
18: 你可不是配角。
17: 嗯，
18: 然后我就觉得我们的听友都特别可爱。
17: 嗯，
18: 你在东平见了他们，真的是特别可爱的一帮人。
17: 嗯，
18: 他们会偷偷给你很多很多的惊喜，
17: 偷偷给你，
18: 给我很多很多的惊喜。
17: 我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给你呢？是因为我觉得不光是小康的听友，就包括我们所有1021的听友，大家都是在一个互相奔赴、双向奔赴的过程。
18: 是
17: 因为我印象很深刻，2016年，当时我和潘娇的节目《体育潘多拉》也是1月份开播，当时 在那个冬天，我们有一次在海宁皮革城的那个线下活动，在那个活动上，当时我还拉了我的好朋友，当时男篮的刘冠岑，他当时受伤了嘛，打不了比赛的时候，你跟我去玩去，然后呢就认识了很多的球迷，很多的听友，那里面那天认识了其中一位听友，他现在他后来成为了我结婚的伴郎，落水局的虾老板。所以我觉得是真的很奇妙，那么多朋友都是因为电波才结识的，而且在彼此的生活当中都扮演了那么重要的角色，这个很难得的。
18: 落水局不是吃龙虾，咱去吃龙虾那地方吗？
17: 我们俩认识的时候他还不是做龙虾的，但是哎，我们这他没交广告费啊，这段不能给他播但是确实是，
18: 我懂你的意思，
17: 但确实是因为电波结缘，我们跟很多的朋友从线上走到了线下，从电波里走到了生活中，都是因为这样的电波结缘。其实我今天晚上特别小心，我特别这个在意的就是小康来的这半个小时，我怕你控制不住情绪，所以我今天晚上的重要的任务就是控制你的情绪。但是反而我觉得这半小时我坐到这个备战来，不用再操作那么多，不用再想那么多的时候，我反而很放松。这个放松呢，反而就让我有的，哎呀，有点这个要泪流满面的这个感觉啊。
18: 我以为我下午的那个一个小时，不是我就讲，在换乘和告别的渡口，你有什么要对我说？我以为我会哭。但其实我们下午那一小时氛围还是很好的。啊，我觉得我现在有进步了。
17: 所以你也成长了。相信电波里的每一位听友，这些年来在我们相互的陪伴之下，应该也成长了。
18: 因为我好像对告别有了崭新的认识，就是它已经不像是我以前想象的那种特别害怕的，一个存在了。今天我看到我们那个夏日香气写了一段，他说，李雪琴在他的节目当中说，还健在的人的离别是这世界上第二浪漫的事儿吗？此后你们每一次相遇都是重逢，而重逢是这世间第一浪漫的事儿。
17: 说得好，
18: 我们所有人都会相逢再相逢的。
17: 你看还是你格局比较大比较高，我刚才想到的是席慕容的诗，渡口我们只能把祝福别在襟上，然后明日又相隔天涯。但是你看，我有一个朋友叫我的一个忘年交啊，叫这个崔老板，他是做这个陕西面的。我怎么老跟吃的人做朋友？
18: 对得起我们的身材啊！
17: 我还好，我一直很努力。
18: 哎，什么意思？我也还好。
17: 然后这个崔叔呢，他的面馆里面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他说：“见面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啊。”其实现在的生活当中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我们在微信里面可能聊了很多。在网络上聊了很多，但是真正的能到见面，这个真的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18: 其实我和铎哥这样说话，丁丁一直在看我们俩笑啊，就是我不太适应，因为铎哥在生活中是一个特别爱开玩笑的人，但他现在特别正经。
17: 我生活里面也很正经，这个要交代清楚的，我的每一分钟都经得起推敲啊。
18: 我以为你的每一分钟都很正经。18年。
17: 所以今天你一会儿可以看看留言，选一些比较好的，我们来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哈。就是我觉得好多人今天在不同的平台上分享，说是听这个庄老师节目长大的，这个我能理解。还有说听王铎的节目长大的，这个我就有点不太能理解了。
18: 王铎也够老，够老，
17: 好像感觉没有那么老那么快、啊。
18: 丁丁是听王铎节目长大的吗？
17: 我一会儿出去揍他。但是就是突然一想，我今年都马上要40岁了，这个确实是时间太可怕了。
18: 咱俩一年的吗？
17: 啊，对啊，87嘛。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可能我们刚进台的时候都是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小姑娘，刚刚告别大学的校园来到职场。很多不论是业务也好，这个做事也好，很多都不太会。我觉得是在1021的这18年，你是18年，我是16年、哦、啊，差不多。这些年教会了我去成长，去进步。那个时候我们刚进台的时候，都还是单身汉啊。慢慢的，你看我在1021经历了结婚，经历了当爸爸。我觉得这些年 我自己是能感觉到改变和成长的。
18: 我都感觉到你的成长。
17: 对，就是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我是一个爱好特别广泛的人，我有无数的球类运动的爱好。你看我现在也一样，现在我每天中午要么去踢足球啊，打网球啊，或者去健身啊，打冰球啊。其实因为生活的改变已经放弃了很多的爱好了，只是在努力的把一些能挤出来的时间去挤出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我想也特别希望每一个朋友，每一位听友在电波另外一端，我最大的祝福就是希望您的生活也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每天都活得充实和快乐。
18: 我来读一下我们平台上的互动好不好？
17: 好，
18: 大家写的真的特别好。
17: 红
18: 颜说不舍但还是来了，陪伴许久的体育休闲广播即将落下帷幕，一个熟悉的调频就此谢幕，所幸声音并没有走远。一段旅程到站，却不是故事的终点，一晃已是十年，他听了我们十年了。从最初偶然听见电波，到慢慢习惯每天等候小康的声音，无数疲惫的傍晚都是这样被他治愈和接住的。跟随小康一起去旅行，记忆犹新，南沙景村、乐团、圆山、腾格里沙漠、全程欧乐堡、方特、东方神话、蓬莱欧乐堡、大固地貌、青甘大环线，旧频率成为回忆，新波段开启新的相逢。虽有万般不舍，但只要声音还在，陪伴就不会中断。往后调转调频，继续奔赴下一场温暖的相约，愿我们在电波里岁岁相伴。勿忘心安说，在那个智能手机和电脑还没有普及的年代，是102.1陪伴我走过了那段属于我的青春。永远不会忘记当年守着收音机听郑钦和庄涛老师解说泰山队和高速队比赛的日子。那些年我们跟着庄老师和郑老师的声音，一起见证了多少泰山队的巅峰和低谷，见证了山东高速的起起伏伏。虽然后来智能手机和电脑逐渐普及，但我还是习惯性的打开收音机来听广播，听体坛夜话，听一下庄老师解说泰山队的比赛是什么样的视角。后来经常去奥体看比赛，在奥体听见了铎哥的声音，我好亲切呀。现在1021真的要跟我们告别了，我特别不舍。感谢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陪伴我走过的那十几年的光阴，今天就让我们好好的道个别吧，就像当初刚见面一样，青春不散场。感谢我的青春岁月里有1021的相伴。
17: 哎呀，我觉得就是可能是因为本身大家都是真情的流露，所以会让我们特别的有共鸣和动容。刚刚我们北看台青年的这个会长吴小木还给我发微信，其实他的很多的朋友包括球迷也在听今晚的特别节目。小木应该跟我差不多吧，虽然我平常叫木哥，但他应该和我年龄差不多。我觉得其实大家像刚才小康念的，就是泰山队是我们特别重要的电波里的一个纽带。然后在这个比赛的转播的过程当中，包括现在我换一种身份，以这个现场大球场的 MC 的这个身份等等，是因为泰山队我们有了一个特别能够去共鸣的东西。就好像在异乡，我们说起来都是山东人，都是泰山队的球迷，会格外的亲切。所以其实我觉得未来如果有一天我们再相逢，说起来都是1021的听友，是不是也会特别的亲切？

0: 刚才是不是聊梦想的力量了？
1: 对。
0: 然后我们平台上有一个叫聊聊身心工作室的朋友说，视障人士因为有了你们才有了对于每一场比赛的画面感。
1: 我觉得其实我也认识很多的就是通过电波认识的这些视障的朋友，我觉得他们其实生活的也非常精彩，而且他们对于足球的热爱一点不比我们少。然后通过这样的交流，通过这样的分享，通过这样的我们的努力，能够让他们感受到更精彩的足球，是我觉得特别自豪和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这歌特好，我以前都没太注意过，你还有这歌，
0: 厉害吧？那天在食堂吃饭，曲博跟我说王铎在楼下抽烟，居然拿手机听你节目呢。我说他这个年纪在听我节目是不是有点晚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刷小红书刷到的我自己，有一个女孩，因为我们喜马拉雅上我们频道的那个时间段还叫她的名字，我抢了铎哥的时段啊，晚高峰5点到6点体育潘多拉。
1: 没有没有，这个我觉得好像我和你一样，我应该每个时段也做过。这么说吧，你做过的时段我都做过。
0: 你哪做过10点到12点上午？
1: 体育潘多拉最早就是10点到12点。
0: 哦，
1: 你我没话没说完。你做过的时段我都做过，但我做过的时段你应该没都做过。
0: 不就8点到9点没做过？
1: 不是的，2012年的欧洲杯，我们当时从晚上12点解说比赛到凌晨4点半。
0: 那谁做过啊？哦，丁丁做过。
1: 体育组都做过。
0: 行、
1: 我最疯狂的经历是2012年，那个时候晚上8点到10点有欧洲杯特别节目，我晚上说完8点到10点的特别节目，然后晚上休息1小时，12点到4点说2场比赛，早上睡2个小时，上午再去踢球，下午回来说足协杯的比赛，那是我最疯狂的24小时，真年轻，现在打死我也做不到。
0: 我今天看他们发的咱群里那些照片啊，我好感慨啊，我想那时候怎么那么瘦啊，怎么那么漂亮啊，那时候没觉得，也真没觉得。那时候听说里一年做9场大活动，最多的一次很夸张，69辆车排成车队，然后在高速上但凡有车右拐进去上厕所去服务区，后面全部都跟拐了。我想怎么想的带69辆车，那时候也没有什么高德地图啊，给你发个定位啊什么的，那是2016年。所以就从那时候来的，然后我们就发对讲机，搭车上啊，配着对讲机出去玩带队，一年做9场活动，现在想想真是想都不敢想。
1: 这个我知道，因为可能很多的朋友，如果您是参与其中的话，会我们特别希望您享受这个过程，但是作为组织活动的人来说，其实是像要扒一层皮的。小康应该也带队去了很多次新疆吧。等等吧，去了很多地方，这个带队的过程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好像我印象中小刚回来都会找人替班啊，因为要生病嘛。
0: 要排上病得。
1: 对，所以这个就是当你一下子把那个压力卸下来的时候，就会特别特别的疲劳。所以其实倒不是诉苦啊，但是特别想说的就是我们做的很多的努力，当看到收获的时候很开心也很满足。
0: 就是怀着爱。
1: 嗯。
0: 我觉得广播是个良心活。铎哥，就是你这一个小时你怎么上都是上，但是你怎么上才是能对得起你自己的认知，对得起你所学的专业和你心底的那份热爱的，只有你自己知道。我是觉得真的是摸着良心做节目，摸着石头自己慢慢找自己要的那个方向。其实我当时做欧美运的时候也特别开心，我做听说有理的时候也特别开心。那天在电梯碰到别人，宁哥还跟人说我是他前任，你哥说的话，
1: 这话我就不敢接了。
0: 说啊，搭档的前任，但是说实话，同样做主持人，有一个好搭档比找一个好前任还难。
1: 这也不敢接了。
0: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找好搭档比找男朋友和这个伴侣还难。
1: 换个话题吧。
0: 好啊。Megan 说，我在听小康的节目之前只听庄涛老师的解说来着。
1: 那我走。
0: 一句一句都接不上了他。 心灰夜凝问铎哥之后会在哪里，想听铎哥播的话去哪听？
1: 是这样，我们上一趴的时候介绍过，就是今天的告别呢并不是终点，我们会换一个平台，换一个载体继续来陪伴大家。
0: 对，
1: 小康呢会去经济广播继续做他的这个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0: 晚高峰。
1: 我其实从23年开始就已经在做电视体育频道，电视体育学院频道的这个赛事的解说了，包括齐鲁超赛，包括中超等等很多，小丁也在做，所以未来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电视体育休闲频道，我们会继续带来比赛的转播。因为今年不光有中超的版权，我们也买了 CBA 的版权，后面的比赛十月上旬吧就要开始了，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山东体育的精彩。
0: 我再强调一下，如果大家后续想关注我们呢，可以来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电视体育，就是你在电视上打开啊，搜索到体育频道就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解说。同时我们一定也会有一些新媒体端的全新露出，在重新整合资源之后带给大家。那么如果你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呢，我们会把第一手的信息啊传递给大家。同时你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闪电新闻客户端，我们所有的公告也会通过闪电新闻客户端的方式让大家了解到。还有一个途径，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账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我们的抖音账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也是保障您和我们永远不会走散的一个地方。我下午在节目里跟他们说，我说其实我特别的迷恋广播，是因为它是一个双向筛选的过程，就是你看不到我，你不用评价这个人高矮胖瘦，对吧？你只是用耳朵听，用耳朵听就可以接收到他的主体，他的三观，他对一件事情的态度，然后他的人格底色，然后你选择我喜不喜欢这个人，好，他的内容我是否可以进到我的心底。那我们传输的这些主体也好，三观也好，价值观也好，也是在筛选我们听我们的人，所以这真的是一场庞大的双向奔赴。我觉得这个过程非常非常的拿人，所以我们很爱我们的听友，在这儿也要跟山东体育休闲广播，不一定你是哪个节目哪个主持人的粉丝，都要说一声谢谢。谢谢你对我们这个调频的关注，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锁定过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说得太好了。
0: 我一直都说，我说我听友的收听于我而言才是最大的底气，当你们在听我的时候我就充满底气，我知道我的对象感在哪里，然后我知道我的能量该递给谁，然后我在这个能量释放的过程中看到大家的互动也好，然后在活动中见到大家的时候我又有一场巨大的能量回收，就这样形成了一个我的职业的闭环。
1: 所以说白头如新青盖如故，就是因为这种电波里的真诚双向的奔赴才让你们有了这么多的交集，所以小康的节目粉丝多是有道理的，我今天感受到了，做的确实用心，点赞。
0: 我也不会接了。在我们的喜马拉雅直播间啊，以及我们的山东体育休闲广播的公众号上，还有很多很多的互动没有读到。半信美玉说：“电波有渡口，热爱无终点。”渡口换成生不散场，我们一直在。吕某某说：“康，谢谢你，感恩遇见，我们都爱你。”

在我们的喜马拉雅直播间里，泡泡留言说 I love three things in the world: sun for day, moon for night, and you forever. 给大家翻译一下，浮世万千，吾爱有三，日月与卿。日为朝，月为暮，卿为朝朝暮暮。小九说，谋生很辛苦，但热爱就不一样了。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2: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0: 这时段第一首歌我放了赵雷的《数钱街少年》，希望我们奔走一程，归来仍是少年，我们要在更高的顶峰相见了。你别笑得意犹未尽的，你说呀。
1: 不是，我就觉得康姐这个做自己的节目做习惯了，我感觉我的声音的出现特别的突兀。但是职责所在啊，我还是要播一下啊。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 FM102.1， 我们的体育休闲时光的特别节目。现在是23:32，那么在稍后不到半小时的时间之后，我们就要正式关停我们的山东体育休闲广播了。所以这档告别节目呢，接下来再给康姐唠10块钱的。
0: 唠5块钱行了。这么晚了，你说大家还在守着我们听，对吗？
1: 嗯。
0: 11:30，我最近有点过年的感觉，这守岁呢，在这儿。
1: 对，刚才有听友说过这个感觉，就是今天是过年的感觉啊，要坚持到最后。所以我特别珍惜接下来的每一秒。我们再说一说跟大家祝福的话，跟大家回忆的话，跟大家一起来不散场的话。
0: 我不会，就是不会告别怎么办？特别不会告别。
1: 可能我在这儿的事儿，要不我走。
0: 你别。淹没膝盖的白
1: 雪，他们去哪儿了？来吧小康。因为今天晚上的这个特别节目是我负责的，我得负责到底啊！按照我们之前的计划，23:40我要进行下一趴的内容了，所以最后的7分钟，小康再跟我们的听友们说一说我们的体育休闲时光。我不是
0: 懦夫。此刻正在收听山东体育休闲广播的朋友们，要向大家报告的是，我们在今晚的24:00之后，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就要停止信号的输出，正式关停了。只有我一个。从21岁来到这里，18年，这是我从校园青春走入生活的地方。你知道昨天我遇到我们的导播，我说我们24:00之后该怎么办，然后他说你们把推子拉下来就可以了，然后剩下的交给我们。我从跟他说完这句话往回走的路上，我的眼泪就不自觉地往下掉。我说这推子拉下来需要不到一秒的时间，这不到一秒我跋涉了整整18年。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就那一刻我的语言是很苍白的。我就是的，有新平台，然后传统端继续做节目保留了，可是在这里留下的是什么？它留下的是所有关于青春的美好记忆。今天下午我们在节目里聊说，在这个渡口和换乘的地方，你有什么要对我说？有一个男孩说，他说人生有几个18年，即便再给你一个18年，那又是从21岁开始的吗？21岁到现在的18年，于小康来说是多么的举足轻重，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明白。

0: 你知道我为什么考这儿吗？我2008年的时候啊，我2005年去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在济南，然后当时搞第一届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大赛，然后我就想以后我也要来参加这个比赛。那时候我就经常在家自己练呼号啊，就练山东台的呼号，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特别特别自豪的事情，就是首先能够待在山东，作为一个山东人我很自豪，然后我想要做这档就是广播的节目，想要接触广播做广播，那么山东台就是我最好的选择，所以我最后选择来到这里，然后又来体育频道，体育频道男生多女孩少，我觉得我特别幸福。
1: 你这环环相扣的想的挺多啊。
0: 真的，体育频道男生多女生少不是为男生来的，是因为男生多他事儿少，就我这种甄嬛传活不到第二集的。
1: 你这个话又得罪了很多人。
0: 我得到气息，你要不说我可能没得罪。
1: 解说员嘛，得把你这话的意思敲明白。
0: 多哥，你多亏没跟我当搭档，否则得吓死。
1: 我现在就挺害怕的。
0: 要不我出去吧，行吗？你自己在这儿吧。
1: 你还有3分钟。

0: 我们来读一个互动啊，好好学习说。我带着我四岁的女儿在此刻正在听节目，我说我们睡觉吧，她说妈妈我们不听了吗，这么好听的节目不听了吗，我想一直听一直听，这可是一个四岁的孩子啊，所以电波真的可以传播很多带来很多。
1: 再见吧，1020，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再见吧，铎哥康姐，我们下个路口见。我们永远爱1020。真好，说的也好，孩子也好，四岁的孩子这么懂事儿，想起我五岁的儿子，这回跟我说，爸爸你什么时候出差？我去过很多地方啊。夏日香气说，我的车屁股上一直贴着1020的车贴，是一段时光的雾化，顿时觉得我的车贴好复古，成为了限量版。那个车贴确实是限量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上面的那个我们的调频的呼号还是聆听经典品味生活吧。
0: 对，
1: 今天晚上因为时间实在是太宝贵了，我们其实做了很多的准备，从08年往后我们不同的时代的这个呼号的一些
0: slogan，我都准备了，但是今天实在是因为时间太宝贵了，我都没有放。放吧，我先出去。
1: 不，一会儿还有别的安排。就是我记得当时我们一开始叫过这个聆听经典品味生活，后来有约动生活悦享快乐。
0: 对，
1: 还有什么？<笑>
0: 哎，你放那个了吗？什么1021那个歌？
1: 啊，对，我正想说这个事儿，刚才有一位听友说，
0: 他特别想听我们5周年的那首歌，我没放，他说希望能够把这首歌找到给他，我说没问题。叫啥来着？每次出发只为你，这是我们频道成立5周年的时候，2013年当时特别这个做了一首歌曲，好像大部分的主持人都唱过，叫每次出发只为你。其实这些年来我们不就干这事儿吗？每次出发只为你。我记得我们19年演唱会的时候，铎哥唱了一首歌，
1: 叫回家真好，回家真好。对，刘德华的。
0: 然后我上去给铎哥报幕，我说接下来要为大家演唱这首歌的是王铎，听完他的歌你会觉得回家真好。然后他唱完歌以后给我报幕，像你在终点等我，他说也不知道是你在终点等我还是我在终点等你，反正终点有康姐，你们谁爱等谁等吗？
1: 这些我都不记得了。
0: 你失忆了吗？
1: 唱得特别好，我给你什么？我给你找了一个100万调音师，人家说下次给多少钱他也不给你合理您修音了。你知道你为什么朋友少吧？这跟男生女生没关系，有你是非就多。你今天晚上已经戳了我好几个事儿了。哎，你看康姐，因为你的卓越表现，你的时间到了。
0: 来来来来来，
1: 这样你最后来一个总结陈词吧。
0: 在今晚的23点40分，康姐和你的听众朋友和我们1021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非常的感恩，谢谢大家可以守候在电波的这一端陪伴我们到现在这个时间，一起来跨年。这是属于我们的一个渡口，然后希望我们每个人都 越来越好，发财被爱，越来越好，万事顺遂。谢谢大家，接下来康会在新的平台继续陪伴大家，继续守在电波这端接你下班，希望我们都可以走向自己，在无数的选择中走向自己和自己的热爱。好了，
1: 好，谢谢康姐。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FM102.1。 那小康走了，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认识一位我觉得算新朋友吧，至少是今晚的新朋友，杨震。杨总，你有播音名吗？
1: 大家好，我叫杨震。
0: 我来介绍一下啊，因为大家可能不太熟悉杨总呢，是最早应该是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创立频道之初的 demo 的这个叫什么录制员，
1: 参与录制
0: 啊，
1: 然后开播第一天的第一位嘉宾，
0: 然后嘉宾就干成了我们领导啊，现在是分管我们这个广播体育休闲频道的副总监杨总。我今天晚上此刻让我起立把西装系上扣，
1: 注意播出安全。
0: 杨总，来，接下来时间从你的角度来分享一下你的1021时光吧。
1: 20年前是我最后一次解说足球比赛，是山东泰山队，当时是山东鲁能泰山队，主场1-0战胜了北京国安，然后提前6轮夺冠。那是20年前最后一次解说足球比赛。最后一次做广播节目是10年前，当然不是在1021，是最后一次10年前。十年之后，又回到了广播的直播间里面和听众朋友们相见，我也是很激动很高兴。当时在1021的时候呢，第一天是嘉宾，然后后来先后参与了中超联赛的作为嘉宾主持、嘉宾解说，然后中场点评，后来呢介绍了一些休闲体育的知识，后来还跟庄老师、庄涛老师一起录《70在路上》啊，录了很多。所以说呢，多次的缘分让我最终来到了1021这个集体，和大家一起经过了很多非常值得怀念的美好的日子。
0: 这么一说来，其实杨总您和这个1021的缘分也非常深。我记得其实当时录70在路上的时候我听过，而且包括解说比赛我也听过，但是是你来到1021之后我们才熟悉的。因为最早踢过球，
1: 对
0: 吧，踢过比赛，虽然我觉得杨总
1: 你中场调度，我边路支持，
0: 对，我就觉得踢的就还好吧。
1: 这个只有一趟上下的能力。
0: 对，但是我印象很深刻，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杨总一直也对体育特别有热爱。
1: 解说了3年中超，然后一届亚洲杯 ，CBA 说了几场，
0: 那也是全能啊。
1: 现在还是我们一表远胜吗？
0: 现在还是我们台羽毛球队的队长，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每一个来到1021的人呢，都是有自己的出发的点，但是大家汇入1021之后，这条河流之后，每一个人愿意做一朵不起眼的浪花也好，去做我们的这个水流也好，都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对于体育的热爱，这个是我们特别感慨的。
1: 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现在是一个特别的时刻。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18年来在山东体育宣传历史上留下了非常重要的一笔，传播了非常重要的声音。这些声音呢，我相信也在广大听众受众的心里将会长久地回响下去。很多人会记起我们优秀的主播，会想起我们在电波里那些美好的时刻。幸运的是呢，虽然1021电波传输的日子要结束了，但是我们非常优秀的主持人像王铎、小丁他们都会在电视平台、新媒体平台继续跟大家见面，甚至可以在大球场听到王铎的声音，也包括新赛季的 CBA 联赛，大家可以在主场再一次感受阿旭作为 MC 的魅力。还有很多的同事呢，现在在电视平台也做了非常优秀的主持人，还有很多主持人现在已经华丽转身，他们成了非常优秀的活动策划者、新媒体主持人、新媒体策划者等等。所以呢，1021是一个大家庭，是一个摇篮，走出了非常非常多的优秀的广电人、媒体人。
0: 要不您能当领导呢？这确实是总结的太到位了。这我今天晚上一晚上感觉没说到点上去。
1: 你把这话说了之后，我发现1021确实培养了人才。
0: 你看，这个不光是我啊，人觉得我这是不是有点什么之嫌？但是确实是，你看在我们的留言平台上，这位朋友说，杨老师的解说我听过，很细致啊。后来听不到杨老师的声音了，但还查过杨老师去哪儿了。今天听到了，也感觉圆梦了。还有一位叫子瑜的朋友说，杨老师对杨震老师有点印象，以前在山东乡村广播吧。
1: 当时叫第六频道，
0: 对吧？
1: 刚才我们有一位，
0: 真知道，
1: 对，刚才有一位，我在外面听的时候，盲人球迷是不是？我记得20年前我解说比赛的时候，好像他也跟我互动过，这位盲人球迷。
0: 从来没有远离过，从来没有走远过，
1: 是，
0: 一直在啊。
1: 是。
0: 是，你看这位朋友叫寒冬腊月盼春风，他说很久没有听到杨震的声音了，那时候在第六频道经常听，我都不知道第六频道这个叫法。
1: 嗯，第六频道后来改了名，叫故事乡村频道，后来叫广播乡村频道。
0: 嗯，他说还是那个熟悉的感觉，你看，整个也
1: 来，老朋友，
0: 对啊，
1: 新感觉，
0: 也来跟大家说说你对1021的情感吧。
1: 啊，
0: 机会难得。
1: 我非常荣幸，第一天有我的声音，最后一天也有我的声音。在这18年的过程中呢，我感受了它绽放的光芒，感受到了它的魅力，感受到了听众朋友受众对它的喜爱热爱。我觉得1021这18年是光彩的18年，
0: 嗯，
1: 是非常有意义的18年，是做出了重大贡献的18年。我也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1021就好像这个电视剧士兵突击里面的钢七连一样，钢七连的兵走到哪里都会不抛弃不放弃，继续发光发热，在每个部队都是尖子。
0: 您说的我都接不了，杨总，这个虽然叫杨总啊，但其实我觉得我们1021的这个环境特别好在哪儿呢，就是大家都是其实平常还挺平等的。我们平常都叫震哥，按年龄叫，也不叫职务，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氛围一直特别好。既然今天震哥说到这个点了，我觉得也应该我们做个表态，就是今天晚上反复再说，虽然是一场告别，但是呢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在新的平台，在新的地方，不论是小康去经济广播，还是我呀小丁啊，我们还在电视体育球员频道在解说比赛，像雷雪现在也是这个新闻的体育新闻的主播，
1: 是
0: 我们都会在新的岗位上去继续为大家服务，继续为所有的听友观众继续来发光发热，因为这个过程不光是一个使命的过程，也是我们特别开心的一个过程。
1: 嗯，刚才在互动过程中感受到了听众受众观众对我们长久以来的关注和喜爱，这也将会是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不同的平台上继续努力奋斗的原动力和原能量。

0: 新赛季的 MC 是阿旭啊，赵光旭。另外呢，电视体育圈频道我们也在这个参与解说，不论是足球还是篮球，所以我们都会继续留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在体育的岗位上为大家发光和发热。
1: 钢七连的尖子，
0: 大家会放心啊，可以放心。留言还有很多，可能我来不及一一的念了。这样的话，郑哥你也最后给大家分享两句祝福。
1: 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受众对1021长久以来的支持关爱，对1021所有工作人员、所有主持人、主播长久以来的支持。大家呢，在不同的岗位上将会继续为大家服务，为山东体育服务，为山东的听众、观众服务。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我们也以更好的内容输出、更好的态度来为大家做更好的服务。
0: 感谢杨总，我站起来送送您。
1: 谢谢，谢谢大家，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北京时间的23:51，那接下来我们还有最后一位嘉宾要跟大家来分享他的故事。这是我第一次和这位主持人上节目，但是其实小时候我们也看过他的比赛的解说和转播。北京时间的23:51，我们要请来今晚特别节目的最后一位嘉宾，那就是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节目中心的总监吴文峰，吴总。吴总来打个招呼吧。
2: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吴总，您这深沉的声音让我有点不太适应。我先来介绍一下啊，因为吴总是应该是第一次做广播节目吗？
2: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在上大二读大二期间，我第一次实习，我是在咱们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做过广播节目，在这之后呢就没有出现在这个广播节目里边。
0: 那我特别荣幸，我是1021唯一一个和您一起上直播的主持人，对吧？我来介绍一下，因为吴总呢其实是我们播音主持的前辈。吴总应该是播音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那个时候叫北京广播学院。然后毕业之后呢，一直在电视体育频道做解说员的工作。可能很多的观众在甲 A 时代应该是看过您解说中那时候叫甲 A 的比赛，后来中超的比赛，包括那个时候应该还解说很多欧洲五大联赛的比赛，对吧？
2: 对
0: 啊，今天呢，吴总来到1021的直播间，最后一点时间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其实我觉得，在我们两个频道合并之后，应该吴总对我们广播的这个感触会挺深的。
2: 确实，刚才啊，我在直播间外边，看着王铎、小康，还有杨总、小丁，他们在话筒前通过电波和听众交流，我心里边是无限的感慨，因为整个的广播电视的发展崛起，整个的过程，我一直呢也在参与其中。那么尤其是实际上我们王铎，我们一直是在做的是体育工作，
0: 是
2: 我们是体育工作当中的，具体的是我们是做宣传工作。确确实实啊，这个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技术的革新，社会的进步，那么我们可能我们以后发展的平台或者发展的空间呢可能会更大。那么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个话筒前，我们和听众朋友们来告别。实际上我们刚才，我非常赞同你刚才说的一句话，我们不是这个告别，实际上我们是一种新的开始。
0: 没错。
2: 我们呢在更广阔的平台上，我们在全媒体平台上，我们在新媒体平台上更好地为听众服务，为体育做更多的工作，讲好我们山东的体育故事。
0: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也特别的感激，因为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朋友留言，这个朋友叫半信美玉，他说感恩吴总。我还纳闷，我说吴总第一次来感恩吴总啥啊？他说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吴总就是小康和他的朋友们的伯乐，感恩感谢让我们遇见这么好的节目和主持人，而且也努力把这个节目保留了下来。因为刚才我们介绍过很多次了，小康和他的朋友们的节目呢会接下来在10月份开始在经济广播继续来播出。我知道吴总是真的是伯乐，因为对我们这些广播的主持人一直非常的 照顾，而且也给我们带来很

0: 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机会。小康应该也有这样的感触，就是小康的节目一直以来也一直是吴总特别支持，而且特别给予这种帮助的节目，包括后来我们很多的活动，吴总都给予了很多的这种关注和支持。那包括这次小康能够继续保留这个广播的节目，吴总也做了大量的努力，所以我也代表我们所有的主持人跟吴总说一句感谢吧。 而且我们也刚才其实都跟大家分享了，也这次双向的奔赴， 18年来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1021人为这个频率，为这段电波，为这段青春，我们都尽力做到了奉献。 而且在这个奉献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收获了很多的快乐。刚才我跟小康还开玩笑， 我刚来1021的时候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子， 现在都已经是为人夫为人父，已经是人到中年了。但接下来在吴总的支持之下，我们也会继续来为山东体育在新的平台、新的媒介、新的更好的广阔天地上为大家继续来服务。我们在吴总的带领之下努力做得更好。刚才啊，杨震总监
1: 也把我们将来的我们的工作的规划也给听众朋友们做了一个阐述。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我们在这之前呢，我们一直呢也是在新媒体端，我们一直在做很多工作，包括我们建了直播新媒体的矩阵啊等等吧，还有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的闪电新闻客户端，我们在重大的活动 重大的宣传报道当中呢，我们都开设了专区，实际上我们也是在和听众朋友们与时俱进，也希望我们将来啊，在更广阔的平台、更广阔的空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为山东体育做出更大的贡献。
0: 好，谢谢吴总。因为最后一点时间了，我们也跟大家再做一下最后的告别。其实我觉得刚才像吴总说的，这是一个崭新的开始，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机会能够去为大家做更多的事情吧。吴总，最后一句话你也跟我们的1021的所有听友们告个别。
1: 在这儿呢，我衷心的感谢1021的忠实听众，是你们的陪伴 才使得我们的广播更加的有声有色，而且呢，我们广播的各位主持人也确确实实特别的热爱这份工作，也热爱他们的听众朋友们，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今后的无论是在哪一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的主持人再见面的时候， 也希望一如既往地来支持我们的体育宣传工作。同时呢，我也希望我们的广播的各位主持人、各位编导、各位记者能够在各条战线上为山东体育做出更多的贡献，也祝福我们山东体育将来会越来越好，也祝福我们的祖国更加的繁荣昌盛。好，谢谢吴总。
0: 时间过得很快，离0点越来越近了。那今天其实我们一直以来的基调就是不谈宏大的告别，只想真诚地说一声谢谢。感谢岁月的相逢，也感谢赛场的相伴。那些一起听过的比赛，一起经历过的感动的瞬间，都会留在我们记忆里。体育的热血也会永远不退场。感谢所有听众多年以来的守候，陪伴有终点，但是热爱没有终点。 再见，各位听众朋友，愿您永远保有一个对体育的热爱，也继续奔赴每一场属于自己的赛场。那接下来我们也会在全新的平台继续陪伴大家，继续跟大家分享体育带来的快乐和幸福。

各位听众朋友，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本台播音到此结束，听众朋友再见。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本台播音到此结束，听众朋友再见。